0: 听广入画导航，真听呢。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的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杨梅一到高架杨梅端，南下的湖口到竹北交流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都在20到40公里之间，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台油出口车行速度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22公里，在木栅隧道的中内线车道三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 157.5 公里过了院里路段，中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南下 349.5 公里靠近新化休息站，内线车道小货车自撞护栏事故，继续往南 349.6 公里在新化休息站前铁桶掉在中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156公里靠近院里出口，中线还有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北上的大溪到莺歌系统还有三鹰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二号西行南桃园到机场系统时速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先前在省道台64线西行 12.6 公里，五股二交流道前的事故已经没有看见，台61线北上 217.6 公里在桥头路段有大木块掉在外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尽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湾囡仔方顺吉。人生的路上，咱斗阵拼落去，就算讲有真多让咱失志的所在，嘛爱有一种拍断手骨颠倒用的信心，继续斗阵向前行。昨天又先主持《与我同行》节目，给你温暖的祝福，勇敢拼出咱的命。

0: 小美，哦，我最近收到通知，好像要办什么高龄换照，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阿公，您今年72岁，当然要注意咯。交通部从115年5月31日起实施高龄驾驶人换照新制。
0: 哦，那我需要做什么呢？
1: 只要完成体格检查，再参加2小时高龄换照讲习课程，就可以办理换照了。
2: 提醒您，115年5月31日前已满70岁、未满75岁的驾驶人，应于117年5月31日前完成换照。
0: 那如果超过75岁呢？
1: 除了体格检查和讲习之外，还要通过认知功能测验，或提出未患有中度以上失智症的证明文件。
2: 75岁以上高龄驾驶人换发的驾照效期为3年，之后每3年需再换照一次。
0: 原来如此，我还以为是要限制我们老人家开车呢。
1: 不是啦，这是帮助长辈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让开车更安全，也让家人更放心。
2: 另外，70岁以上长者若自愿缴回驾照，还可享有 T-Pass 乘车优惠补助，搭乘大众运输及计程车更加便利。
0: 安全第一，我一定会按规定办理换照。
1: 交通安全，大家一起来守护。
2: 高龄换照早准备，平安驾驶一路顺。
1: 关心自己，守护他人，安全驾驶最重要。
2: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8:06，欢迎朋友们继续再回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

点七，周一到周五的早上七点钟到十点钟，三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陪着你喽。好，路况的提醒，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17.9永康交流道这边，小客车、小货车的追撞，占用了辅助车道。再看到国道三号北上349.5，靠近了新化系统内侧车道有被撞坏的护栏防线板，南下小货车撞护栏所导致的一个情形哦。好，再看到的这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83到285之间，过了大林隧道内中线有路面整修的一个情形了，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哦。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补充，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随时也可以接老洪的播枪，继续到三江提供好情况了。谢谢你热心的帮忙。

好，路况就记得随时补充告诉警广，谢谢你热心帮忙了。来听费玉清翻唱了这首《新鸳鸯蝴蝶梦》。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1: 好，继续再来关心一下嘉义市地区的路况。连线的是嘉义市政府警察局交通队，现场是咱们的小队长郑介本小队长，早安。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嘉义市区市逢上班时间，垂杨路、民族路、林森西路、中孝路及新生路等主要干道车多，请听众朋友行经相关路段小心驾驶。嘉义市政府警察局关心你。
1: 好，谢谢小队长的提醒了，拜拜。
2: 拜拜。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局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好，8:14了哈，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好，0800-000-123，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好，路况目前在看到国道3号北上349.5，靠近的新化系统交流道内车道有被撞坏的护栏的防眩板哦，请你特别注意小心喽。

好，8:15，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好，也就麻烦朋友咯，0800000123，0800，好，0000123，路况补充提醒，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好，任何后续路况不要忘记记得哦。好，报警广 FM94.7 行经云嘉南地区的路况收听，麻烦你调整一下 FM94.7， 谢谢你热心的帮忙。与我同行地方事，歇整头大事。

来，路况就记得再告诉景广，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了。好，德亨说我们来到看到台南，好，我们要来说到了哈，在台南市的芦竹沟，好，农业文化永续协会，好来表示，哎，楼梯高了哈，这所在哈，的这个帮忙家了哈，说这里呢。以前啊，从没有发生过大量的布袋莲来冲进西湖，哦，布袋莲。好，但是呢，布袋莲随着涨潮，水到四处的飘散，满满的覆盖在北门跟将军的科棚周边呐、啊。好，所以呢，科农很烦恼，这个布袋莲覆盖会影响蚵仔的生长，甚至可能会窒息呀、啊。好，所以呢，影响的这个。出入的和科棚水道的安全，所以呢，动员的人力打捞，加上退潮的帮助，完成了清除的任务。好，水就变清，可以看到蚵仔，未来也会落实防范的措施啊。

好，这个养殖鹅啊，好，北门西湖南侧的海域之间，一夕间啊，铺成了一层广大的绿色的地毯。好，这是首次啊，发生了布袋莲侵入了西湖的这个事件。好，从来没有想过会有如此的现象。好，真的是说。一清早醒来，哎，奈喜安呢？好、哦，怎么都是绿色的植物？好、哦，就是布袋莲呐、啊。好、哦，它能够很容易的存活下来吗？好，所以呢，这件事情也让台南市政府农业局、水利局、区公所，好，这个搭着交筏来会勘，好，来找到这样的一个元凶啊、哦。好，来。这个布袋莲呢、啊，总共移除了420袋的太空包啊，很多了耶。好，那么豪雨的冲刷，海水的退潮助力，好，剩下的布袋莲从西湖沙洲的潮口流出了外海，终于让西湖保持干净的面貌了哦。好，水利署也分析，上半年因为降雨偏少，气温高，将军溪啊部分的水质优氧化。导致布袋莲异常的增生，好、哦、清都清不完。为了有效阻绝布袋莲的扩散，所以呢，这些重要的汇流口都设置了这个拦截索。透过了台南水情即时通，好、哦、让这个有布袋莲增生的状况就马上清除了，好、哦、免得呢阻碍水流的一个情况。好，这个布袋莲呢，这个繁殖力生存力很强的哦。好，那么它会开紫色的花，如果很多很多的话，就会有一些困扰。好，所以呢，还是要有必要的清除，才能够让这些的科朋，好可以得以永生的一个情况哦。

好，8点20分了，路况目前在国道3号南下的349.5过了新化系统交流道，小货车撞护栏，占用了内侧的车道。好，都麻烦朋友请注意小心了。后续任何路况呢，0800-000-123告诉警管，谢谢你热心的帮忙了。好，我们来听的这是葛思翰重新翻唱的《浪人情歌》。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丽。地震时使用行动辅具或坐轮椅的朋友，请先固定行动辅具或轮椅，身体压低，保护自己的头部和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好，8:25了。路况的讯息，在台南的永康高速二街跟南142的交叉口，这里的有事故。还有台78线往东29.3云林系统，货车爆胎停路间，轮胎皮散落外线的车道。还有在国道3号南下349.5，过了新化系统交流道，小货车撞护栏，占用的内中线在处理当中。好，都要提醒朋友哦。请特别特别注意当心，任何还有后续的路况补充，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谢谢你热心的帮忙。来听这首新歌，周祖安演唱的《不过期的爱》。

0: 来时间早上的8:29，路况目前在台南的永康高速二街南142的交叉口，这里有事故。台88往东3.6过凤山，外侧路肩轮胎皮跟轮胎的钢圈哦。好，台78线往东29.3云林系统货车爆胎停路肩，轮胎皮散落在外线车道。好，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0800-000-123告诉警广，谢谢你哦。
1: 警广新闻，
2: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驻日代表李义阳昨天为出席在日本长崎举行的原爆和平纪念典礼，批评座位安排矮化台湾国格。长崎市回应表示，台湾代表这次被安排的座位与去年相同，为海外席，并没有降格的意图。驻日代表处表示，李义阳之所以缺席长崎和平纪念典礼，是因为长崎市将台湾代表的座位安排在使节团区域之外，批评相关安排刻意否定台湾的国家地位，完全无视台湾的主权与尊严，此为多年来台湾在日本参加各项中央或地方活动所未曾有过的遭遇，表达严正抗议与谴责。朝日新闻报道，长崎市政府表示，今年为台湾方面准备的是与去年相同的海外席，并没有刻意将台湾排除在外交使节团之外。响应全球生物保育与国家永续发展目标，内政部与卫福部签署合作意向书，未来将把台湾大自然的美景影片导入26家部立医院公播系统，双方创新合作，开启绿色医疗，共同打造健康绿色生活。记者吕明宗报道。
3: 在内政部长刘世芳和卫福部次长林静怡见证下，国家公园署和医福会签署合作备忘录。国家公园署将提供玉山、太鲁阁、垦丁等17部自然生态影片，导入卫福部26家部立医院的公播系统，透过大自然美景舒缓民众神心。医福会也将支援国家公园活动医疗急救照护，并借由交流活动将自然疗愈融入医疗体系。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双方合作将多元生态疗愈和环境体验导入健

0: 健康促进体系，能让生态保育成果转化为民众可以直接感受的健康福利。
1: 台湾的美不是只有人文跟社会，台湾的美还有这个山林的部分哈。当我们的守护的山林这么的漂亮、这么美的时候呢，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也可以帮助诊间里面的照护的这些需要有建立良好医病关系的病人或者病友一起来。
0: 国家公园署近几年推动走入自然、自然疗愈理念，目前已经和多家医疗机构合作，现在再加上卫福部医疗体系正逐步朝向扩展到全国医疗网。卫福部也表示，这将为台湾推动绿色医疗树立全新的典范。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台中一名男子误信借贷简讯，对方宣称不仅可以协助申办贷款，只要提供个人账户，还可以加入精品投资计划。所幸银行行员察觉交易异常，及时通报丰原警分局，保住他的新台币150万元，并避免他成为人头账户。记者陈依玲报道。
3: 台中市丰原警分局翁子派出所日前接获辖内银行行员透过 QR Code 快速通报，一名23岁男子准备办理海外约定账户，并设定汇款46000多元，但对汇款用途交代不清，疑似遭到诈骗。翁子所所长丁鹏阳表示，男子因借贷需求，手机简讯收到自称国际有限公司可提供资金协助，并宣称正招募投资人参与高获利投资。
4: 经了解，男子误信假借贷款结合假投资诈骗，依照对方指示准备提供账户并办理汇款。经员警与行员耐心说明诈骗手法后，男子才惊觉受骗，立即取消相关手续，成功保住150万元，也避免沦为诈骗集团的人头账户。
3: 丰原警分局提醒，一旦有陌生人鼓吹投资，要求提供个人账户办理贷款或设定海外约定账户时，务必提高警觉，以免财务损失还得面临刑责。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高雄市区的用路人需注意，中正地下道排水沟今天开始一连3天进行清淤作业，为了避开白天车流尖峰，水利局选在夜间施工，提醒驾驶朋友行经路段时记得放慢速度，依照指示同行。记者黄义豪报道。
5: 高雄市政府水利局巡查发现，林雅区中正地下道往西方向排水沟需要清疏，将会在8月10号到12号每天晚上8点到隔天上午7点进行夜间施工。施工期间往西方向仍可通行，但会封闭内侧车道，请驾驶朋友要提前注意路况。水利局设施管理科科长林坤德说，
6: 为降低对用路人的影响，高雄市政府水利局针对中正地下道排水沟进行夜间清疏，施工现场将设置交通锥、警示灯及告示牌，并有义交在现场指挥交通，提醒驾驶人行经该路段时务必依照指示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
5: 水利局提醒，施工期间如果造成不便，敬请市民朋友多加的体谅，并且配合现场的交通指引，共同维护行车安全。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8到36度，中部地区阴天，27到35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8到36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8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水霞，在安交通看位这来路况新闻报好你知，平安开车上实在，大声的服务介厉害，让你温暖加关怀，永远陪伴人人爱。警察广播电台，伫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 94.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永欣。为着要抓食毒赛车的人，阮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稽查绝对会认真执法。阮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来，时间来到早起时8:38，继续到来警察电台台南分台收听 FM94.7，拜一到拜五早起时7:00进行到10:00，3点钟与我同行，再不限定时间又千空中继续来陪伴你。好，现在是你哋都有在走中，一切安全拢注意，爱小心细致咯。好，落雨后会继续到三更提供补充的。0800-00-123-0000-123，好，路况就继续告诉警广了。来看这个目前的嘉义县大拿的大通里中学路一号大拿高中加工，原来是事故。台南市安南区在台南都会北外环道路中和路的匝道有电动卡拉车，在这个所在。台南的永康高速自家含南一四二交车口，公车原来是有事故的情形。好，还有快到台78线往东29.3分林系统交流的火车崩裂停靠的路径，车辆皮落在外线车道哦。好，拢提醒着咱的好朋友，一切注意注意，小心细致了。好，路况哦，继续到三更提供补充了。先来听曾伟忠的新歌《落雷》。

0: 来八点过四十四分了，老凤目前在嘉义县大拿，好，大堂里中学路一合家大拿高中，加工原来是四国，也还有台七十八线往东二十九点三公里分林系统交流道有火车崩裂停路经，车辆皮落在外线车道哦。在台南的安南区台南都会北外环道路中和路的匝道，电动卡踏车刚出现了。也还有在台南的永康在高速二街南一四二交叉口，讲原来是事故哦。提醒着咱的好朋友，请一切注意小心个细节啦。好，落风哦，会继续到三更提供补充了。空白空空空空空一二三零八零零零零零一二三，落风持续提供。
1: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别忘了还有健康事，与我同行真健康，快乐人生不打烊。

来，健康书讲到健康，来，想要减重吗？可能有当时要吃食的时阵，你拢爱特别加金蕉注意，对不对？反而讲会变大颗的这个情形。好，咱的医师讲，想要伫减重的期间，食了有饱足的感觉，建议哦，讲会当加食一寡大粒的甘麻蜜、白菜头等等一寡食物。除了热量低，也帮助稳定血糖、抗发炎、美容，好增加饱足的感觉。来，那医师讲，减重上大的白贼话，就是讲叫你减食一寡。当你身体枵了上过久，会直接调变成新陈的模式，一天点点啊，减少着几啊百卡。所以呢，推荐一寡食物，正适合减重的时阵加食寡，而且也对着稳定血糖、抗发炎、维持水有帮助。比如讲，大粒的甘麻蜜，碳水化合物含量低，并且含有茄红素。好，那么讲发现紫外线照到了后，皮上的红斑会减少大概有四成。另外讲，嘛是有研究发现，摄取着比较多茄红素的人，尿路癌风险

遮低，补充着茄红素，对着血管、内皮功能讲嘛是有改善。来，杏鲍菇会当稳定着血糖，会当降低着好饥饿素。来，发现讲加入着杏鲍菇，食了后血糖会比较较低，饥饿素上升的幅度也比较小。再来的是蒟蒻面，讲同款，一般面条的质量，比着蒟蒻面的加真济。好，所以呢，分作就一寡稳定咱的血糖的这个情形。好，那么讲豆腐面的质量虽然比蒟蒻面来得高，但是嘛，只能推荐来补充点蛋白质。好，白萝卜、白菜头有萝卜硫烯，含跟这个青花菜当中的萝卜硫素是亲情，会当活化细胞，启动着细胞本身抗氧化的防抵抗的系统。接下来就是蔬菜汤，蔬菜汤，好讲大饭配一杯水汤，好、哦，也够有啉汤，中道等食较少，好讲将近27%。好、哦，那么讲要食正经，啉一碗蔬菜汤，效果比正经灌一杯水讲好真济呢。哦，比如讲小黄瓜含水量有95%，节瓜94%，每100公克的热量呢，当只有10几大卡。提来煮汤或者是配正汤，拢会当让咱的胃是有更加饱足的感觉。另外呢，我那讲每天加摄取着14公克的膳食纤维，平均的热量摄取会当减少着10%，大约3.8个月减少着1.9公斤。所以建议讲暗顿唔能改变任何原本要食的物件，只要做一件代志，就是先将餐盘的一半堆满着这5种食物。搁再食三八豆腐，最后食圆形的淀粉堆，你会发现讲饭也未食完，都增加着饱足的感觉。好，所以伫遮提醒着咱的朋友：蔬菜汤、白菜头、蒟蒻面、杏鲍菇、大番茄，这拢是真好减重、有饱足感觉的食物，会当多加使用。好，时间来到早上的8:50了。路况目前在国道3号北上291到280之间，德雅路段外线有路面的整修；国道3号北上315到310公里之间，北河路段内线有移动设计这个清扫，拢提醒着朋友注意小心了。来，一个有在国道3号南下283到285之间，过大拿水的来中山拢有路面的整修，提醒着咱的好朋友一切注意小心细致。路况哦，请继续到三更提供补充了。0800000113，感谢你。继续来听蔡依林的新歌《心醉》。

来八点过五十五分了，老凤在国道三号北上291到289德雅路段外山有路面的整修，国道三号北上315到310公里北河路段内山有移动式的清扫，好，都麻烦朋友，好，一切注意小心了。来，还有任何后续路况的补充啊，不管你开车在国道新德路况啊，继续到三江。来听贾子慧这首新歌《我的青春，咱的梦》。

大家好，我是高蕾雅。大自然孕育无数的生命，当我们珍惜大自然，大自然也会守护我们。欢迎多多使用有神水标章的家电用品，并且随手关好水龙头，避免漏水。让我们珍惜水资源，一起爱护大自然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好，8:59，待会9点准备连线对时，再回到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IC Ball 冰球乐团。
1: 有时候生活就像线上游戏，每一个目标都是一座座城堡。
3: 当你想要开始攻城行动的时候，城墙四周却弥漫着雾，看不见路，让你不知道该怎么做。
4: 这时候别害怕，就放胆去闯吧。尽管也会在空中为你加油打气哦。
5: 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

0: 及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刻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逆力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的园林到北斗，还有国道一号北上从泰山转接道开始，一路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有五羊高架北上的泰山转接道到西五高架北上的环北出口，沿线车速20到30公里之间。西五高架北上22.3公里，在下塔油出口前，中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时速30公里左右，南下137.3公里，过了西湖服务区的内线还有中线车道之间掉落一床棉被，南下165.7公里，过台中系统有1公尺长的电线掉。

在中线跟外线全岛之间，继续往南 217.6 公里，草屯路段前中线跟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3号北上三鹰开始到木栅休息站，还有北上的木栅到南深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10号东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4线东向14公里，在三重交流道前的外线车道事故发生，台78线东向 29.3 公里，在云林系统前轮胎皮散落外线车道，台九线北上 119.9 公里，南澳路段有大货车卡边沟事故。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金佩珊，治安守护，保佑你平安，交通安全，开车不心烦，关怀社会，感恩心满满，音乐悠扬，伴你每一天，无论白天或是夜晚，景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在这里 FM94.7 随时守护你身边。

0: 最近天气变化大，一下大雨，一下放晴，大家一定要提早做好防灾准备。除了注意气象预报，也要保持排水孔畅通，别让垃圾或落叶堵住，以免淹水。如果发现积水或灾情，该怎么办呢？记得保持冷静，立刻拨打0800-015-288，让第五河川分署协助处理，一起守护家园安全。
1: 第五河川分署广告。

好，9:05了，欢迎朋友们继续再回到景广之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 好，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3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谦持续的陪着你哦。好，今晚人在哪里为你走总，好，一切啊，好，安全小心啊，哈，很重要。好，提醒朋友。好，路况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目前呢，最新的这个交通状况的讯息了，哈，让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好，看。这是在国道三号北上291到289之间，竹崎路段外侧有路面整修；国道三号北上315到310之间，白河路段内侧有移动式的清扫。好，在国道三号南下283到285过了大林隧道内中线的路面整修，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好，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啊，0800-000123-0000-123，好，路况就记得哦，随时补充再告诉景广。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0: 与我同行练台湾，宝岛风情最正点。
1: 好，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也就麻烦朋友空白空空空空空以及三0800-000-123。好，路况持续在告诉警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了。好，礼拜一九点钟这阶段进行的是练台湾。好，来宝岛风情最正点，我们来到嘉义县的山上。好，说到呢，踏入了阿里山上，好，壮丽的山林，有云海，有巨木，好，你不能错过的就是有很多文化底蕴的部落朋友，好，像是邹族部落。为了要让造访的游客可以更深入了解原乡的魅力，好，嘉义县长翁章良也欢迎大家走入了阿里山的邹族部落寻幽访胜，来体会属于邹族人的乐天跟热情啊。好，不论呢你是沿着山线造访南三村，哪三村呢？就是山美、新美、茶山部落，或者是深入北四村，好，包括了来吉、乐野、达邦、李家。好，那么这些旅人会发现如果你有注意到沿途特别新设置了质感精致的部落入口意象的路标，这些路标不只指引着旅人下一个部落即将抵达，在标志上更深刻地融入了邹族部落的自然生态跟文化特色，让人还没有踏进村落，你可能就会先感受一下在地丰富的动植物的资源或者是人文的风貌。

好，那么前往阿里山乡公所的道路旁更是藏着有很多的惊喜。好，县府呢特别邀请了邹族在地知名的艺术家布武来亲自设计打造了一尊结合邹族神话传说的大水鹿的大型雕塑。雄伟的大水鹿伫立于绿意盎然的山林边，将古老的神话传说以现代的艺术生动再现啊。好，迅速就成为了这个造访阿里山的星星的打卡的一个亮点。好，比如说来到乐野 0.5 公里的这个 Mark， 好，这个图腾就出现了嘉义县的县鸟。好，你知道嘉义县的县鸟是什么吗？好，就是台湾最珍贵的保育类的蓝腹鹇，好，蛙鸡，好，全身宝蓝色的，好，非常漂亮。好，乐野 0.5 公里这里这个 Mark 标志就出现的是蓝腹鹇。县长强调说，邹族啊是一个很有智慧而且蛮幽默感生性乐天的民族，所以邀请所有的人来到嘉义的阿里山，不妨放慢了脚步，注意路旁精致的文化路标还有巨大水路的艺术创作，顺着山路深入了各个部落，好，让你体验最道地的邹族美食、传统文化跟温暖的人情味。好，来到了这个部落，好，乐野一公里的这个 Mark 就是有一只水鹿，好，出现在这。好，所以呢这个指标还蛮特别清楚的，让大家可以知道，好，相当的不容易。好，也很用心的希望游客来到山上，来到阿里山的部落，好，你的

了解一下这些部落里面的一些文化，还有部落的美食、哦、原名美食，让你有一个很不一样的体验哦。好，时间是早上的9:12了。好，你在哪里呢？任何还有后续路况补充，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谢谢你热心的帮忙。

大家好，我是 LZ。 网路交友陷阱很多，特别是爱情诈骗，除了使用假的照片，频繁的嘘寒问暖，还会引导你进行假投资，一步步落入诈骗的圈套。遇到类似情况，务必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别让你爱情面包两头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好，9:14了，先来看一下路况。目前在台南的仁德区宝仁路146号，这里说有事故了。还有国道3号北上291到289，竹崎路段外侧有路面整修。国道3号北上315到310之间，白河路段内侧有移动式的清扫，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任何还有后续路况啊，0800-000-123。继续再告诉景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好，我们来听北原山猫的这首歌《部落的心声》。

好，时间是早上的9:19了。路况的讯息，在国道一号北上239斗南路段，路间有行人误闯了。台南的仁德区保仁路146号，这里说也是事故的情形。好，国道三号北上291到289竹崎路段，好，外侧也是有路面整修的一个工程。国道三号北上315到310白河路段内侧呢，移动式的清扫。好，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任何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0800-000-123，继续告诉警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好，我们来听曾淑琴的这首歌《爱情外的路人》。

兰娜姑娘的兰娜，火焰啊火焰，生生不息的火焰留下温暖，也让我们能够享用热腾腾的美食。但是厨房用火请记得一定要人离火熄，离开炉火就要把瓦斯和电磁炉关掉，以免火灾发生。有了安全，才能让欢乐与笑声围绕在你我身旁哦。我是拉卡乌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9:25，路况在台南仁德保仁路146号这里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239，斗南路段哈，路间有行人误闯的一个情形了哈，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好，后续路况0800-0001-23告诉情况。继续来听理想混蛋的新歌，整个世界只有你连上了我。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上周五公布七月非农就业人数意外减少，市场对于联准会升息的预期降低，激励美股上扬。今天台股开盘上扬，最多涨超过800点，突破45000点关卡。消基会宣布启动首创诚信商店认证制度，期盼透过第三方建立值得信赖的消费市场，率先在电器零售产业推动，即日起接受申请，预计11月公布首波诚信商店。记者朱瑞森报道。
2: 消费者文教基金会与中华民国电信商业同业工会全国联合会、台北市电器商业同业工会及新北市电器商业同业工会合作，希望透过第三方公正认证机制，引导消费者支持诚信店家，鼓励企业良性竞争，建立值得信赖的消费市场。消基会董事长邓维中说，
3: 预计第一波会在11月1号，那透过这个公益团体还有这个自律团体双重的把关，希望我们都能够挑出来最好的一个选项给消费者去看到。
2: 消基会将依诚信商店制度与电器业推动成果逐步扩大到其他产业，也欢迎各全国性及地方性产业工会主动向消基会提出合作申请，共同研定符合产业特性的作业规范及诚信认证制度，建立兼具产业自律、社会公信及消费者信任的新模式。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诈骗集团近期又利用帮忙投票、按赞等名义，诱骗民众点击连结，借此盗用 LINE 账号向亲友借钱。刑事局提醒，千万不要随意登入不明网站或提供账密及验证码。如果收到相关讯息，务必小心查证，以免被盗。记者李明宗报道。
4: 诈骗诱骗民众点击连结盗用 LINE 账号时有所闻，刑事局持续和数发部 LINE 公司合作，强化相关机制，让全国盗用账号案件从去年4000多件，月均336件，到今年已经减为月均20件，减幅高达94%。但近期诈骗又开始利用帮忙投票、按赞或是绘画、摄影、宠物比赛等名义诱骗民众帮忙点击，不少人因此提供账号密码和验证码，导致 LINE 账号被盗，衍生了亲友遭诈骗借钱的案。刑事局诈防中心主任张文元表示，刑事局除了和数发部 LINE 公司筑起多道防线，阻断连结和强化新装置登录以及账号移转机制，也预请民众绑定账号及开启侦测功能。
5: 认证码不要外泄，也不要输入不明的网站，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提升账号的救援能力，并且要在 LINE 的设定里面呢开启侦测可疑网站的功能。
4: 刑事局提醒，多留意连结来源，并主动向亲友查证，千万不要贸然点击连结或提。

0: 供认证码，如果不小心被盗导致财损的话，赶紧报案。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湾慢性病人口突破850万人，研究证实每天走5000步可以降低近40%的死亡风险。千禧致癌基金会鼓励民众改变生活形态，只要健走、量腰围、吃蔬果，就能获得超商奖励。记者尤若纯报道。
2: 三高等慢性病没有控制好，死亡风险大幅提升。千禧之爱基金会董事长徐慧恒表示，研究显示每天走5000步可以降低37%的死亡风险，改变生活形态可以降低43%的多重慢性病风险。为鼓励民众改变生活形态，8月5号启动健康 ACE 活动。
3: A 就是英文的 active 的意思，还有动态生活，鼓励大家每日要多走路，至少要5000步，对各种慢性疾病有绝大的帮忙。C 是代表要健康的控制，所以我们有搭配各种APP 跟行动的工具，让大家可以鼓励健走、走路、活动，维持一定的热量消耗。那 E 是代表 eat， 就是有均衡的饮食，我们鼓励多食用蔬果。蔬果要占餐盘一天一份餐至少要一半以上的量。
2: 只要下载超商的 APP， 透过健走、健康量测以及均衡饮食等任务，累计健康行动值就可以兑换茶叶蛋、豆浆以及无糖茶。8月31号前达成限定版任务，还有机会抽1万元黄金大奖。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西南风影响，今天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金门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山区及大台北地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上午东南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8到36度；中部地区阴天，27到35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8到36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8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我是方怡平。人生的路上，警察电台是你的好良伴，予你一路袂孤单。开车的路上，警察电台是你的方向盘，予你安心，唔免惊。收听警察电台台南分台 FM 94.7，节目真好听哦。会记得警察电台台南分台 FM 94.7。

0: 常玉，你的杀猪技艺已经炉火纯青，真是让我越看越着迷。
1: 可是侯爷，接下来我打算带杀猪小队去参加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的自办职前训练课程，提升大家的竞争力。
0: 哦，有哪些课程呀？
1: 很多元呢，你看你看，有广告设计、AI 创意织品应用、室内设计、工程及地级测量等17门课程。我想报名这个 AI 创意织品应用，把簪花的图案融入战袍。
0: 哇，我也可以上室内设计课，把西故乡老家的房子重新翻修一下。
1: 最重要的是，自办职前训练的费用由政府补助，学技能无负担。
0: 居然有这么好的事，来吃颗陈皮糖，我们赶快去报名吧。
1: 好哦。
2: 技能在手，未来看我，云嘉南分署自办职前训练热烈报名中，政府补助零负担，学技术不用钱，而且课程选择多元。更多详细资讯请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搜寻云嘉南分署职前训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好，时间早上的9:39了，欢迎朋友们继续再回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00到10:00，三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陪着你喽。好，此刻的你现在人在哪位的走总，好，一切呢都要小心。目前路况在台南的永康盐水溪左岸河堤道路，中华路到周公街口啊，封闭有施工哦。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39斗南路段，路间有行人误闯了。台南的仁德区保仁路146号，这里呢还是有事故的状况。之前在国道三号北上291到289竹崎路段外侧有路面整修的一个情况。好，国道三号北上的315到310白河路段内侧有异动式的清扫，来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路况了齁。好，不管你此刻开车在国道在省道，后续啊0800-000-123再继续告诉金广了。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好，先来听歌，郑少秋的这首《离家无家处处家》。

大家好，我是吴美玲。食毒唔那伤害家己嘅身体，食毒了后开车更加危险。为了交通还有驾驶嘅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让咱拢会使平安倒转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好，9:46喽。好，路况的消息呢，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52.4靠近了冈山交流道，两部小客车的追撞占用了内侧的车道。好，在永康盐水溪左岸的河堤道路，中华路到周公街口这里呢封闭有施工。好，国道一号北上239斗南路段路间有行人误闯在这儿了。好，台南的仁德区保仁路146号，好，这里说也是事故的状况。之前在国道三号北上291到289竹崎路段外侧的路面整修，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喽。好，任何还有后续路况，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告诉警广，谢谢你喽。
1: 与我同行旅游去，亲朋好友来相聚。
0: 好，来，路况就记得告诉警广。我们来进行旅游去到哪里？到台南的左镇遮顶这里收灾，来到的是化石园区的游客中心，现在化身为左镇探探馆。好，这个打探的探。好，究竟呢这个到底有什么呢？好，这里呢这个馆展示了在地职人的竹工艺，还有地方选物。好，引领各地的游客来到这呢，就认识左镇的浅山。左镇这个探探馆，好，这是呢由台湾大左镇共荣发展协会来营运，以观光入口、文化转移、地方选物、体验学习四大核心啊，打造游客探索左镇的第一站。好，在一楼是一个复合型的服务空间，整合了旅游资讯、休憩服务、地方的饮品、轻食以及特色选物。好，展售了左镇在地的葛玉金等农产的加工品，好像是竹工艺的生活用品，结合了化石的意象，还有左镇呢这些特色的文创商品。在二楼呢是一个体验与学习的场域呀。好，那么师父也希望说期待啊，在左镇的探探馆不只是游客的服务中心，也是一座串联地方能量的棒谱，把人给带了进来，故事带出去，资源留在地方。好，希望呢来左镇的你呀，不只看见了有化石，也可以认识啊这片土地上的人啊、文化跟生活，跟左镇建立更深的连结。好，那么这个馆里面，好，有一些在地的农产加工品、竹艺品，还有在地的食材，好，在地的轻食来供应。好，所以呢可以利用时间来到左镇走走，来到这个左镇探探馆，来感受一下这个地方的在地魅力哦。好，时间早上的9:50了。好，任何还有其他后续的路况补充的提醒，也就麻烦朋友。好，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13。好，随时呢路况哦，就记得告诉警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我们来听陈升的这首歌《风筝》。

好，9:54了哦，你在哪里呀？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来，看到国道1号北上大湾到永康持续的堵车了，台南的归仁区民权北路民权八街这里也是有事故，还有在国道1号北上340人的服务区路段路肩货车车门打开有人下车，还有在国道1号北上247到244。过了斗南地磅外侧的施工，麻烦朋友都注意小心。0800-000-123路况告诉警广了。看一下时间右先，我就陪你到这。最后来听周志平的这首歌《筝》，风筝的筝。好，我们就期待明早7点空中见喽，拜拜。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世界就像一面镜子，当你开心的时候就跳舞，就算是内心恐惧了也要牵着手一起跳舞，这时候你会发现金 vlog 发来，哇，多美妙啊，世界也和你一起跳着舞迎接快乐哦。大家好，我是亚维莫瑞，亚外毛林，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听话，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北上 340.7 公里过高科交流道路间有货车停放，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40公里，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台油出口车行速度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时速30-40公里，南下229.5公里过了南投交流道的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安坑还有木栅到南深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古老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6线东向22.8公里在平镇三交流道前的外线车道一大包掉落物，台78线东向29.3公里云林系统前有轮胎皮散落在中线跟外线车道，台88线东向2.6公里过了凤山路段有石头散落。以上路况由黄欣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大家好，我是林宏宇。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

联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今天的心情好吗？来到米米的畅游世界，记得哟，要把所有的烦恼抛却，迎向灿烂的今天。让我们一块来畅游世界吧！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10:05，欢迎朋友们继续再回到警广之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好，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3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先持续陪着你哦。好，此刻的你现在人在哪呢？好，伫外口咧走丛，一切注意小心。好，畅游世界又先代班陪着你了。好，在路况，台南的嘉义区忠孝路212号这里说有事故，台78线往东29.3，云林系统轮胎皮散落中外线的车道。好，爆胎的货车已开走喽。还有在国道1号北上大湾到永康，持续说有车多的情形。台南的归仁区民权北路民权八街的交叉口也是事故，国道1号北上的340.7仁德服务区的路肩有货车，车门打开，有人员下车了。还有在之前国道1号北上247到244，过了斗南地磅站的外侧有道路施工，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啊。来，任何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好，路况持续的补充，告诉警广，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0: 全从你我做起，依现行交通规定，车辆行经行人穿越道或路口时，若有行人通行，驾驶人应减速并主动停让。驾驶人没有停让行人，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可是会被罚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锾。提醒驾驶朋友，转弯或接近路口时，务必放慢速度，确实观察四周，不抢快，不逼车。停让不只是守法，更是对生命的尊重。
1: 也提醒行人朋友，过马路时应遵守号志，行走于行人穿越道上，并保持专心，不滑手机，不边走边看荧幕。行人若违规穿越马路或不依号志通行，不但会受罚，甚至危及自身安全。
2: 交通安

学没有侥幸，只有落实。驾驶多一份体谅，行人多一份专心，就能大幅降低事故风险。让我们从每一次减速体谅，每一次专心通行做起，共同营造安全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10点过15分了。路况目前在台南的嘉里区忠孝路212号，这里说有事故。国道1号北上大湾到永康持续车多，台南的归仁区民权北路跟民权八街的交叉口好有事故。国道1号北上340.7仁德服务区的路段路间有货车，车门打开哦，还有人员下车的一个情形哦。好，在国道1号北上247到244，过了斗南地磅站外侧有道路施工。好，台南的永康盐水溪左岸河堤道路、中华路到周沟接口，这里呢封闭施工的情形，也麻烦朋友要小心了。好，0800-00-13-0000-13。好，路况呢就继续再告诉警广了，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爵夫人的林希子。暑假到了，同学们打工要小心求职陷阱，多方查证，提高警觉，避免被诈骗，也不要从事非法的工作。如果发现可疑的雇主，记得报警处理，让我们一起度过美好的夏天。

好，10点22分，路况在台南的嘉里区忠孝路212号，这里说有事故，国道一号北上大湾到永康，持续是不是还车多呢？台南的归仁区民权北路民权八街的交叉口，这里还是有事故。好，在国道一号北上340.7仁德服务区的路段路间，货车车门打开，有人下车的状况。好，都提醒朋友特别注意当心哦。来，任何还有没有其他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好，也就麻烦朋友。

好，10:26，来路况。目前在台南的安南区安民路四段826号，这里有事故。在嘉里区忠孝路212号也是事故在这儿。好，之前是国道1号北上大湾到永康，有没有车多多啊？好，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好，台78线往东29.3，云林系统这边轮胎皮散落在中外线哦，好，麻烦朋友注意了。好，继续听吴克群的《整个夏天都爱不完》。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正在领取劳灾保遗属年金或失能年金加发眷属补助的民众，如果子女毕业之后继续升学就读国内大专院校，可采取线上补证在学资料，不但免付纸本证明，且24小时皆可办理续领年金或补助。记者朱瑞森报道。
2: 为确保民众请领权益不中断，劳动部劳工保险局会主动通知即将成年的毕业生提供在学证明文件。此外，为提供民众更便捷的数位服务，劳保局也推出线上补证管道，保障续领年金权益。劳保局职业灾害给付组组长孙传忠说：“
3: 那如果有收到通知补证在学资料，而且里面有注明可以线上申办者，那可以以行动电话认证的方式登入我们劳保局的医化服务系统，那只要点选就读学校的名称，就会由系统自动去勾稽比对在学资料。那这项服务不仅免付纸本的证明，而且也不需要使用读卡机去做插卡验证，节省邮资跟时间，简单的就完成了一个补证的手续，保障续领年金的一个权益。”
2: 劳动部提醒，并非所有在学资料都适用线上补证，例如国外学校、国内军警学校未纳入教育部国内大专校院学生学籍资料电子查验服务学校清单或通知函内未注明可线上补证者，仍需减负纸本在学证明送劳保局审查，请民众多加留意。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嘉义县义竹乡一名王姓男子在脸书浏览中古车广告，误入诈骗陷阱，听信诈团指示前往渔会汇款，所幸航员机警察觉异状，并通报警方及时拦阻，成功守住民众的辛苦钱。记者周佑谦报道。
4: 义竹联合所警员林建勋、林家信两人接获嘉义区渔会过路办事处的通报，声称王姓男子神色异常，想要办理汇款，疑似遭诈。原警获报后火速赶往现场关怀提问。义竹联合所警员林建勋说：“
5: 卖家声称车行在彰化，商品价格看起来相当划算，王先生非常心动。持续联系后，卖家却以向朋友交车为由，要求他把购车款直接汇到一个私人的朋友账户。我和同仁林家靖赶到现场后，立刻向王先生说明，这是非常典型的假网拍诈骗手法。经我们现场查证，那个指定的私人账户确实充满疑点，王先生这才惊觉自己差点掉入陷阱。”
4: 布袋分局分局长林明维提醒，网络购物应该选择正规平台，

0: 如果商品价格远低于市价，或要求私下联系汇款至个人账户等等，皆可能为诈骗的手法。民众如果有疑虑，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请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青春痘不是青春的象征，而是一种慢性发炎疾病。台湾青春痘暨玫瑰斑协会最新调查发现，有50%民众在痘痘好转之后就停止用药，导致反复复发，而发炎过后可能会留下永久痘疤。记者尤柔群报道。
2: 青春痘暨玫瑰斑协会理事长邱品琦医师表示，痘痘是长时间毛囊皮脂腺异常造成的结果，跟遗传、环境、生活习惯有关。调查发现50%的民众擦了药，自己觉得好了就停药，结果没多久又复发，其实跟没有继续维持治疗有关。
3: 就我们通常治疗3个月左右会达到可以让你尽量不要长痘痘的结果，等到这个结果发生了以后，我们通常会把药物的使用的频率或者是使用的种类做一点调整，让他后续可以在定期的用药的状况之下，让他能够维持好的这个状态一段时间。这个状态一段时间至少要维持半年到1年。
2: 邱医师分享，升高一的王同学14岁就开始治疗，但青春期要到19岁才结束，所以在他治疗稳定之后的这几年，可以定期使用外用药物或保养品来维持，避免成年后继续长。也提醒，如果脸部出油长粉刺，可以先简单用外用药或保养品来处理，避免发炎变成痘痘。如果红肿压了会痛，数量很多，就要紧速就医治疗，避开油炸、高盐、高糖食物和乳制品，避免熬夜、压力大，使用偏油的化妆、法妆品，也不要乱抠，以免留下连医美都难以处理的痘疤。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张晨传说明天气状况。晨传早安。
4: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第13号台风白海豚虽然远离，并且即将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不过今明两天台湾还是在低压带环境之内，水汽偏多，天气不稳定。迎风面的中南部地区还有台东县山区，整天不定时都会有些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容易出现局部大雨，南部更有机会出现短延时豪雨，其他地区云量上也比较偏多一点，午后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在大台北地区还有北部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午过后请留意天气的变化。那温度的话，在南部地区的高温大约32-33度，中部与北跟东半部可以来到34-36度，华东有局部焚风发生的几率，没有下雨的时候感受闷热，请多补充水分。那周三周四低压带离开，降雨稍微减少，不过还是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在中南部还是会有些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并且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是多雨午后局部短暂雷阵雨的天气。那北部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周五到周日会再度受到低压带的影响，中南部还是持续会有一些短暂的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的降雨也不局限于中午过后，其他时段也有机会下雨。那今天由于西南风偏强，在桃园到台南、台东、恒春半岛还有兰屿绿岛、澎湖、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各沿海风浪很大，浪高大约2到4公尺，基隆北岸、东北部沿海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没必要的话还是尽量避免前往海边活动。至于第15号轻度台风昌宏，上午8点是在东京东方950公里台面上，持续往日本的方向移动，明后2天会影响到日本的天气，如果要前往日本请留意航班的资讯。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晨传。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最近天气变化大，一下大雨，一下放晴，大家一定要提早做好防灾准备。除了注意气象预报，也要保持排水孔畅通，别让垃圾或落叶堵住，以免淹水。如果发现积水或灾情，该怎么办呢？记得保持冷静，立刻拨打0800-015-288，让第五河川分署协助处理，一起守护家园安全。
1: 第五河川分署广告。

好，时间早上的10:39了，欢迎朋友们继续再回到景广之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10点到中午的12:30。好，畅游世界，有钱代班陪着你。好，路况，我们来看一下，在国道一号北上372.8，从高雄端上来，大货车右后轮一次好有破洞的一个情况哦。好，在看到之前在台南市的安南区安民路四段826号，这里有事故，还有在嘉里区中消路212号，这里都还有事故的情形哦。好，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大湾到永康持续呢，是不是还有车多的一个状况？麻烦朋友后续都帮我们做补充提醒，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好，路况记得再告诉景广，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来听告五人的歌声，从未见过的海。

0: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1: 好，10:46了。好，路况呢？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247到244之间，过了斗南地磅站外侧呢，有道路施工，车多多。好，在国道一号北上372.8，从高雄端上来，大货车右后轮疑似有破洞的状况。好，希望你听到警广的呼唤哦，拜托，请特别注意当心。好，路况的这个及时消息，好，也就麻烦朋友好随时补充，好，告诉警广目前最新的一个道路状况的讯息。好，来看一下目前这个是，来看一下还没有什么的状况呢。好，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好，目前国道八号台南系统到新吉往西的路段，好，时速大概不到80，然后稍微慢一点点，好，稍微慢了一点点。好，在国道一号永康大湾到北往北的路段，时速大概不到80，77左右。好，稍微慢了一下下，好。好，国道三号的柳营东山服务区往北呢，时速不到50，这个段比较慢一点点。好，1968路网图也提醒朋友随时小心留意了好吗？任何还有后续路况的补充。好，不管此刻你是马郎开车地沟的地心的，一切都要小心留意了。

好，10:53，好，Lady 的位的赵总，好，一切都要小心留意了，好吗？好，那么看到后续的路况补充的提醒呢，来再看一下，这个是在台南学甲区中正路346号，这里说有事故的情形。在台南的永康盐水溪左岸河堤道路中华路至周沟接口，还有封闭有施工。国道1号北上247到244之间，过了斗南地磅站外侧有道路施工，车多多了。还有国三北上291到289竹崎路段外侧呢有路面整修哦。还有在国道3号北上324到321之间。柳营路段内中线呢路面整修，还有在国道3号北上355到353之间，过了关庙外侧呢边坡维护的工程，还有在国道3号南下283到285之间，过了大林隧道内中线的路面整修，还有在国道3号南下331到332之间。过了乌山头内侧呢有护栏的工程，都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好，还有没有其他任何后续路况啊？再告诉警广了。好，谢谢你热心的帮忙。

0: 好，10点59分了。路况目前在台南学甲中正路346号的事故哦。好，麻烦朋友小心。好，11点钟准备连线对时喽。
1: 大家好，我是洪泽祥。外口的世界真快，有闲的时阵就开车，听着警察广播电台，到顶世界去看看。提醒你，即马时间是早起11点。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343公里，过了高科路段有布勾神掉在中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北上的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30-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 145.7 公里，过了通宵路段中线还有外线车道有铁片掉落，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交流道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您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为落实电信服务的用户资料核对制度，依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及电信事业用户号码使用管理办法规定，请民众向电信事业申请门号服务时，无论是新申办、续约或新码，请配合向电信事业提出本人的国民身份证或护照正本及其他族资辨识身份之证明文件正本等双证件。如果未能提出双证件或是出示他人的证件，将会无法申请门号服务。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关心您。

11:03，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我是狐狸。今天的第一首歌先来带给大家我们的 500 Miles， 这是来自 Bobby Ray 的作品。

建材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 94.7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建材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0: 锚停放。
1: 11:10，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聆听好歌的同时，也要为大家带来最及时的路况资讯了。在台南市学甲区中正路346号前有事故发生，也带给大家施工管制方面的资讯，是在台南市的永康区盐水溪的左岸河堤道路中华路至周公街口都会进行封闭施工。另外也带给大家，在高雄市的大寮区光明路二段1371号前近万丹路的地方是有事故的发生。有任何路况资讯，再欢迎随时通知给警广知道。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11:11，接下来来听 Twice 的 Like Or。最近他们的个人约是面临的到期，不找的团体约好显示会继续，就让我们来听他们的出道作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1: Phoenix。
2: 想要随时随地收听警广，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0: 让警广用热情驱散寒冷和孤寂，带给你温暖和力量吧。

11点26分，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聆听好歌的同时，持续的为大家提供路况资讯哦。在台82线东向在 31.6 公里嘉义交流道路段，在路肩的位置有发生事故，目前已经通知员警前往处理，不过在路况接获排除的消息之前，还是请大家要特别留意咯，是在 31.6 公里嘉义交流道路段有事故发生。接下来呢，再来看的是国道3号北向在324公里到321公里之间，柳营路段内中外线正在进行路面整修，请大家要减速慢行哦。在台78线东向在 29.3 公里云林系统交流道，有轮胎皮散落在中间以及外线车道，提醒大家要小心闪避，是在 29.3 云林系统交流道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欢迎随时通知给警广知道。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接下来的时间来听周杰伦的《稻香》。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八月十号的东台湾新闻。台东县八月十二号下午一点半至两点实施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台东县警察局各分局已提前召开演习准备协调会，邀其相关单位及义警民防人员共同参与，强化横向联系以及整体应变效能。请听以下的报道。台东县警察局民防管制中心主任严志宏表示，城镇韧性的建立有赖于各单位共同合作，透过平时的演练与准备，才能在突发状况发生时迅速应变。也提醒民众可事先利用警政服务 APP
2: 下载警政服务 APP， 里面有一个防空避难地点的一个查找，可以事前寻找我平常活动区域范围内防空避难室。如果平常没有下载 APP 还是什么时候，你也不要惊慌，国家级的这检讯警报里面它就会有一个连结，你点进去以后一样可以查找。我想演习视同作战，不要掉以轻心，然后配合我们的引导，不会说以处罚为目的，但是不听管制的话，会依民防法第21条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150,000元以下的罚锾。
1: 这次演习将实施30分钟的实作演练，演习期间辖区内人车应配合警方及民防人员引导就近进行疏散避难，民众应避免于室外逗留观望或拍摄，以确保演习顺利进行。而另外，警广台东分台也会同时在节目中进行警报音及解除警报音的发放。台东警分局呼吁民众共同配合演练，携手提升台东县整体应变能力，共同守护安全家园。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花莲金针花季正式开锣，赤客山60石生流花面积合计约70公顷，预估最佳赏花期在八月中下旬。除了可欣赏到广大的金黄花海之外，赤客山有日本插画卡纳赫拉粉红兔兔巨型装置艺术，60石山有茶席音乐市集迎接游客到访。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3: 金针花有忘忧草、父亲花之称，花莲县玉里镇赤客山富里乡60石山两座金针花季同步在8月8号父亲节展开。花莲县政府农业处长陈淑文表示，今年两地流花面积近70公顷，赤客山持续跟日本插画卡纳赫拉合作设置巨型粉红兔兔装置艺术，并有花季集章摄影征件以及乐游券活动。60石山则推出寻找金针花仙子朵拉拍照打卡、茶席漫游富里酒吧在音乐市集等系列活动迎接游客。
4: 那民众如果到赤客山上的话，可以跟大型的装置合照之外，今年度赤客山也办理了摄影比赛。另外呢，他们还有推出一日游专车。那在60石诞生的部分呢，今年特别把我们的除了朵拉仙子之外呢，还有我们的米宝以及福星，打出自己的 IP 来吸引全台的民众能够到我们的60石诞生来做一个赏花。
3: 花莲金针花季将持续到10月11号，目前花开2到3成，预估最佳赏花期为8月中下旬。花季期间，赤客山限9人座以下车辆，每天上午8点到下午5点需由主线上山竹田下山，60石山8月31号前需由

0: 竹田村入口上山，万宁到复兴部落联络到起点下山。九月一号到十月十一号平日不管制，车流量大时将启动疏导。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宜兰县观光产业结合农特产名闻全国，近年更有许多青年农民投入。为了协助小农解决食品安全法规知识落差，宜兰县卫生局提出了休闲观光农业食品卫生安全加强计划，深入现场进行一对一辅导，确保食安无虞。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2: 宜兰县观光工厂和休闲农业发达，但是对小农而言，食品卫生法规日益复杂，常常面临专业知识不足的挑战。为此，宜兰县卫生局特别整合食品加工、添加物标示等领域专家，组成辅导团队，直接走入业者内部，进行手把手的流程诊断。徐乃维局长说：
3: 不管是在人员、在制程管理、卫生、工作环境方面都有明显的改善。我们将这些成果所获来的资料，我们在最后召开一堂课，让我们的专家带着这些接受辅导学员重温一下我们当初曾经犯过的问题，你怎么修改，成效非常的好，几乎100%都获得了他们所应该得到的知识。
2: 卫生局更会诊食物案例，召开经验交流课程，提升整体产业的自主管理能力。卫生局强调，未来将把辅导成果纳入常态化稽查项目，持续强化业者的法规遵循能力，透过严格的把关机制，为宜兰县民及游客打造更优质安心的食品安全环境。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今天低压带及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南东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地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金门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山区及大台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东南部地区及东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对，告诉你们哦，我找到工作了。
1: 啊，真的吗？才毕业几天而已耶，你怎么这么快就找到工作的？
2: 对啊对啊，这么厉害哦，到底是什么工作啊？
0: 嘿嘿，有好几个哦，有模特儿，有翻译，还有代销呢。
1: 哇塞，这么强哦！
0: 我的 LINE 出现了一个模特儿的征才广告，我点连结去应征，对方要我到 LINE 群组的记事本内，在模特儿工作项目下留言报道并截图回传，应征程序就完成了。隔天又出现了两则翻译工作的征才，我也点进应征连结，没想到这两家公司又跟我介绍另一个代销商品赚佣金的职缺，跟你们说哦，我都有应征上了。
2: 啊，你一次应征了这么多工作，真的假的？该不会是诈骗吧？
0: 怎么可能？公司还要我投资公司的业务参与分红，还有公司要求我汇款作为财力证明呢。
1: 可是我怎么越听越觉得奇怪啊？建议你还是找认识的警察来问问，尤其是投资跟代销，还要提供汇款做财力证明，这根本就不是一般公司征才需要做的事情啊。
2: 对啊，现在常见的假求职诈骗，求职打工前一定要先记住求职防骗357原则，三就是确认职涯方向，厘清工作内容条件，检视职缺的内容，五就是要了解公司是否合法经营，公司所在地是否确切，是否暗藏求职陷阱，面试是否草率，待遇是否合理。七呢，就是七步，包括不缴费、不购买、不办卡、不随便签约、证件不离身、不非法工作、不饮用不明的饮料。
0: 好好好，我现在就去派出所询问。
3: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4: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11:44，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我是狐狸，很开心又跟大家在空中相会了。聆听好歌的同时，也带给大家路况资讯哦。在国道3号南下 350.6 公里新化休息站，在外线的车道是有散落轮胎皮，提醒大家要小心闪避咯。在国道3号北上，在 359.8 公里到 358.3 公里之间，进关庙交流道在外路间有轮胎皮，也是请大家要提高警觉。在台82线东向，在 31.6 公里嘉义交流道路段，在路间有发生事故哦。目前呢是已经通知了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不过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的好消息，因此在台82线东向，在 31.6 公里嘉义交流道路段的驾驶朋友们，可能要提高警觉，务必减速慢行。有任何路况资讯，再欢迎随时通知给警广知道。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11:45，接下来来听周兴哲的新歌《All For You》，这是他为蜘蛛人所唱的一个片尾曲。

0: 天不如预期，没能一起度过。
1: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老王乐队。
1: 当感情发展不如预期，情绪勒索成了自以为是的温柔，分开或许才能让彼此治愈伤口。
3: 如果遭遇精神暴力，可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都有专人提供咨询服务，帮助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大家好，我是曾伟忠，警广是你开车的好伙伴，遇到任何路况都欢迎报给警广知道。你可以在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拨打路况专线0800-000-123通报，让我们一起掌握路况，避开拥塞路段。

0: 是我跟你讲，你讲不是我讲，不是我讲啦。
1: 我车到了啦。
2: 11:59，刚刚的是动力火车跟911的探笑林，台语歌非常的热血。那持续呢，也是带给大家路况资讯。在国道3号的南向298公里水上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有筒子掉落，提醒大家要闪避哦。在国道3号南下 350.6 公里新化休息站，在外线车道是有轮胎皮散落，提醒大家要小心闪避哟。而在国道3号北向，在 359.8 公里到 358.3 公里之间，进关庙交流道在外路间有轮胎皮，这也是要请大家多加留意，多加小心。有特路况在公通知给吉广知道，我们电话是 0800-000-123 0800-000-123， 吉广祝您行车平安。
3: 我的主场艺术自由自在，那是我们的基本需求。中道到了，就要好好吃一顿饭，想要吃什么就吃什么，咱就要享受当下自由自在。现在是中道12点。

0: 及时的路况，
1: 给您及时的安全。
0: 今晚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北上247到244公里，在云林系统前的外线车道工程失作，导致后方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298公里，在水上系统前的内线车道掉落桶资，继续往南 350.6 公里，过了新化休息站，有轮胎皮掉在外线车道。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交流道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2:07，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我是今天的代班 DJ 狐狸，很开心能够跟大家在空中相会哟。同样的，在听好歌的同时，也持续带给大家最及时的路况资讯。我给大家带来的是三罗五方面的资讯，在国道3号南下298公里水上系统路段，在内侧车道是有筒子，提醒大家要小心闪避哦。而在国道3号南下 350.6 公里新化休息站，在外侧车道是有轮胎皮散落，也是请大家要注意。在国道3号北上，在359.8 公里到 358.3 公里之间，近关庙加罗道也同样的是有掉落物，是在外路间的部分。有任何路况资讯，再欢迎随时通知给警广知道。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现在是中午时间，不知道大家的肚子是不是咕噜咕噜叫了？那么就给大家一个食物的歌，又香又辣的宫保鸡丁，这是来自陶喆的作品哦。

0: 天。耶、yeah ！我的五个鸡 ，Rick、佳明、David、Josh， 哎，巨仔呢？巨仔！
1: 常玉，你的杀猪记忆已经炉火纯青，真是让我越看越着迷。
2: 可是侯爷，接下来我打算带杀猪小队去参加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的自办职前训练课程，提升大家的竞争力。
1: 哦，有哪些课程呀？
2: 很多元呢，你看你看，有广告设计、AI 创意织品应用、室内设计、工程及地级测量等17门课程。我想报名这个 AI 创意织品应用，把脏花的图案融入战袍。
1: 哇，我也可以上室内设计课，把西故乡老家的房子重新翻修一下。
2: 最重要的是，自办职前训练的费用由政府补助，学技能无负担。
1: 居然有这么好的事，来吃个陈皮糖，我们赶快去报名吧。
2: 好哦。
3: 技能在手，未来看我，云嘉南分署自办职前训练热烈报名中，政府补助零负担，学技术不用钱，而且课程选择多元。更多详细资讯请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搜寻云嘉南分署职前训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0: 是你很棒，真的。
1: 谢谢，谢谢评分。然后呢，当然要谢谢所有台前幕后的每一位哦。然后谢谢大家，谢谢。

12:23，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我是狐狸，很开心能够跟大家在空中相遇了。持续的给大家报路况资讯，在我们的平面道路方面，在台南市的中西区民权路四段和西贤二街的交叉路口有事故发生，在台南市永康区中华路162号前有事故发生。接下来给大家好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大湾至永康本来有车多情形，那目前呢车流已经恢复正常，在台82线东向在31

1.6公里嘉义交流道路段有事故发生，那目前呢也已经接获了排除的好消息，请在使用嘉义路段的民众朋友们可以放心的开车喽。而在我们的国道3号的南下298公里水上系统路段，在内侧车道依然。

贝克 Stray Kid 的歌，歌名是我们的 Backdoor， 这是一首很轻快的歌。

0: You wanna come in?
1: 经历这条路，我来陪你行。其他的路况就交给警广，有路况报警广，24小时免付费，电话0800-000-123。记得要在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之下再通报。我是潘月云，陪你一起收听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金广午间新闻。
1: 传十月电价动涨，郭明星重申照顾民生稳定物价。陈真瑞新演习，中部今天演练行动网络降速， NCC 预请民众提前准备。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8月10号星期一金光午间新闻。电价审议会下个月即将召开，传出十月电价可能动涨。经济部长龚明鑫今天表示，经济部一向以照顾民生、稳定物价为政策方向，将提供委员更多参考资料。记者李一晨报道。
2: 经济部九月将召开电价审议会，近日媒体报道指出，十月电价可能动涨。经济部部长龚明鑫10号出席立法院备询前受访回应，经济部一向以照顾民生、稳定物价为政策方向，将提供电价审议委员会更多参考资料。他强调，最终仍由审议委员会决定，他也澄清相关政策考量与选举无关。
3: 就经济部的立场来讲，照顾民生跟稳定物价，这个是我们一向的政策。那我们会提供更多的证据，适度的表达，让审议会可以了解。但是我还是强调说，最后的结果还是审议会在做决定。
2: 行政院院长卓荣泰日前针对电价调整方向回应，台电因吸收很多液化天然气涨价负担，财务状况确实值得检讨。因国际战争情势未明，行政院立场以稳定民生为优先，审议委员会也会观测整个社会需求面，如何调整是审议委员会决定。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NCC 今天起分区办理2026陈真韧性防空演习行动网络降速演练，中部今天以及北部8月13号下午2:30到3点，行动上网速率将下降，联网受到影响，但119紧急报案专线以及语音视话警讯功能均不受影响。演练期间，民众如有重要的上网需求，建议提前或延后办理，并预先完成重要资料下载、线上交易或行动支付等作业，避免影响自身权益。针对台糖遭批评验出粗油含一级致癌物苯偏皮却未通报，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台糖有一套自主食品安全检查的 SOP， 他也挂保证进到台糖的油绝对合乎标准。记者李一晨报道。
2: 台糖表示，115年向福茂采购黄豆粗油，首批因苯偏皮不符契约规范遭台糖拒收，后续两批虽检验合格并制成沙拉油，但受代工厂中联成品油苯偏皮超标事件影响，台糖采取预防性措施，总计2881公吨的相关成品与库存已下架及管控，待主管机关指示后续上架其成。经济部部长龚明鑫说明主管机关立场，他强调台糖有一套自主食品安全检查的 SOP。
3: 像这一波来讲的话，他们自己检查了12次，那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也检查了各10次，所以总共32次，所以只要进到这个台糖公司的这个油啊，是绝对合乎标准的，那也采取了这个预防性的下架，那我们现在等这个程序看能不能确定以后可以恢复上架。
2: 台糖说明5月18号拒收批次，未入场也未制成产品，非属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7条第5项对产品危害的通报要件，依法无需通报。下半年停购外购粗油，全数以自主进口黄豆产制成品油，未来若是安法修法，定有明确遵循依据，台糖配合办理。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台北股市今天开高走高，收复45000点大关，并收复季线，盘中涨点直逼千点，目前上涨641点，指数来到44868点。记者游淑媛报道。
4: 美股四大指数同步收红，其中费半涨幅超过2%，也带动台股展开强势反弹，先以上涨310

0: 四点开出，早盘涨幅持续扩大，在电子权值股领军下，加权指数一路稳稳的往四万五关卡迈进。矽光子、记忆体、PCB 等族群表现亮眼，整体成交量能也有放大迹象。分析师李永年说。
1: 在上个礼拜呢，走势已经相当强的一些中小型的股票，今天是稍微出现了一些震荡盘整的走势，可是呢，目前看起来并没有比较负面的情绪啊。以今天的技术面来讲的话，还有量价关系，其实对多头是比较有利的。
0: 分析师指出，投资人历经前波大幅震荡后，进场态度相对谨慎，不过量能温和上扬，是为后续盘势发展带来稳定支撑的正向讯息。在国际局势没有重大干扰的情况下，台股后市还有高点可期，不过本周要关注上市柜财报公布后企业获利情形对个股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美国即将公布的七月 CPI 也将对美股和台股造成联动，短线操作仍应审慎评估。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气象署表示，台湾今明两天仍处低压带环境，水气偏多，天气不稳定，中南部山区不定时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南部甚至可能出现短延时豪雨，北部山区大台北午后也有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记者任兰心报道。
3: 中央气象署预报员张晨传表示，台风白海豚逐渐远离，九号深夜解除海上警报。台湾十到十二号，周一到周三受到西南风影响，西南部有局部阵雨或雷雨，并有较大雨势，其他地区晴朗炎热，中部以北午后也有雷阵雨。
4: 今明两天台湾还是在低压带环境之内，水气偏多，天气不稳定。云方面的中南部地区还有台东县山区，整天不定时都会有些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容易出现局部大雨，南部更有机会出现短延时豪雨，其他地区云量上也比较偏多一点，午后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
3: 13到19号，周四到下周三，西南风虽然减弱，但南海水气持续，清晨西南部有局部降雨，午后西半部容易有强对流发展，提醒民众留意短期天气及特报。另外，西太平洋目前有三个青台及一个热带低压，白海豚在华南持续向西北前进，减弱消散中。长虹11、12号周二周三影响日本本州，毗卢则持续向东北东远离。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伊朗战事迈入第六个月，波斯湾与霍默兹海峡航运受阻。英国卫报报道，米诺安先锋号等船只近日频遭袭击起火，凸显航行的高风险。联合国海事组织指出，目前仍有500艘船、约6000名海员受困，至今已经有17人丧命，船员正面临遭受攻击与无法返家的巨大身心煎熬。刑事警察局追查诈骗金流，意外揪出地下银行知名的电脑商全台旗舰门市4年来非法汇兑总收入高达2亿6000多万元，主嫌名下22笔不动产全都遭到扣押。记者徐俊秀报道。
5: 刑事警察局智慧财产权侦查大队侦三队追查吸金诈骗金流，意外发现案外案，部分赃款竟流入国内某知名连锁电脑公司，于是报请彰化地检署指挥侦办，并与台中、台南警方共组专业小组，发现电脑公司人员竟利用全台门市掩护，非法经营两岸地下汇兑。智慧财产权侦查大队侦三队林志明队长说，
6: 竟利用全台7间实体电脑门市作为掩护，充当地下银行提供人民币的兑换服务，门市人员更兼任兑换专员，在门市内提供点钞与面交服务。经清查，该公司从100年起斜杠经营地下汇兑，4年来经非法手段金额高达新台币2亿6000万余元。
5: 沈姓主嫌名下多达22笔的不动产遭法院裁定扣押，全案依违反银行法、洗钱防治法及诈欺等罪嫌送彰化地检署侦办。刑事警察局严正呼吁，地下汇兑是不法分子或诈骗集团常利用的洗钱管道，只要未经主管机关许可，私下替不特定人办理资金异地移转或兑换，就已经违反银行法第29条相关规定，将面临3年以上10年以下的重罪。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外送专法今年7月21号正式上路施行，外送联盟不满 Uber Eats 未依法计价给薪，还自创公事诓骗外送员。今天到台北地检署按铃控告 Uber Eats 加重诈欺，希望检察官为他们讨回公道。记者李明宗报道。
7: 新上路的外送专法规定，外送员每单最低报酬不得低于45元。

0: 而且要单单分别计费。不过外送产业权益联盟发言人苏博豪表示，专法三读前 Uber Eats 公告会依法给薪，新法上路前为了避免爆发拒送潮，还刻意公告8月6号就会依法补足差额，又使外送员持续跑单。没想到 Uber Eats 公然毁诺，不仅违法自创公事，规避一单一计的原则，还恶意吞掉外送员应得到的报酬差额，显然已构成恶意诈欺。因此外送员产业工会与外送联盟决定采取法律行动，到台北地检署按铃控告。
1: 我们只有办法接受这种国际平台来无视台湾的法规，来挑战公权力的这样的行为，害外送员少了非常多的钱。今天来地检署就是对 Uber Eats 从国际的 CEO 到台湾的相关的企业以及总经理全部提出加重诈欺的告诉。
0: 外送产业工会表示 Uber Eats 知法犯法，经检具完整证据送请检察官查办，希望帮每位外送员讨回血汗钱。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新北市一名古姓男子吸毒后驾车不慎撞上两辆汽车，疑似担心身上的毒品遭警方发现，不但拒检还驾车冲撞逃逸，原警对车轮射击共四枪，成功压制犯嫌，全案后续依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3: 新北市警局三峡分局原警案发当晚执行巡逻勤务，发现一辆自小客车擦撞两部名车，正要拦停查查时，该名50岁古姓驾驶突然驾车企图冲撞原警，为了制止危害并防止犯嫌持续驾车逃逸，警方当场朝车轮胎射击三发，仍让古姓犯嫌吐脱。经过两名义消加入缉捕行列，原警在下一个路口再朝车轮胎射击一发，顺利将犯嫌逼至巷弄内当场逮捕。二桥派出所所长黄正彦指出，古姓驾驶酒测值为零，但毒品唾液快筛呈阳性反应，后续以依妨害公务、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侦办。
4: 现场查扣毒品等相关证物，经检测酒测值为零，令毒品快筛试剂呈安非他命阳性。
3: 据了解，古姓犯嫌因为违反道交条例，包含拒检、违规停车、闯红灯、不按遵行方向行驶、不依规定驶入来车道及毒驾等，依法最高可以记出20万元罚单。三峡警分局呼吁民众应该配合警方拦查，切勿拒检逃逸或是危险驾驶，以维护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台湾少年权益与福利促进联盟分析公共平台台湾就业通青少年打工专区300多笔公开职缺，发现有超过两成涉及职安风险，呼吁政府应妥善建立筛选机制。记者吴英宁报道。
5: 根据台湾职业安全健康连线利用劳动部2025年资料推算，15到19岁申请职灾伤病给付人数是全体就业人口的 2.4 倍，青少年本来就处于劳动不利处境，具有较高职业风险。但台湾少年权益与福利促进联盟指出，劳动部台湾就业通青少年打工专区平均每5笔就有1笔涉及未成年危害或有害的工作。秘书长张佑嘉说，
6: 全部的样本是369的样本，那我们后来发现就是需要重新检视的有286，包括里面有什么夜间轮班啊、包运啊、在高处啊、高温啊、机械操作、配送、保全、照护工作及其他有害的工作。那我们认为应该要建立起一些筛选机制跟复核的程序，而不是让厂商自己去刊登之后就可以直接在上面做曝光了。
5: 台少盟呼吁，在职缺上架前，政府应建立筛选规则与复核程序，并清楚呈现资格条件、职安风险、申诉管道及求助资讯，帮助青少年安全踏入职场第一步。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医疗人员除了临床工作，还需完成教育及分课程。虽然法规明定受训时间应计入工时或给予公假，但实务上仍常遭到拒绝。台大医院工会及癌医工会呼吁，医院以及主管机关应共同承担训练成本，落实给假或计入工时。记者杨欣报道。
7: 医师人员除了繁重的临床工作，还需要完成执照更新所需的教育积分，以及医院自行开设的必修课程，常需要利用休假时间完成。台大医院工会理事长杨新惠表示，虽然劳动部与卫福部已经发布函示，业务相关训练应该计入工时或给予公假，但实务上医院还是会以非雇主指派或是以线上课程为由拒绝。
8: 再次想强调，我们希望可以依法完成医师人员继续教育，不论是实体课程或是线上课程，只要符合政府函示所定义的业务相关的在职训练，我们都希望可以纳入工作时间并给予公假。我们也呼吁政府，如果医院因

0: 为落实公家制度而增加人力成本的增加，那就应该要建立相关的补助还有支持机制，协助医疗机构共同承担成本。
1: 工会表示，不论是实体或线上，只要是依法应完成的积分课程以及院内必修课程，都应该给予公价或计入工时，不能将训练成本转嫁基层。工会也呼吁卫福部建立补助机制，劳动部则应该纳入例行劳动检查项目，保障医师人员权益。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比较缓慢，南下 372.2 公里高雄端前有拖板车故障停放，国道一号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车速低于50公里，北上 224.9 公里过西罗服务区中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三号南下 350.6 公里过新化休息站中线和外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道深坑端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五号南下平林到头城时速在5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级系统车速不到3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内政部统计，截至今年七月底，台湾人口数为23,235,002人，连续31个月负成长。七月新生儿7906人，较六月增加582人。以今年前七个月新生儿共54,250人来看，较去年同期的64,314人减少10,064人。苗栗一名林姓男子昨天开车载着父姓男子行经三湾乡台三线一处弯道路段时，车辆疑似打滑自撞灯杆，造成一死一重伤，肇事原因仍待厘清。记者陈一玲报道。
2: 监视器拍下9号中午12点多，苗栗县三湾乡台三线96.5公里路段下着大雨，一辆自小客行经时，从内侧车道向外偏移，车头猛烈撞击路旁灯杆，车尾弹起后重摔落地。头份警分局三湾分驻所获报后，立即派员赶赴现场。头份警分局副分局长卢燕廷说：“
3: 云南驾驶自小客车搭载妇男，沿台三线往头份市区方向行驶。”行经事故地点，疑似天雨车辆打滑自撞路旁灯杆基座，
2: 事故造成两人受困，警消人员将人救出送医。三湾消防分队队员罗杰克说：“
4: 车内驾驶右脚疑似骨折，意识模糊，副驾驶受困于车内，经破坏器材脱困后，该患者为欧卡及左脚踝骨折。”救护人员立即给予 CPR、AED、颈圈及常备板固定，送往围公医院救治。
2: 父姓乘客送医后仍宣告不治，林姓驾驶则重伤昏迷，转送中国附一救治。头份警分局指出，两人都是头份人，事发时正要前往狮潭，已采集检体送验，调查是否涉及酒驾或毒驾，确切事故原因仍待厘清。警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1: 屏东县政府公布今年至七月底查获的各类毒品成果共计800公斤，市值约8亿元，估计可避免超过22万人次接触毒品危害。另外查获毒驾522件。记者宋玲报道。
5: 屏东县警察局大厅摆出这一次查获的毒品，大都是利用感冒药提炼出来的。光是查扣的感冒药锭至少值7000万元以上。
6: 这边感冒药锭是要制造安非他命的原料。他去药局买感冒药锭，对，然后放进去，他就会拨出这些东西来。这边。感冒药锭的价格，
5: 县长周春米看过之后觉得很忧心。
7: 我们看到身后查获的800公斤的毒品，其实我心情是非常沉重的。犯罪可能还是比我们想象中的严重，但是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在它变成更大的危害，我们要来强力的拦阻，强力的打击，强力的压制。
5: 同时也要求县府地检署跟卫生局还有警察局跨域合作，遇到有大批购买感冒药的民众一定要通报。

0: 把危害从源头阻断。另外，警方也公布今年查获毒驾成果，总共522件，比去年同期145件成长了360%，并成功的向法院申请羁押22人，展现对毒驾稽查、即办即就责的执法决心。警广记者宋林平龙报道。
1: 有民众在网络社群上传影片，显示一名女子骑乘电动行李箱行驶于台中市中清路上，引发网友讨论。第二警分局提醒，电动行李箱并非可任意骑乘于一般道路上的交通工具，民众使用前应先确认相关规定。记者陈韵涵报道。
2: 台中第二警分局永兴派出所副所长卢杰文表示，电动行李箱如在道路上行驶，需依相关规定认定是否违规，且需经现场拦查确认违规情形。
3: 刚提醒民众，电动行李箱并不是可以任意骑乘上道路的交通工具，依现行规定，这类动力器具如果在道路上行驶或使用，经警方现场查证属实，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2条之1规定处理，可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并禁止继续行驶或使用。
2: 第二警分局呼吁，电动行李箱主要供民众携带行李及移动使用，并非一般道路交通工具。民众使用电动行李箱等新型动力载具前，应先了解相关法规及使用规范，切勿因跟风拍摄影片或贪图方便而违规上路，以免影响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危害交通秩序，更可能因此受罚。金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一名年长妇人在街头徘徊，随意穿越马路，险象环生。彰化警分局接获通报，立即派员前往，而妇人疑似有失职现象，员警耐心比对身份，并且主动驾驶巡逻车护送她返家。记者黄俊伟报道。
4: 中正派出所警员张哲伟等人担负巡逻勤务，接获热心民众报案，有妇人在超商前徘徊，神情茫然，需要警方协助。
5: 啊，什么事情？
6: 无被枪击啊，唔加路啊。
5: 那边走向，就是我去的。
7: 对，
5: 啊，就是他，他在找不到回家路。
6: 找不到。
5: 哎，伊讲伊找无。
6: 啊，你叫什么名？你会记得吗？
4: 警员张博雅说，妇人早上独自外出，从和美走到了彰化市，忘了怎么回家。庄玉轩警员也表示，处理这类案件最重要是给予温暖和支持。
8: 处理这类案件除了依靠科技交叉比对身份，更重要的是给予这类特殊族群专业且有尊严的协助。
9: 我们用行动证明，警察不仅是执法者，更是守护社会温暖的力量。
4: 彰化警分局提醒，家中如果有高龄长者患有失智症或记忆力退化情形，建议家属让长者佩戴记载联络资讯的手环名牌，或申请防走失爱心手链，以利警方或热心民众第一时间协助辨识身份。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基隆市六合停车场因土地租约到期，原定8月底终止停车业务，市府协调土地所有者台糖公司继续委外经营停车场。台糖公司允诺恢复经营，市府表示在收到业者申请后，一周内发停车场许可。记者林梦平报道。
10: 六合停车场日前公告将终止停车业务，引发周围民众哀叹车子没有地方停。基隆市政府和台飞公司与业者召开协调会，台飞公司同意2周内提供土地租用合约以及土地使用同意书给业者。市长谢国良表示，收到租约后将尽速核发许可。
11: 请台飞把土地使用的同意，也就是租约给这个业者，然后让业者来跟交通处来申请。我们会尽快，希望在收到文件1周后就能够核发这个土地使用许可。
10: 台飞公司收回出租土地，原本规划在该处设置大客车验车场，不过大客车频繁进出市区精华地段，可能增加交通拥塞及交通疑虑。谢国良表示，基于整体交通和都市发展考量，难以同意。而台北也表示愿意配合，将与停车场业者续约，解决当地居民的停车问题。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1: 彰化县政府调出户口资料，只有一人的有52000多户，但列册的独居老人有3700多位，因此将公司协力进行地毯式访查，透过主动访视与关怀，建立更完善的社区照顾安全网。记者黄俊伟报道。
4: 彰化县65岁以上人口已经达到25万人，占全县人口20.8%。

0: 四，正式迈入超高龄社会，县府社会处王兰心处长表示，不要遗漏就不会有遗憾。
1: 在社会处列册的独居老人是3788位，我们很清楚一定不止这些。那我们怎么去找我们的独居老人？特别要谢谢我们民政处跟警察局，我们去调了户政系统，户口是一个人的，一共有52000位。那我们要花2年的时间去把所有的50000多户做一个普查。
0: 王兰心处长强调，为避免诈骗猖獗，影响长者接受访查的意愿，访查人员都会遵守二会三不规定。
1: 第一个会是会秀出我们的识别证，第二个会是会秀出我们的公文，第三个是我们不会去将你的个资泄露给任何人。
0: 彰化县政府主动发掘需要关怀对象，并且依风险等级提供关怀访视、电话问安、送餐、紧急救援等相关服务。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台北市政府投入8.6亿元，将在东兴国小打造地上3层、地下2层的多功能活动场馆，设有停车场、游泳池以及球场，预计2018年8月完工。未来除了提供师生使用，也将开放周边社区共享。记者陈伟玲报道。
3: 台北市南港区东兴国小是台北市第一所推动双语实验课程的学校，招生率也逐年提升中。不过因为原有校舍为海沙屋，先前拆除后进行改建，第一期工程已在112年完工。这次第二期工程除了提供师生运动及活动空间，未来也将开放部分设施提供周边居民使用，让校园空间与社区生活进一步串联。市长蒋万安说，
4: 我们不只是串接校内各个建筑物，这里又是我们3铁公共的枢纽地方，临近东明社宅、北流。未来我们投入8.6亿，3年的期程，地下2层、地上3层，有停车空间，有游泳池、活动空间、球场。我们希望孩子能够有一个全新的活动中心可以使用，也对于社区是一个重要的拼图。
3: 市长也表示，活动中心完工后，一楼游泳池以及2楼综合球场等设施也将开放市民朋友使用。停车场在完工后，预计可以提供148席车位以及57席机车位，不仅能满足社区停车需求，也提供居民运动、休闲以及交流空间，进一步提升南港地区整体的生活机能。新闻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花莲金针花季正式开锣，记者张涵报道。
5: 金针花有忘忧草、父亲花之称，花莲县玉里镇赤科山富里乡60石山2座金针花季同步在8月8号父亲节展开。花莲县政府农业处长陈淑文表示，今年两地留花面积近70公顷，赤科山持续跟日本插画卡纳赫拉合作，设置巨型粉红兔兔装置艺术，并有花季集章、摄影征件以及乐游券活动。60石山则推出寻找金针花仙子朵拉拍照打卡、茶席、漫游富里酒吧、三音乐市集等系列活动迎接游客。
6: 那民众如果到赤科山上的话，可以跟大型的装置合照之外，今年度赤科山也办理了摄影比赛。另外呢，他们还有推出一日游专车。那在60石淡山的部分呢，今年特别把我们的除了朵拉仙子之外呢，还有我们的米宝以及福星，打出自己的 IP 来吸引全台的民众能够到我们的60石淡山来做一个赏花。
5: 花莲金针花季将持续到10月11号，目前花开2到3成，预估最佳赏花期为8月中下旬。花季期间，赤科山现9人座以下车辆，每天上午8点到下午5点需由主线上山竹田下山。60石山8月31号前需由竹田村入口上山，万宁到复兴部落联络道起点下山。9月1号到10月11号平日不管制，车流量大时将启动疏导。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2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30到35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31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5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9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任南星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黄文馨。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者。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372.2 公里高雄端前拖板车故障的情形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化休息站中线和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三号北上 360.5 公里到360公里关庙交流道前有轮胎皮散落，另外在北上360公里内线车道有车辆爆胎停放，国道三甲东向木栅道深坑端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五号南下平林到头城时速在5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台74线东向 29.2 公里大里一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木栈板掉落。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经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暑假期间请多留意家中孩子的上网行为及交友状况，若发现孩子有异常状况，一定要主动关心了解，避免孩子发生偏差行为或落入网络诈骗陷阱，让每位孩子都能安全享受暑假。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警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TIN 即时路况 TIN 实用资讯 TIN 有趣的话题 TIN 好听的歌曲，把幸福和快乐贴近你的每一天。美好生活 TIN 中。

0: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5哦，大家午安，大家好，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 Kiki。 感谢你在全国路况会诊之后持续的锁定警广台南分台 FM 周 4.7。 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那拜一的时候呢，都会来给大家精神喊话一下，全新的一天，全新的一周，这个礼拜有什么代办事项呢？记得确认一下，按照优先顺序给他安排好，那一样一样的把事情给解决掉。那当然也会有很多的挑战或者是有趣的代际在等着我们，在这边
1: 来加油加油加油，
0: 祝我们这个礼拜都能够心想事成哦。好，集气完了接下来的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 chill 的度过午后时光吧。在路况方面，如果您目前行驶在国道途中，从云嘉南到高屏地区，道路状况要来关注到的是车多的路段，包括在国一北上的245公里云林系统路段，外侧车道有施工，所以造成了国一北上从斗南地磅站到云林系统，国一北上从斗南地磅站到云林系统目前车多速缓，车速不超过45公里哦。还有在国三北上的343.3公里，这里是新化系统，也是要请大家就是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也要保持适当的车距。另外是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也是车多拥塞，车速低于30公里。那特别是要往左营的民族还有自由路出口，以及往顶金系统蓝尊比被接国一的南下车道，都是有车多排队的状况，提醒大家利用到这些路段都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还有发挥耐心。另外是国一从西螺到虎尾，国一哦吼对咱西螺到虎尾，还有南子到顶金系统，南麻 K 到咱顶金系统都是在下雨的。那在国三的部分是梅山、嘎吉耶摩山，还有屏东林落到林边，那也是一样哦，而且雨势都还蛮大的。那再加上国十，就沿线从仁武啊、顶金系统、燕巢，都是在下大雨当中，请大家经过了雨天这下雨的路段，一定要记得打开你的大灯，还有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这天雨路滑真的爱塞伊哦，而且有一些路段真的雨下得蛮大的，那我们打开大灯才能够照亮自己的路，也提醒其他的朋友。好，还有就是如果您想要回报路况，欢迎你可以多多利用警广的服务专线0800-000-123 0800-000-123。不知道你现在是在哪边收听节目呢？如果想跟我打个招呼，都可以上到脸书还有 IG 搜寻 Hello Kiki， 就可以找我报道喽。

星期一都来听一些正能量的歌。这一首作品是孙燕姿的《我要的幸福》。下面是你要的幸福呢，也可以思考一下。我要的幸福应该就是我期许这个礼拜可以把手上的工作全部都可以到一个段落。好，那听众朋友大家也一起加加油。那在这里呢，又收到了排除的好消息哦。国三南下在新化休息站附近中间还有外侧车道散落的轮胎皮已经有顺利的清除掉了，而且这个路况在先前有很多听众朋友都有拨打专线进来做提供，也谢谢大家的热心哦。国三南下新化休息站附近那先前散落在中间还有外侧车道的轮胎皮已经有处理掉了，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过。不过有几个施工的路段也要请大家小心，国一北上245公里，刚刚有提到这里是云林系统路段，外侧车道施工封闭，那也造成了后方车流拥塞，所以目前国一北上从斗南地磅站到云林系统，国一北上斗南地磅站到云林系统都是走走停停哦，请一定要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还够我爱多一点耐心。那另外在国一南下的248公里云林系统路段，中央分隔岛的施工持续在进行当中，所以都有摆放了三角锥哦，在内侧路肩。以及在国一北上343.9公里高科出入口集散道，那左边呢一样是施工封闭的，而且因为现在在下雨的关系会影响到行车视线，所以经过施工的地点请要更加的提高注意力，注意你的车前状况，要不然呢一不小心阿基卡到这指示牌或者是三角锥，这样子就很危险咯。好，那在国三的部分，国三北上264.7公里在斗六路段外侧跟路间有施工，还有国三南下的378公里中寮隧道口内侧车道赶快是有施工来进行哦。那另外呢是在国三南下的370.2公里田寮路段外侧跟路间施工封闭，以及国三北上的322.3公里柳营交流道迪兰溜牙家和内侧车道有施工，现场还有工程车在进行，所以呢请大家经过的时候都务必小心提前变换车道，还有保持好适当

的车型距离以测安全。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这是林忆莲的作品。刚才我要的幸福，接下来，让我们可以把自己这个礼拜的一些期许，给我列目标，像风筝一样，可以飞得很高很远，好吗？要听到的就是林忆莲带来的《风筝》。

希望你们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心情也都可以像风筝一样，很轻快，往上飞扬。目前在台南市中西区，从健康永福路口一路呢走夏林路、永华路、安义桥到平生安平路口，都是车多拥塞，平均时速低于20公里哦。还有在台南市永康区的中华路401号前面，以及在台南市东区的民族路一段56号前，还有在嘉里区的嘉里。

里，好在仁爱国小旁边的人行道都是有车祸发生。那请大家经过的时候爱注意哦，抵达永康区的中华楼401号前，还有东区的民族路一段56号前面，还有嘉里区南嘎里的仁爱国小旁边的人行道都是有事故，还在处理中。那这里也先预告一下，这是因应了台南市的公务局为了要办理东宁地下道路这个路面渗水的抢修工程，所以从明天早上8点半到下午的4点半会封闭还有管制东宁地下道全线车道。东宁地下道全线车道都是有管制哦，会禁止人员还有车辆通过，所以要请驾驶朋友，如果您平常会利用到这个路段的话，在封路管制期间，也就是明天早上8点半到下午的4点半，务必要配合改道指示牌还有现场人员的指挥来行驶。

0: 常玉，你的杀猪技艺已经炉火纯青，真是让我越看越着迷。
1: 可是侯爷，接下来我打算带杀猪小队去参加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的自办职前训练课程，提升大家的竞争力。
0: 哦，有哪些课程呀？
1: 很多元呢，你看你看，有广告设计、AI 创意织品应用、室内设计、工程及地级测量等17门课程。我想报名这个 AI 创意织品应用，把脏话的图案融入战袍。
0: 哇，我也可以上室内设计课，把西故乡老家的房子重新翻修一下。
1: 最重要的是，自办职前训练的费用由

0: 政府补助，学技能无负担。
1: 居然有这么好的事，来吃哥陈皮糖，我们赶快去报名吧。
0: 好哦。
2: 技能在手，未来看我，云嘉南分署自办职前训练热烈报名中。

这一首歌曲是莫文蔚的经典代表作，就叫《阴天》。不过目前有几个路段不拿阴天而已，各有乐大好，包括了在国一男子到顶金系统、国一男子到顶金系统，还有国三的燕巢系统到屏东竹田，国三燕巢系统到屏东的竹田，还有国十顶金系统到旗山端，国十顶金系统到旗山端都是下大雨的状态哦，请大家务必在雨天经过了下雨的路段要打开你的大灯，还有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

0: 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经济部国贸署与外贸协会启动2026友邦食品国内通路推广计划，首度携手国内进口商、餐饮品牌、量贩及电商平台全力推广，期盼让友邦美食更深入台湾市场。记者游淑燕报道。
2: 来自巴拉圭的牛肉、瓜地马拉的白虾与咖啡和贝里斯的龙虾，美味令人难以抗拒。而现在即将扩大通路，走入台湾餐桌。经济部次长江文若表示，台湾与巴拉圭、贝里斯及瓜地马拉分别透过经济合作协议或是自由贸易协定深化经贸合作。近年来，友邦农渔牧产品在台湾市场能见度持续提高，今年也首度和通路商合作，希望把政府之间的经贸协定转化为实际商机。
3: 我们也期待友邦好势力的活动可以让 ECA 跟 FTA 转换为实际的贸易推动的行为，也可以呢增进消费的动能。未来经济部也会持续的跟我们的友邦国家，无论是在贸易或者产业的部分，强化我们的合作。
2: 外贸协会秘书长王希蒙形容这项计划是从种子到餐桌，食品最好的代言人不是明星或广告，而是消费者愿意再买一次、再吃一次。期待友邦食品从特色商品逐渐成为台湾民众的日常选择。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屏东县托婴中心发生一名3个月大的幼童在午睡后出现肢体发鼾、无心跳等现象，送医抢救无效。屏东县政府表示，第一时间已启动行政调查与重大儿童保护机制，协助验伤、诉讼及儿童保护等相关事宜，全案也送交地检署侦办。记者宋玲报道。
4: 屏东县政府社会处说明，8月5号下午4点多，接获辖区内一家私立托婴中心主动通报，指称一名3个月大的新入托幼童在午睡之后出现了肢体发鼾、无心跳的现象，送医时呈现到院前心肺功能停止，经医疗团队紧急处置，仍然在8月8号抢救无效，不幸过世。县长周春明表示，社会处在第一时间就进行相关的处理，
5: 包括里面的监视器的一些影像，所以大概就得知到一定一个状况，然后孩子也送到高雄长庚，那爸爸妈妈很震惊很难过，还是希望社会能够给他们一个比较安静的空间，我们要保护家属也尊重家属。那相关的一些市政的调查警方这边也都在进行，那社会处已经移送了，那后续就会送到检方这边来侦办。
4: 而根据社会处的调查，事发时适逢幼童午睡时间，轮值托育人员疑似有照顾疏失，县府团队听取医院专案报告之后进行联合评估，并且报请检方侦办，而警方也取得了证据保全，社会处后续将会持续追踪司法调查进度。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延宕多时的龙潭科学园区3期扩建重启，目标118年底完成用地取得，119年进行相关工程。对此，桃园市政府表示，县里提前用地征收作业，因应后续开发和居住就学需求。记者静杰报道。
6: 竹科管理局原本规划龙科3期今年提供台积电建制2纳米以下先进制程厂房，但因为居民反对，112年10月宣布评估后不考虑进驻。即便如此，桃园市政府仍然不放弃积极沟通努力。张善政市长表示，目前国发会正会诊各部会的意见，市府也已提前准备后续征收等相关作业，当中包括龙科国小设校规划，明年1月就会完成 PCM 厂商评选，以应应未来园区业者进驻当地的就学需求。
7: 国发会正在帮行政院收集各部会的意见，预计行政院9月顺利的话，9月会通过。我们现在都已经在准备了。
6: 交通配套方面，有关捷运龙潭科学园区支线规划，桃园市政府表示，未来龙科支线一旦进入规划阶段，就会着手研议公车转乘等措施，并就龙潭地区的住宅用地和扩大都市计划检讨，且目前已启动这部分区位规划评估，作为未来相关作业推动的参考。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低压带及西南风影响，中南部地区及澎湖东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地区并有大雨发生几率，南部地区也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

及金门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山区及大台北地区同样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2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30到35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31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5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9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稳赚不赔高获利的投资，小心是诈骗，可能让你血本无归。网络上亲切的问候，不是爱情来了，而是诈骗来了。 AI 的世界里，声伪技术让电话或网络的另一头，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亲人也不是你的亲人。提醒您多多小心查证，避免掉落诈骗集团的陷阱。稳赚不赔的投资永远不能出金，再美好的爱情一旦要汇款都是假，请多利用165反诈骗的专线或者是110报案专线，紧密合作打击诈欺。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国清。
1: 过马路看起来真简单，其实爱用心。走到路口唔通急，先停落来，看头过尾，倒边正边，看有车来无，搁听车声，确定安全，才会当安心行过去。加一份注意，就减一份危险。
2: 有个人过马路，一手滑手机，一手提物件，目睭拢无咧看路，这款真危险。过马路的时阵，爱专心行，手机啊先收好，怕行人穿越道。照号志来，唔通抢紧，嘛唔通乱穿车道，安全才是上重要。
3: 行人那是违规穿过车道，会依照的规定处罚新台币500元。唔通因为一时方便，等到破财又阁伤身体，爱记住，行人过马路爱专心，遵守交通规则才有保障。行人安全，大家拢有责任。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卖违规。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你累了吗？会不会想找人说话？不论你今天过得如何，都不必无时无刻维持完美的笑容，适时的释放压力，也许会更舒服哦。大家好，我是小薇薇佳莹，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这也是一首很经典的歌曲，游鸿明《孟婆汤》。刚才我也是跟着副歌的地方哼个几句。现在时间下午的1:43咯，感谢大家在新闻之后继续的锁定尽管台南分台 FM94.7。我是播的做会拍名的 Kiki。 那目前在国三燕巢系统到屏东的竹田，还有国十燕巢系统到里港，这些路段雨都还在下哦。那虽然有一些路段的雨停了，但是路面上湿湿滑滑，像国一的男子到顶金系统，所以请驾驶朋友那马是爱注意哈，要保持适当的车速还有车距。那开车经过了下雨的路段，当然就是要打开你的大灯，还有保持好车行距离，小心的通过。那目前在云嘉南还有高屏地区车多的瓶颈点在哪里呢？来车注意在咱国一的北上245公里云林系统路段外侧车道50公，所以造成了后方车流拥塞。现在国一北上从斗南地磅站到云林系统都是走走停停哦。另外是国三北上421.8公里在坎顶交流道路段一样是车多的瓶颈点，目前车速是低于50公里。那像这样子车多的地方都要请大家务必要小心循序渐进，阿姆汤后为了一时之快我们就插队或者是任意的变换车道，按那东西叭叭叭很危险的哦。还有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一样是车多，特别是要往左营在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前，阿哥我往顶金系统咱准备要接国一的南下车道都是车多排队。

那施工的路段也会整给大家做个参考，包括国一南下248公里云林系统中央分隔岛持续有施工在进行，所以内侧路肩都有摆放了三角锥，以及国一北上 343.9 公里高科出入口集散道也是有施工封闭。那还有在国三北上的 264.7 公里斗六路段外侧还有路肩有施工，跟五国三北上 322.3 公里柳营交流道在内侧车道有施工哦，现场还有工程车在作业。另外是国三南下在378公里中寮隧道口内侧车道港宽有施工，还有在国三南下的 370.2 公里田寮交流道在外侧跟路肩都是施工封闭，所以提醒我们的驾驶朋友，对我们呢已经有知道了资讯之后呢就提前变换车道，那在变换之前也是要注意哦，吼，就是要先打方向灯还有确认一下前后车况。而且刚才我们分台长有特别来主播室，我想说怎么看到分台长在主播室外面看着我，原来是要交代要记得哦跟听众朋友提醒演习的资讯。没问题啦，这个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今天在待会儿呢下午的2:30到3:002:30到3:00瓦南中部地区要登场咯，中部的朋友。那实施区域呢包括有苗栗县、台中市、南投县、彰化县、云林县还有嘉义市跟嘉义县，好，包括我们的这苗栗啊，够台中市、南投县、彰化县，够咱云林、嘉义市、够嘉义县，那也是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所以今天都在城镇韧性防空演习的中部地区的范围哦。而且今天有一个很特别的重点，最近也都有在节目中陆续的做提醒，因为今天会实施行动网络降速的演习。 NCC 有说这个行动网络降速的演练呢，在这期间如果说你有很重要的上网需求，比方说可能跟人家本来约好了要用手机啊在线上开会，或者是要传送什么文件等等，都建议提前现在比较处理，或者是延后来办理。那至于使用固网或者是室内 WiFi，那就是呢也是提醒大家可以减少非必要的上网，一起来响应这个演练。那重要的资料可以先下载好，那而且呢会影响到的包括像线上交易还有行动支付这些作业，这个都是要小心哦，都是要赶快先把它处理好或者是延后来做办理。那不受影响还是可以正常使用的功能包括语音通话，还有像110、119的报案电话、简讯跟灾防告警细胞广播讯息的接收，这些是不受影响的。那也是都有跟大家做个呼吁，我们平常多一分的演练，如果说真的遇到了有紧急的状况，在这些紧要关头，这样我们比较知道要怎么去因应。那如果说有路况想要做个回报，0800-000-1230800-000-123可以多多利用警广的服务专线咯。接下来我们要来关注一下，要来听一下英语你我他单元，这是警广特别跟教育广播电台合作的教学节目，还有等一下关心全国路况会诊再继续我们的节目咯。

0: Dina，
1: 大家好，我是香茅堂 Myrtle。
2: Hello， 我是吴达利 Maria。
0: 我买了一户新房子，下个月就要搬家了。那我现在就说 Let's get the ball rolling， 赶快整理整理，开始打包咯。各位朋友， To get the ball rolling 就是我们今天要学的片语了。 What time does the party start？
1: At 7 o'clock。
0: Well, it's 7 o'clock now。
1: In that caseLet's get the ball rolling and start having fun.
0: 现在我们再听一次有中文翻译的对话。
1: What time does the party start?
2: 派对是几点开始的？
1: At 7 o'clock.
2: 七点。
1: Well, it's 7 o'clock now.
2: 那现在已经七点了。
1: In that case,
2: 既然这样，
1: Let's get the ball rolling and start having fun.
2: 我们就开始好好玩乐一番吧。
0: What time does the party start? Party 什么时候开始？几点开始？ What time 就是问几点钟。那如果我说现在几点钟啊，要怎么说？
2: What time is it?
0: 没错，我们用 it 来代替时间。What time is it? 那电影是几点钟呢？
2: What time is the movie?
0: What time is the movie? 你通常几点起床呢？
2: What time do you usually get up?
0: Party 几点开始呢？
2: What time does the party start?
0: What time does the party start? 对方回答是 At 7 o'clock. 七点钟。一般讲几点的时候呢，我们介系词都是用 at。 它完整的回答是 The party starts at 7 o'clock. 所以如果我说电影是两点开始，就可以说 The movie starts at 2 o'clock.对方一听是七点开始，就说 Well, it's 7 o'clock now. 现在已经是七点钟了。好，我们讲了两次 7 o'clock. O'clock, O apostrophe C-L-O-C-K 就是点钟，准点的意思。所以一点钟要怎么说？
1: 1 o'clock.
0: 那如果不是整点的时候，像七点十分要怎么讲？
1: 七点十分表示七点过了十分钟，所以我们该讲 10 minutes After 7, 或者是 past 7, past, P-A-S-T. 另外呢，还有一种很简单的用法，就是说先念几点钟，再念几分钟。那7点10分就是 7:10.
0: 那8点15呢？
1: 那就是8点过了15分啦。那当然就是 15 past 8, 或者是 15 after 8. 不过15分钟刚好是一个 quarter,Q-U-A-R-T-E-R， 所以我们可以讲说 A quarter after eight。 还有最简单的方式呢，就是念作 8:15。
0: 那如果是九点半呢？
1: 那就是过了三十分钟了，我们就要说 30 minutes after nine， 30 minutes past nine。 不过三十分钟刚好是一个小时的一半，所以我们可以用到 half 这个字， H-A-L-F， 就是 half past nine。当然了，最简单就是 9:30。
0: 那如果是11点45呢？
1: 那么就是差一刻就要到12点了。那一刻钟我们刚讲过是 quarter， Q-U-A-R-T-E-R， 就要到12点了，我们就要改用 to 这个介系词，所以是 a quarter to 12。
0: 好，我知道了，所以12点50就是 10 to 1， 对不对？
1: 没错。
0: 接着对方就说 In that case, let's get the ball rolling and start having fun. To get the ball rolling, 这个片语怎么说呢？
2: Ball, B-A-L-L, 就是球。 Rolling, R-O-L-L-I-N-G, rolling 是滚动的意思。 To get the ball rolling 是指说在运动比赛的时候，一旦开球或者是球滚动以后呢，比赛就开始了。所以呢 To get the ball rolling引申是开始某种行动，或者呢，将一件停滞不前的工作或者想法去付诸行动的意思。
0: So, let's get the ball rolling and start having fun. Start 开始，我们可以加 to have， 也可以用 having， 都可以的。Have fun， fun， F-U-N 是快乐。Have fun 就是玩得很快乐。So we had lots of fun at the party. 我们在 party 玩得好开心啊。如果我的儿子跟同学要去游乐园玩，我跟他说 have fun， 那又是什么意思呢？
1: 哦，那就是 enjoy yourself， 或者是 have a good time， 都是好好玩的，
0: 好好玩吧。In that case, let's get a ball rolling.

0: 以上节目由警察广播电台与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作，谢谢收听。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宣荣，透过音乐可以传递爱的氧气，陪伴你重拾美好的生活点滴。现在时间是下午2点，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 305.4 公里过了麻豆路段，中线还有外线车道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国道3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5号南下 6.7 公里在乌涂隧道前，外线车道有大客车泡沫停放。国道10号东向 3.7 公里在仁武交流道前，大货车撞护栏事故目前占用中线外线还有外侧路间脱掉当中，导致后方回堵至左营端沿线车速都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真侪无清无楚的诈骗，五花十色，就是要骗你的钱。爱考虑清楚，请你会记得卡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关心你。
1: 最近天气变化大，一下大雨，一下放晴，大家一定要提早做好防灾准备。除了注意气象预报，也要保持排水孔畅通，别让垃圾或落叶堵住，以免淹水。如果发现积水或灾情，该怎么办呢？记得保持冷静，立刻拨打0800-015-288，让第五河川分署协助处理，一起守护家园安全。
2: 第五河川分署广告。
3: 拜托者，千万唔通天银红，若要安全，就莫酒后开车。饮酒开车的人，害人害家己，是世界第一公。我是黄鸿星，拒绝酒驾，平安回到家才是真

听到的这个版本跟我们平常播放的不太一样，没错，这个是飞轮海，而且呢，全部都是只有男生宿舍版，没有 SHE 一起合唱。那这一首《心窝》也是很多听众朋友喜欢的歌曲，今天让你们听听这个不一样的版本。时间也来到了下午的2:07喽，感谢大家在全国路况会诊之后，回到了景广台南分台。持续锁定 FM94.7， 我是 Kiki。 欢迎大家可以透过收音机或者是上到景广的官网点选线上收听。那现在很方便的，对，也可以下载警政服务跟高速公路1968。打开了这些 APP 之后呢，只要看到黄色的景广小 logo， 按下去之后就能够立刻收听景广最优质的节目哦，掌握即时路况还有方向。那如果说想要回报路况，欢迎你可以利用景广的服务专线0800-000-123 0800-000-123。国一北上在247.8到244.8公里大林交流道到云林系统，在这个路段因为办理伸缩缝的修复施工作业，所以从今天开始一直到这个礼拜五的中午12点，对顶岸一开始哦，到这拜五的中岛十二点都会持续的封闭外侧两车道做施工。所以受到施工的影响，目前这个路段后方呢是车多拥塞的，从国一北上斗南地磅站到云林系统都是走走停停，请大家务必要多一点耐心哦。另外是国一南下305.4公里，在麻豆路段，国一南下305.4公里抵达麻豆家。好，麻豆路段因为有发生了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占用中间跟外侧车道做处理当中，那也影响到了车流顺畅。目前这个地方的车速呢是低于30公里，一样是要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务必要保持耐心，还有适当的安全车距。那另外在国石东上 3.7 公里过顶金系统，国石东上 3.7 公里过顶金系统，在这边有发生货柜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占用外侧还有路肩在做拖吊当中，所以这个路段也有一点回堵的状况，车子走走停停，也是要请大家保持

耐心，还有注意你的车前状况哦。另外，在国一南下的357公里过男子交流道，在外线车道有钢索。国一南下357公里过男子交流道，外线车道有钢索。以及国一北上319公里，在永康交流道路肩有掉了好几个白色的塑胶袋哦。国一北上319公里永康交流道，在路肩有掉落好几个白色塑胶袋，那因为风一吹呢，就会这样飞来飞去，会影响到行车视线，是蛮危险的。所以在排除之前，要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还有国三北上在380公里中寮隧道内，国三北上380公里中寮隧道内，外线有小客车故障停放，在等待处理当中。经过的时候，请帮忙倒租一下哦。在咱国三北上的380公里中寮隧道内，外线车道有停放了故障的小客车。以及台61线南下278.7公里接近南昆生交流道有事故，台61线南下278.7公里接近南昆生高流德家有事故发生哦，正在处理。那在施工的部分，国一南下248公里云林系统，我们都有提醒到在分隔岛后有施工持续进行，所以内侧路肩爱足椅哦都有沿线摆放的三角锥。还有国一北上343.9公里高科出入口集散道同样是施工封闭，以及国三南下的378公里中寮隧道口内侧车道有施工。还有在国三南下的370.2公里田寮交流道，在外侧跟路肩施工封闭。那以及在国三北上的322公里柳营交流道内侧车道有施工，现场都有工作人员还有工程车，也是要请大家帮忙小心。另外是国三北上的264.7公里斗六路段外侧歌舞路肩有施工在进行。那在台南市的东区高速一街，从裕德二街到太子路这个范围，目前车子很多哦，平均车速低于10公里，所以等于呢是一度有呈现了北丁北挡的状况。台南市的朋友如果利用到这个路段，请务必要保持你的安全车距。在东区的高速一街，从裕德二街到太子路这个路段，目前平均车速是低于10公里的。还有在台南市北区，从小北中央路口一路走中正南路、中正北路到国一的永康交流道，也是车多拥塞路段。来把这个资讯提供给大家，请一定要注意你的车前状况，还有拉好你的行车距离。那至于在台南市安南区的环福街91号前，还有东区的崇明路跟荣誉街口，跟东区的大同路二段781号前面，都是有事故发生。在咱台南市的安南区环福街91号前面，跟有东区的崇明路跟荣誉街口，还有东区的大同路二段781号前面，都要小心哦，因为都有车祸正在处理。那刚才我们有预告，在明天早上的8点半到下午4点半，台南市的东宁地下道，因为要做路面渗水的工程，所以呢会封闭还有管制东宁地下道全线车道，全线车道哦，都会禁止人员还有车辆来通过，所以请驾驶朋友务必在管制的期间配合改道行驶，然后也可以先预先规划一下行车路线。接下来我们来回味一下这一首，讲到了马丹娜，可能很多人都会想到了她非常前卫走在时尚尖端的这个曲风，但我们今天要听的是她的经典作品之一 Crazy for you。

听到的这首歌曲是马丹娜，我们永远的流行天后带来的 Crazy for You。 再次的提醒大家，待会儿呢在下午2:30到3:00的时候，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中部地区就要登场咯，包括苗栗县、台中市、南投县，还有彰化县、云林县跟嘉义市跟嘉义县，好，都是在这一次要实施演习的范围。那这次防空演习呢只有短短的半个小时，但还是要请大家配合哦，记住三件事。第一点就是要避难，叮叮叮，听到了防空警报之后请立刻进入就近的建筑物或者是防空避难设施，不停留不围观，不能想说啊，我来用这手机来拍摄一下，一旦上传这是不行的哦，各位朋友请配合警察还有民防人员的引导。第二点呢就是要查询，叮叮叮，平常呢就可以利用警政服务的 APP 还有全民防灾一点通来查询住家、公司或者是学校附近的防空避难设施，熟悉避难的路线。我上个礼拜有分享，我有查了一下，在这个我们电台的旁边就有两个可以避难的地点，所以大家也可以下载哦，而且警政服务的 APP 呢也可以让你们收听警广掌握方式。

像。好，第三点是配合。叮叮叮叮，在演习期间，如果有交通管制，还有人车疏散措施，都请我们的朋友大家一定要配合。因为城镇韧性演习，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一起来配合，还有做演练，这样子才可以储备未来可能要面对突发状况的能力。那这一次还有一个重点中的重点，就是行动网路降速的演练。请大家如果说有重要的上网需求，等一下下午的2:30到3:00这一段演习期间，请避免来办理哦。然后像各大超商、超市还有量贩店也都有公布了因应的措施，比如说全联、大全联还有爱买都会暂停部分的电子支付服务。那像万家福还有乐家康是暂停营业，会等到演习实施完了之后才又恢复正常的营运。那另外像全家还有 7-11 这些超商是有提醒，在 APP 的部分功能可能会受到影响，也把这个资讯提供给大家。好，那在路况的部分，国一南下261.7到261.2公里之间过民雄战备跑道，中间还有外侧车道有散落大块的轮胎皮油。国一南下261.7到261.2公里之间，我们过了民雄战备跑道后请注意，因为在中间还有外侧车道有大块轮胎皮。不过先前在国一南下305.4公里麻豆路段，国一南下305.4公里迪兰摩道这些路段发生的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有处理完毕了，影响车流顺畅的状况也已经在慢慢的消化当中。还是请大家如果经过了这个地方，一定还是要保持耐心哦，还有你的安全车距。那另外是国十东向3.7公里过顶金系统的货柜车自撞护栏事故，还在持续的占用外侧跟路肩做脱掉中。国十东向3.7公里过顶金系统，因为有货柜车自撞护栏，所以目前还在持续的占用外侧跟路肩做脱掉当中。以及在台61线南下的278.7公里南昆生交流道路段有事故，也是在处理。台61线南下278.7公里南昆生交流道路段，赶快是有事故等来处理，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接下来听到这首歌，这是周杰伦的《I Do》。

在国石东上 3.7 公里，我们刚才有提醒到有货柜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哦。好，那目前呢已经有完成脱掉作业了，但是还在进行后续的路面处理当中，所以请大家经过这个路段还是要配合现场引导来通行哦。国石东上 3.7 公里，先前的货柜车事故已经有处理完成，但目前还在进行路面清理当中，请大家经过的时候一样是要小心，保持耐心，还有你的适当车距。那接下来听到这首歌，等一下呢，我们要再凶红啊，先来关注一下南台湾新闻。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刑事警察局追查诈骗金流，意外揪出地下银行，知名电脑商全台七间门市，四年来非法汇兑总收入高达2亿6000多万元，主嫌名下22笔不动产全都遭到扣押。徐俊秀的报道。
2: 刑事警察局智慧财产权侦查大队侦三队追查吸金诈骗金流，意外发现案外案，部分赃款竟流入国内某知名连锁电脑公司，于是报请彰化地检署指挥侦办，并与台中台南警方共

0: 动组专案小组发现电脑公司人员竟利用全台门市掩护非法经营两岸地下汇兑。智慧财产权侦查大队侦三队林志明队长说，
1: 竟利用全台七间实体电脑门市作为掩护，充当地下银行提供人民币的兑换服务，门市人员更兼任兑换专员，在门市内提供点钞与面交服务。经清查，该公司从2010年起斜杠经营地下汇兑，四年来经非法手段金额高达新台币2亿6000万余元。
0: 沈姓主嫌名下多达22笔的不动产遭法院裁定扣押，全案依违反银行法、洗钱防治法及诈欺等罪嫌送彰化地检署侦办。刑事警察局严正呼吁，地下汇兑是不法分子或诈骗集团常利用的洗钱管道，只要未经主管机关许可私下替不特定人办理资金异地移转或兑换，就已经违反银行法第29条相关规定，将面临3年以上10年以下的重罪。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高雄市林雅警方巡逻发现小客车交通违规，拦停发现驾驶9次只超标，唾液毒品快筛成毒品反应，过程当中他的朋友对警方咆哮干扰执法，依法管束函送。徐俊秀的报道。
0: 警方巡逻行经中华三路和四维四路口，发现21岁严姓男子驾驶汽车从路边开出来，没有打方向灯，于是拦下取缔。结果他不但酒驾，还涉嫌毒驾。高雄市警局苓雅分局成功路派出所陈云成所长说，
3: 警组尾随至中华三路与中正四路口，将严男拦下取缔违规，并实施9次脱液毒品筛检，严男9次值超标，且脱液呈3级毒品凯他命阳性反应。另过程中，严男朋友洪姓男子驾驶汽车载连姓男子，见严男遭警组拦查，两人大声咆哮并干扰警察执法，警组当场对两人实施管束。
4: 我们在执行公务，你可以给我大小声。
0: 警方针对严姓男子未打方向灯、未系安全带、酒驾、毒驾等交通违规开单，合计最高罚锾为245100元，当场移至保管车辆，吊扣牌照及驾照。警巡后依公共危险罪，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另外，他的两名朋友洪姓和连姓男子则以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妨害公务罪嫌函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强力打击毒驾，屏东县政府今年投入了2570万元的经费全面升级装备，其中还追加了520万元采购毒品脱液快筛的设备跟检验测试剂，让毒驾无所遁形。毒品快筛设备以及检验试剂不大，虽然只是小小的一个盒子，但可以验出7种毒品。只要将沾有唾液的棉球塞入试剂内，就能验出端倪。屏东县交通队大里队长陈大为说：“
5: 这个是唾液快筛试剂，这个是我们拦检他有危险驾驶的行为之后，我们就采取他的唾液进入这个盒子里面去，然后可以做苯二氮平类、大麻、依托米酯、鸦片类、凯他命、甲基安非他命。”跟第四类甲基安他们卡西酮类的这7种的这个毒品的检验，这样。
2: 交通队强调，并非所有的肇事驾驶都要进行毒品脱液快筛，远警还是会先查看驾驶的眼神，只要眼神涣散没有办法聚焦，这些大都有吸食，才会进行脱液快筛。快筛结果确认是阳性之后，再进行第二关尿液检测。而屏东县卫生局、警察局与地检署也建立了快速检验与司法衔接机制，让毒驾案的检验时间由过去的14天大幅缩短到8小时之内完成，提升了毒驾案件的侦办以及司法处置效率。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低压带以及西南风影响，今天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东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地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也有短延时豪雨发生几率，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金门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山区跟大台北地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温度南部27到33度，北部26到36度，中部27到35度，东部也是27到35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玲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

0: 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是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1: 这阵啊，天气变化真大，有时落大雨，有时搁做日头，大家爱量早做好防灾准备。平常爱注意气象报告，嘛爱甲白水汤、清火汤，卖互垃圾也是树叶啊砍掉嘞，绝袂淹水。那些真正拄着堵水，也是其他灾情，要安怎？爱冷静，警察0800-015-2888，请第五号川分署来斗三工，做伙守护家园安全。第五号川分署广告。
2: 大家好，我们是
3: 欧开合唱团。

0: 发
1: 发，怎么样，可以吧？
0: 啊，也好，好的不得了。
1: 好，
0: 我看咱们就这么开始吧。
1: 好
0: 啊，来，
1: 预备。

0: 这首歌曲有勾起你的回忆吗？
1: 嘿嘿，我的朋友，这是陶大为还有孙悦叔叔一起合作的朋友歌。嘿嘿，我的朋友，
0: 城镇韧性防空演习，目前在苗栗县、台中市、南投县、彰化县、还有云林县跟嘉义市、嘉义县登场。在演习期间，实施警报发放，还有疏散避难跟交通管制措施。那请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行驶车辆，如果有这个听到了防空警报，还有就是有看到警方跟就是民防人员的指挥引导，请记得都要遵守规则，就近的进行疏散避难。像我早上到了加油站，在加油，站员还有提醒我，就说诶，下午演习的时候2:30到3:00是没有办法用行动支付的哦。还有像购物的网站也都有张贴公告，邀请大家配合演习，避免在这段时间内用手机来进行线上交易。因为这一次也是有首度的挑战行动网络降速演练。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43，也感谢大家在新闻之后继续的锁定警广台南分台 FM94.7。美好生活 key in 中，我是 Kiki。先前我们有提到，在国一北上的247.8到244.8公里。大林交流道到云林系统交流道路段因为有施工，那会持续进行到这个礼拜五的中午12:00，外侧两车道都会做封闭，也会影响到这个路段的车行速度哦。所以请大家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哦，保持适当的车距，还有发挥耐心。还有先前在国十东向3.7公里发生的货柜车自撞护栏事故已经有排除。国十东向3.7公里货柜车自撞护栏事故已经有处理完毕了。那另外在国一南下的261.7到261.2公里之间，过民雄战备道中间还有外侧车道有大块的轮胎皮，还有国一南下357公里过男子交流道，在外线车道是有钢索掉落，以及国一北上319公里在永康交流道路间是有掉了好几个白色的塑胶袋。还有在国三南下林边出口有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哦，占用出口匝道在做处理。以及国三北上380公里中寮隧道内外线车道是有故障的小客车，还在做后续的处理当中。那也是要谢谢听众朋友，有什么路况讯息都会赶快做个回报。再补充一个，这是在台61线南下的278公里布袋的新温路段，那有两部自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外侧车道在做处理当中。刚才也有收到了云嘉南养护工程分局传来的最新消息，预计4:00左右能够顺利的排除。那刚才又看到了听众朋友传来的讯息，分享了父亲节有去哪边度过。然后像山姆大叔，欢迎你加入我们的节目。山姆大叔说是有一次跟朋友出去玩，然后朋友就说：“哎，我要听一下

然后所以呢就跟着听，听着听着觉得也蛮有意思，所以有特别到 IG 来打个招呼。山姆大叔说这是他人生第一个父亲节哦，这样子很值得纪念。也欢迎你，如果说有什么样的生活点点滴滴都可以来跟我做个分享。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作品，这也是好朋友之间的合作，周俊维请到了前辈刘德华来跨刀助阵，这首歌就叫你别傻了。还是要再次的提醒哦，在这个演习期间请大家务必配合各项措施。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面对灾害时应如何应变呢？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完整收录从灾前准备到灾后复原的避难须知，还教您怎么准备紧急避难包，让防灾准备变简单更方便。赶快下载 APP 哦，消防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亚维莫瑞，亚维毛令。如果觉得累了就休息一下，但是就算辛苦，就算受伤，也请不要背离自己的心哦，别放弃美丽的自己，也别放弃自己的梦，让景广送给你美丽的乐声，度过愉快的午后时光吧。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低于40公里，北上 23.4 公里，圆山前先前在外线的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受到先前这一起事故影响，北上的台北到圆山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子稍微多一些，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5号北上头城到平林，国道2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10号西向在 3.7 公里过了仁武交流道，有大货车割砂石车的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处理当中。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的 13.4 公里过了三重，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两台小货车的碰撞，目前后方回堵 1.6 公里。台61线南下的278.7 公里，南昆生前在外线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社会保险是社会安全制度中最重要一环，近年随着消费者物价指数变化及最低工资逐年成长，职业工会、农会及渔会办理保险的行政成本随之增加。行政院长卓荣泰在主持行政院会时，听取提高补助职业工会及农渔会办理劳保、农保、健保行政事务费用报告后，才是准予备查。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2: 为合理反映成本，并且呢鼓励提升服务的品质，劳动部、农业部以及卫福部针对职业工会、还有农会以及渔会办理劳保、农保、健保的行政事务费用将提高补助，并自116年1月1号开始来实施。首先，在劳保及职灾保险行政事务费部分，将补助工会、渔会办理劳保者的行政事务费，由现行每人每月14元调增到16元。仅参加劳工职业灾害保险者补助的行政事务费用，也将由每人每月3块钱调增到4元。而在农民健保的部分，基于衡平对待原则，与前述劳保的行政事务费用采取相同的基准调整，由现行每人每年28元调增至32元。而在全民健保业务付的部分，职业工会、农会以及渔会的人事行政费补助费用，由现行的保险对象每人每月10元调增到12元。另外，新增农会以及渔会比照职业工会邮电费的补助，按已缴纳健保费的被保险人每人每月补助17.5元。
1: 劳动部劳动保险司司长陈美女指出，近年消费者物价指数及最低工资逐年成长，本次补助金额的调整可适时反映工渔会办理劳工保险及劳工职业灾害保险业务的成本，鼓励工渔会配合政府政策提升会务人员的薪资，促使会务人员协助积极催收缴保费，有助于确保被保险人权益，并确保保险制度的稳健运作。
3: 规划从116年开始哦，劳灾保的行政事务费的金额啊，劳保是调高2元了，那灾保是调高1元了，那可以适度的反映工会跟渔会他们办理保险业务的一个业务的成本，或者是适度的提高工渔会配合政府的政策来提升会务人员的薪水哦，来协助政府来提高收缴保险费的经费哦。那预估整个受惠的人数是受惠的单位是三千

0: 700多家哦，那一年整年的年增经费是5010万呢。
1: 农业部农民辅导司副司长王东良表示，农业是一门专门职业，农保是以农业为职业者参加的职域性社会保险，是农民重要社会安全网的一环。依据农民健康保险条例规定，农民申请参加农保，应向户籍所在地的基层农会提出申请，农会作为投保单位，协助农保投保资格审查、异动登记、保费代收缴、受理保险给付申请等行政事务，以及提供农民各项保险政策宣导、咨询通知等服务事项。
2: 那114年年底，我们的这个农保被保险人的人数有82.8万人。那补助农会的这个行政事务会的部分，我们采衡平对待的原则，它的补助基准跟劳保是一模一样的。现行的职业工会办理劳保，那它是采每月收缴，每人每月14元。那我们农保的部分，我们依照农保条例的规定，我们一年是收2次的保费，所以我们每人每年是补助28元。那这一次调整的金额主要是参考这个劳保由这个14块调整到这个16块。那本次农保的部分啊的这个行政事务会的补助，由这个每人每年28元提高至32元。
1: 卫福部中央健康保险署署长陈亮宇强调，近年健保署持续推动健保业务数位化及行政流程简化，包括建制投保单位网络加退保申报平台，简化工农渔会申报作业，并推广健保快易通健康存折 APP， 便利民众查询个人就医投保缴费记录、申办健保卡及重要讯息宣导推播等多元数位服务，协助各职业工会、农会及渔会提升行政效率，减轻作业负担。这次调高补助款，不仅有助于减轻职业工会、农会及渔会办理健保业务的行政成本，更可鼓励提升投保服务效率，强化保费收缴作业，提供民众更便捷优质的健保服务。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3: 小麦有一台心爱的跑车叫做酷哥，已经跑了20年。某天晚上，小麦梦到酷哥来跟他道别。
4: 小麦主人，我已经老了，差不多该退休了，你要不要考虑把我送去回收呢？
5: 虽然很舍不得，但是酷哥说的对，是时候跟你说再见了。不过一想到要找回收业者、跑监理站，还要写申请资料，就觉得好麻烦哦。
4: 主任别担心，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现在有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不论是机车或是汽车，车主在家就可以线上预约回收服务，必要时还能线上补件，帮你省下请假到处奔波的时间。
5: 真不愧是酷哥，上网就能一键申请，真是太棒了，我明天就来试试看。
3: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服务平台，提供您线上预约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申请回收奖励金的一条龙服务。如果需要处理已故亲人留下的车辆，继承人还可依家庭状况弹性选择委托或切结的方式，希望借由数位转型减轻申请的负担。如有问题，欢迎于上班时间拨打咨询专线0800-085-717转分机3，循环利用，零浪费，奏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6: 哎，告诉你们哦，我找到工作了。
7: 啊，真的吗？才毕业几天而已耶，你怎么这么快就找到工作的？
8: 对啊对啊，这么厉害哦，到底是什么工作啊？
6: 嘿嘿，有好几个哦，有模特儿，有翻译，还有代销呢。
7: 哇塞，这么强哦。
6: 我的 LINE 出现了一个模特儿的征才广告，我点连结去应征，对方要我到 LINE 群组的记事本内，在模特儿工作项目下留言报道并截图回传，应征程序就完成了。隔天又出现了2则翻译工作的征才，我也点进应征连结， 没想到这两

0: 司又跟我介绍另一个代销商品赚佣金的职缺，跟你们说哦，我都有应征上了。
1: 啊，你一次应征了这么多工作，真的假的？该不会是诈骗吧？
0: 怎么可能？公司还要我投资公司的业务参与分红，还有公司要求我汇款作为财力证明呢。
2: 可是我怎么越听越觉得奇怪啊？建议你还是找认识的警察来问问，尤其是投资跟代销，还要提供汇款做财力证明，这根本就不是一般公司增财需要做的事情啊。
1: 对啊，现在常见的假求职诈骗，求职打工前一定要先记住求职防骗357原则。三就是确认职涯方向，厘清工作内容条件，检视职缺的内容。五就是要了解公司是否合法经营，公司所在地是否确切，是否暗藏求职陷阱，面试是否草率，待遇是否合理。七呢，就是七步，包括不缴费、不购买、不办卡、不随便签约、证件不离身、不非法工作、不饮用不明的饮料。
0: 好好好，我现在就去派出所询问。
3: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4: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5: 有没有什么好方法？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7: 理想混蛋，
6: 告诉你一个好方法，能帮助有需要的人。
7: 在健康允许的情况下，欢迎到各地捐血车捐出热血，
8: 用你的一袋血救别人一命，让爱延续。你现在收听的是
7: 警察广播电台。

这是理想混蛋为了影集《整个世界只有你连上了我》演唱的同名主题曲。而且我觉得他们是不是未卜先知呢？这一首歌刚好呼应了今天的城镇韧性演习，因为首度有纳入行动网络降速的演练，手机降速30分钟。那刚刚2:30到3:00进行演习期间，有收到了听众朋友传了讯息过来说，哎，还可以传，可以啊。这个演练呢不是全面断网，像语音通话、简讯跟文字传输原则上都还是可以使用的，只是说像导航、影音或者是行动支付跟云端这些服务可能会变慢。所以我就觉得好巧哦，刚好今天的歌单有安排了这一首新歌跟你们一起分享，整个世界只有你连上了我。那今年首度纳入这个行动网络降速的演练，这是为了当有一天真的有灾害发生的时候，行动网络可能会因为设备受损啊，或者是停电或使用量暴增就变慢，甚至是暂时没有办法使用的，所以就是要透过演习来检测，如果遇到了这样的状况，大家能不能够及时因应，生活能不能维持正常的运作。那也来提醒大家哦，演练结束，如果说你的手机行动网络没有马上恢复正常，你可以先开启飞行模式。飞行模式在设定里面，对，按进去之后就可以找得到了，然后用这个模式在大概是几秒钟之后你再关闭，就是把它那个按钮按下去之后然后再点开，好，让你的手机可以重新搜寻基地台的连线。那如果说还是没有办法上网，就是你开了飞行模式之后还是没法抖，可以把手机重新开机，重新开机之后应该就能够恢复顺畅咯。现在时间是3:19，我是 Kiki， 感谢大家持续的锁定警广台南分台 FM94.7，让我可以把即时路况还有实用的资讯汇整给你，陪伴你一路顺畅，一路平安。国一南下在261.7到261.2公里之间，过民雄战备道，有大块轮胎皮掉在中间，还有外侧车道。那另外在国一南下的357公里，过男子交流道，外线车道是有钢索。还有国一北上的319公里，永康交流道在路肩有好几个白色塑胶带，以及国三南下在林边出口，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持续的在处理当中。那另外在国三北上的380公里，中寮隧道内外线车道的故障小客车也还没有接获排除哦，都要请驾驶朋友小心。还有在台61线南下278公里，在布袋的新温路段，在咱布袋家新温路段哦，两部自小客车追撞时。

事故，还在持续的占用外侧车道做处理中，目前是预计在4点左右可以成功排除。那刚才又收到了布袋分局的回报最新的消息，这一起事故呢是因为自小客车就是无油啦，嘿，就是那个看到了亮红灯，然后就是还没有去加油，结果呢就这样子等于说没油了之后只好停放在路间，结果不小心被后方的车辆追撞了，还造成了自小客车的驾驶受伤哦。所以呼吁一下，如果说走台61线南下的朋友，经过了278公里，也就是布袋的新温路段，经过这个地方，请你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哦，因为有事故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那我们平常在路上行车，也一定要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够注意力的车前状况。另外是国一南下，在248公里云林系统路段，中央分隔岛持续有施工，所以呢，内侧路肩爱设计都有摆放了三角锥，以及国一北上的343.9公里，在高科出入口集散道，那已是施工封闭哦。另外是国一北上的247.8到244.8公里，大林交流道到云林系统交流道。那这个路段呢，因为有施工的关系，所以会持续的进行到这个礼拜五中午12点。那外侧两车道都会做封闭，所以请大家如果利用这个路段的话，务必要提前变换车道。还有国三南下的370.2公里田寮路段，外侧跟路间港宽喜施工封闭。以及国三南下378公里中寮隧道口内侧车道有施工在进行当中。好，再补充哦，国三北上的322公里在柳营交流道内侧车道有施工，而且现场有停放了工程车，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闪避。好，再来呢，就是在国三北上的264.7公里斗六路段，外侧还有路肩有施工进行。那还是要再来超前部署的预告一下，在台南市的东宁地下道，在明天早上8点半到下午4点半会进行封闭跟管制，因为有工程要进行。那这个呢是在东宁地下道全线车道都会禁止人员还有车辆通过，所以在这管制的期间，请务必要配合改道行驶哦，提前规划一下你的路线。在这午后的时光，来一首听起来很轻松，可以稍微摇摆摇摆的歌曲。我感觉等一下可以收到听众朋友的讯息说，天哪，这是我少男少女时代的歌。

当初把这两个人凑成了 couple 的制作人，眼光很好诶。这是黄仲坤还有杨林合唱的《故事的真相》。而且当年如果是那种的都要发音要念底，故事的真相。好，那走红了歌坛哦。而且呢，因为歌曲太受欢迎了，一度他们就是大家眼中的荧幕金童玉女。那有一次啊，很好笑，因为杨林在逛街在 shopping 的时候，有一位歌迷就走过来，然后跟他讲说，我告诉你一件事哦，你不要生气，可能是误会，但是我刚刚我看到了黄仲坤跟另外一个女生来逛街。因为他怕杨林可能被蒙在鼓里，想说黄仲坤怎么这样这么花心，超好笑，赶快来通风报信。那这首歌后来卓文萱也有翻唱，故事的真相。也欢迎大家在不影响行车安全的状况下，如果有路况想要做个更新还有回报，都可以利用警广的服务专线0800-000-123 0800-000-123，都会有专人为你做记录哦。也感谢大家跟警广一起来守护彼此的行车平安。我们要准备来关心全国新闻会诊，待会儿呢，再回到节目的现场。

0: 景广新闻。
1: 美国上周五公布七月非农就业人数意外减少，市场对于联准会升息预期降低，资金重回科技股。台股今天盘中最多大涨近千点，中场上涨702.85点，收在44928点，成交值约新台币8473亿元。有淑燕的报道。
2: 美股四大指数同步收红，其中费半涨幅超过2%，也带动台股展开强势反弹。先以上涨314点开出，早盘涨幅持续扩大，在电子权值股领军下，加权指数一路稳稳的往45000关卡迈进。矽光子、记忆体、PCB 等族群表现亮眼，整体成交量能也有放大迹象。分析师李永年说。
3: 在上个礼拜呢，走势已经相当强的一些中小型的股票，今天是稍微出现了一些震荡盘整的走势。可是呢，目前看起来并没有比较负面的情绪啊。以今天的技术面来讲的话，还有量价关系，其实对多头是比较有利的。
2: 分析师指出，投资人历经前

0: 波大幅震荡后进场态度相对谨慎，不过量能温和上扬是为后续盘势发展带来稳定支撑的正向讯息。在国际局势没有重大干扰的情况下，台股后市还有高点可期，不过本周要关注上市柜财报公布后企业获利情形对个股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美国即将公布的七月 CPI 也将对美股和台股造成联动，短线操作仍应审慎评估。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电价审议委员会下个月即将召开，传出十月电价可能动涨。经济部长龚明鑫今天表示，经济部一向以照顾民生、稳定物价为政策方向，将提供委员更多参考资料。李玉成的报道。
2: 经济部九月将召开电价审议会，近日媒体报道指出，十月电价可能动涨。经济部部长龚明鑫十号出席立法院备询前受访回应，经济部一向以照顾民生、稳定物价为政策方向，将提供电价审议委员会更多参考资料。他强调，最终仍由审议委员会决定。他也澄清，相关政策考量与选举无关。
3: 就经济部的立场来讲，照顾民生跟稳定物价，这个是我们一项的政策。那我们会提供更多的证据，适度的表达，让审议会可以了解。但是我还是强调说，最后的结果还是审议会在做决定。
2: 行政院院长卓荣泰日前针对电价调整方向回应，台电因吸收很多液化天然气涨价负担，财务状况确实值得检讨。因国际战争情势未明，行政院立场以稳定民生为优先，审议委员会也会观测整个社会需求面，如何调整是审议委员会决定。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外送专法今年7月21号正式上路施行，外送联盟不满 Uber Eats 未依法计价给薪，还自创公事诓骗外送员，今天到台北地检署按铃控告 Uber Eats 加重诈欺。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4: 新上路的外送专法规定，外送员每单最低报酬不得低于45元，而且要单单分别计费。不过外送产业权益联盟发言人苏博浩表示，专法三读前 Uber Eats 公告会依法给薪，新法上路前为了避免爆发拒送潮，还刻意公告8月6号就会依法补足差额，诱使外送员持续跑单。没想到 Uber Eats 公然毁诺，不仅违法自创公事规避一单一计的原则，还恶意吞掉外送员应得到的报酬差额，显然已构成恶意诈欺。因此外送员产业工会与外送联盟决定采取法律行动，到台北地检署按铃控告。
5: 我们没有办法接受这种国际平台还无视台湾的法规来挑战公权力的这样的行为，害外送员少了非常多的薪水。今天来地检署就是对 Uber Eats 从国际的 CEO 到台湾的相关的企业以及总经理全部提出加重诈欺的告诉。
4: 外送产业工会表示， Uber Eats 知法犯法，经检具完整证据送请检察官查办，希望帮每位外送员讨回血汗钱。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6: 经广气象站，
1: 今明两天受到低压带及西南风的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东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地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也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金门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2到36度，中部地区30到35度，南部地区31到34度，东部地区31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头抬高，肩膀放松，手小腹背大直，往前走。哎，同学，你要去哪里呀？定点在这里。
1: 哦，对不起，对不起，我走太快了。
0: 重新再来一次，仪态要好，眼睛要看前方，脚步要稳，不要急，走在自己的线上。哎，这同学，你又要去哪里？你的线呢？
1: 对不起，对不起，我跨到其他同学的位置。
0: 你要知道啊，走秀如果不在自己的线上，你一转身一转圈就会跟其他同学撞在一起，后果是什么？
1: 报告总监，后果就是大家都会一起摔倒。
0: 你看这舞台设计有一个转弯处，这就好像我们开车走在山路转弯处，不能一直冲冲冲啊，跨越到中线，如果不减速就很容易发生危险，
1: 也会上头板。
0: 上头板。

0: 也要上娱乐版面呐、啊，大家开心啊，可别上到社会头版，让人伤心。重新再来一次，转弯，慢慢，不要偏左，不要偏右，稳，再稳。
1: 总监，我怎么觉得我好像在考驾照？
0: 专心。
2: 模特走秀最怕走错位，开车上路最怕跨错线。台十八线山区道路弯道多，坡度大，驾驶人行经弯道前一定要提前减速，并依照道路标线行驶，切勿跨越中线。稳稳走在自己的车道上，开车也是如此，守住自己的车道才能平安回家。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们是
1: 告五人。
2: 世界有它的步调在走，开车也要遵守交通规则，
3: 随时与前车保持刚刚好的行车距离，并且不超速、不抢快，保护你我的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还在单身就想到心动机，把吉他给我，我来唱给你听，知道你迟早会爱我不担心，我有60年可以追你，写歌

这位创作才女她叫做 Joyce 旧以斯，那一开始呢是因为非常的憧憬偶像卢广仲，所以自学吉他。那在网络上发表了音乐作品之后 cover 一些歌唱，没有想到获得了很多的回响，也成功的有出道的机会，还入围了金曲奖。听到了这一首歌曲就叫只要你开心。现在时间下午的3:43，感谢您继续的收听景广台南分台 FM94.7，陪伴你就是有乐趣，我是 Kiki。 那今年的城镇韧性演习今天在中部地区首度有纳入了行动网络降速演练，那演练已经结束了，不过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你的手机发现行动网络没有马上恢复正常，可以先开启飞行模式哦。在上小时也是有跟大家分享，启动这个飞行模式几秒钟之后再关闭，让手机能够重新的搜寻基地台连线。那如果说还是没有办法上网，那就直接把手机重新开机就可以了。好，也要请大家注意，国一南下326.8公里过仁德交流道，在中间车道有一部自小客车跟好连接车发生了事故哦。国一南下326.8公里过仁德交流道，抵赖中间车道有自小客车跟连接车事故正在处理。以及国一北上的316.7到314公里之间，台南系统路段中间各五外侧车道有散落轮胎皮，而且有接到了蛮多听众朋友拨打专线进来提供这一则路况，谢谢大家都很热心。那也要请驾驶朋友务必小心哦，国一北上316.7到314公里之间，抵兰台南系统路段有轮胎皮掉在中间跟外侧车道之间。还有先前在台61线南下的278.7公里嘉义布袋的新温路段，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有排除，而且提前排除了，目前事故车辆已经有脱掉离开，车流恢复顺畅，也当奉心来利用这个路段。台61线南下278.7公里在咱家己的布袋新温路段，在外侧车道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哦。那在车多的路段请小心，国一南下大湾到仁德，国一南下大湾到仁德目前车子是比较多的，还有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也是持续车多。车多路段我们就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各武力也耐心。那另外有事故在嘉义竹崎迪兰迪加加国三竹崎交流道要往北上的平面道路

0: 在这个路口有事故哦。以及台南的东山区，在出了东山休息站要接国三的南下入口匝道，在这里呢是有塑胶壳掉落。还有在台南市的安南区，宜安路一段跟培安路交叉路口，跟北区的北门路二段三号前面都是有事故发生。好，另外再补充，感谢听众朋友及时提供的讯息，说在台南的永康区中正二街235号前一样是有事故，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闪避。接下来我们要带大家到林宥嘉的演唱会现场。
1: 穿裙子的那些巨压力的女生，中间的中心我都不用猜。

0: 这一首歌曲是林宥嘉的《看见什么吃什么》，但是我接下来要跟凯哥，我们的新凯一起分享的，可不能够看见什么吃什么哦，这样子是很要很小心的。
1: 没错，我们今天要来聊的就是上个礼拜没有聊到的农民历食物相克图。
0: 对，我们有讲到说，像我小时候就非常喜欢研究那个农民历的封底这个图片，因为我就觉得上面的图案超可爱
1: 没错没错，
0: 而且它上面就有讲了，比方说什么食材配什么可能很容易会，他那时候是很耸动，他就说会中毒。
1: 对，没错。
0: 你知道我特别喜欢那个柿子配螃蟹这个图我就觉得哇好可爱哦、但是他就因为他就有写说如果你这样吃的话你可能就是会那个中毒，所以我小时候就一直谨记农民历的那个教诲
1: 我也是耶、欸、说真的、
0: 啊、那所谓的这种食物相克，这到底是就是有是以前我们老祖宗的智慧，还是说他现在其实经过了时代的

0: 演变还有现代医学啊比较进步发达，它是已经有破解了吗？
1: 其实就像我们以前小时候你应该有听过吧，说我们不能手指月亮、嗯、对吗？
0: 因为我到现在还是会默默的遵守耶、欸、从小到大根深蒂固这样、
1: 大家都知道月球都可以上去了、嗯、上面也没有嫦娥啊。
0: 那一天 Kiba 比的月亮、我还说你会被割耳朵，他说你这样怎么你这样对吗，你这样跟爸爸说
1: 所以说科技的发达就是可以推翻以前可能一些固有的一些迷思、嗯、那就像刚刚所提到的，其实这些食物的相克图在现在用科学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都 不成立比较多了、嗯、
0: 哦、嗯，所以它已经算是那种流传已久的传说跟迷思吗？
1: 对，我在觉得 嗯可能以前会不会是郎中为了要赚钱，
0: 郎中撇油啊
1: 对，他就告诉你、嗯、这样你哪样你这样、哦嗯、你可能都要来找我报道啊。
0: 所以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有很多科学研究跟营养专家就有证实了，在正常的饮食下，如果你搭配在农民历封底下面多数的食物组合其实是 safe 的、安全嘛。
1: 对，
0: 身体不舒服的真正原因通常啊就是跟细菌感染、食物不新鲜或者是过敏跟肠胃敏感有关哦。
1: 对， Kiki 你有没有发现、以前啊在、比较早期的时候因为食物的 保存、
0: 嗯、
1: 比较不容易，
0: 对，
1: 那或者是说以前的人在拜拜吼，物件放伫门卡靠，
0: 嗯，
1: 这个时间会比较久一点，
0: 或者是那种饭菜一腾再腾这样。
1: 对，因为咱 Q 系的
0: King Cam 呐，
1: 对啊，所以跟现在的饮食的观念其实已经在不同了。
0: 嗯、
1: 所以说现在其实我们再去看以前这些食物的相克也好，其实医生告诉我们，其实最主要的就是食物的保鲜这个问题。
0: 哦，
1: 对，
0: 而且像我们就是有查询了一下一些医学的正式研究资料，
1: 嗯，
0: 像我很喜欢的那个柿子配螃蟹图，
1: 对，
0: 以前说会落晒或者中毒、
1: 对，
0: 那其实它是因为柿子啊，它含有大量的鞣酸成分，
1: 对。
0: 那如果说你空腹吃多了，或者是螃蟹在不新鲜、就很容易刺激肠胃消化不良，并非是所谓的食物相克哦。
1: 对，而且以前你看这个食物是海边的植物、食物、那它送到内地、以前不要说内地、我们台湾虽然很小、但是呢你要从海边比如说送到比较接近中部或者是比较接近山区的地方、其实除了运送的过程、保存的过程、还有吃到的人会不会过敏，
0: 对呀、
1: 都有可能会造成这样的结果。
0: 环环相扣，
1: 对。
0: 还有一个说法是菠菜配豆腐，
1: 对，
0: 嗯，
1: 这个也很常听人说，
0: 说会get救呢。
1: 对，但其实真相就是因为草酸跟钙质在肠道的结合，会随你的便便来排出、其实不会在你的体内这么久，让它可以待到结石这件事情、便秘倒还比较有可能一点，对不对？
0: 而且因为像我就有一次去喝、去吃日本料理，他就是把菠菜煮豆腐煮味噌，我就想说这样子不是会结石吗原来是就是真相不是这个样子的。
1: 对，而且我以前在那个吃到饱的时候啊、我就听人家说你去吃吃到饱你不要常吃那个吃高维他命 C 的东西、还有这个海鲜，不然你会砒霜中毒、真的
0: 吃个寿司吃到中毒，
1: 没错。那时候就会觉得说好像我就是尽量避开海鲜跟高维他命 C 的水果一起吃、
0: 就是不能够再配什么橘子啦、
1: 柳
0: 丁这样
1: 汁之类的。
0: 可是我那个什么有些都会在生鱼片上面挤那个荆棘
1: 对啊、所以这个其实是、就是推翻了以前这样的一个迷思嘛、那其实资料说显示的部分呢，这个胃部里面的酸碱值其实没有办法达到那样的化学反应。对。
0: 好，所以我们今天呢算是就是也来帮大家重整一下你的知识库。那我们真正应该要注意的饮食安全有没有什么可以 follow 的原则？
1: 对，其实我们刚刚有提到嘛，食物的新鲜度、就是大家不要一腾再腾、这个饭菜的部分、而且食物趁新鲜、有些人做 Q 系的啦、这个东西快坏掉了我就把已经有一点腐烂的地方切掉、
0: 对对对、
1: 就我吃另外一边、结果一直在吃这些快要坏掉的东西、新鲜的东西一直放着、这个应该要调整一下、
0: 真的呢、因为像、有一些长辈因为可能真的过去这样一路走来就太辛苦了、所以现在他们都会已经养成那种很节俭的习惯，
1: 对，
0: 就会觉得那不要紧啊，那个

0: 哦，我糖该说在的给它 切掉就好了、哦、可是因为像有一些是细菌，
1: 对，
0: 如果你细菌就算你目前眼前看到的只有一小部分、嗯、但其实它还是会影响到就是整个食材的新鲜度，
1: 对，因为眼睛没办法看到这么的细微、嗯、
0: 对呀、
1: 啊哦、那所以说当你这个食物有一点点酸味，但是大家都说、嗯、啊，疼疼的就好啊，赶快吃吃，这顿吃完咱就不要吃啊，你这顿吃完还有可能有可能就是去找医生报道啊，对不对？
0: 对，所以我们呢还是就是不管怎么样把握的原则的时候，那新鲜的吃，然后最好都是可以多多的摄取当季的食材，
1: 没错，而且另外一种好像卫生习惯也是一个环环相扣很重要的一点。
0: 嗯，哦，比方说我们在要料理之前那得爱勤洗手，阿哥五黑了生熟食彻底分开，这个很重要。
1: 对，而且很多人会把切肉的跟切蔬菜的砧板、嗯、他们会分开用颜色来区别。
0: 哎、欸，对，我像我妈、嗯、她就是有把砧板还有刀子都有做生熟食的区隔。
1: 哇，这样很棒。
0: 有记得，我记得有一次我不小心拿错、哦、啊，就被骂到臭头。妈妈很讲究，因为这都是为了我们的健康着想。
1: 而且一个厨房容不下两个女人。
0: 我都有给她当主 key， 我都在旁边，就是那个当副手
1: 厨助就对了。
0: 对，出一只嘴的。
1: OK OK， 好。那除了刚刚所说的食物新鲜度以及刚刚提到的这个卫生习惯之外，其实每一个人的、嗯、胃肠胃的一个
0: 耐受度，
1: 对，嗯。每一个人的体质自己最知道，对不对？
0: 哦，因为像有的人可能比较容易胀气、嗯、或者是过敏体质、嗯、这个就要减少一次吃太多高纤或者是会影响你过敏源的食物。
1: 对、嗯、我像我们有一个同事他就是吃海鲜会过敏嘛、嗯、对不对？
0: 哦，对，不能够有壳类的。
1: 对啊，但是呢、嗯、有时候他去我们去吃到饱，他好像海鲜也是不太忌口。
0: 还是想说先吃再说。
1: 对，就是美食当前嘛齁、嗯、啊，反正现在医学科药那个医药科技发达嘛、嗯、
0: 对，
1: 顶多去打一针啊就好了嘛。
0: 因为像我也是很容易皮肤过敏的人，
1: 对，
0: 但很神奇的是我好像吃东西就反而不太会，我都是那种有接触到什么尘螨啊、哦、或者是不干净或污染的东西
1: 是
0: 就很容易。
1: 我有一次吃烤肉吃虾子，嗯，那吃几只之后呢，我自己没有发现、嗯、就是一边吃一边抓
0: 嘴巴肿起来嘛、
1: 啊、但旁边的人就告诉我，哎、欸、你手哪几趴几趴啊、
0: 哦、
1: 啊、过敏了荨麻疹
0: 用到垃圾啦、
1: 哦、
0: 不新鲜、
1: 不新鲜、嗯、但是呢我就啊好痒哦，突然就发人家讲了之后我就发现好痒、嗯、这时候赶快去找那个诊所打针、嗯、那我很有趣的，我就跟医生说，医生这个针打下去大概多久会有效果、嗯、他说大概半小时吧、嗯哦、就会有效了很快、
0: 嗯、
1: 我说那我要趁这半小时赶快
0: 多
1: 吃几吃这样子。
0: 那你还好意思说我们同事说他就是吃那个把肺还是照吃、嗯、
1: 对，但因为要下去了嘛。
0: 嗯，
1: 对，
0: 好，那今天也希望把这个资讯提供给大家，待会呢就是要晚餐时间咯。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好，接下来我就把时间交给新凯继续陪伴大家下班乐翻天。
1: 好的，我们待会见咯。
0: 呵，我们接下来哎，那么时间听歌啊，我们就直接来进入整点
1: 路况导航。
0: 对对对，路况导航。忘了温柔，我很抱歉，工作太累是我不对，太多荒唐的谎言我也无力去面对。不管世界多荒唐，留点时间给爱你的人还有你自己吧。我是邵雨薇，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4点钟，让我们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8.9公里，汐止前在外线有轮胎皮掉落，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车速低于30公里。南下172公里大雅系统交流道在中线车道有许多散落物，其中包含纸箱掉落。国道一号南下的大湾到仁德，北上桃园到林口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柳营到东山服务区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平林，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四号东向的7公里神冈前，先前在外路间的抛锚车已经排除。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九线北上的163.4公里到162.9公里之间，崇德隧道里面有故障车停放，经过时请小心。台61线南下的106公里过了后龙内线车道有故障车。台72线西向的7.5公里造桥前在外线有木栈板掉落。台82线西向的19.9公里路草前有不勾绳掉在内线车道，经过时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是由李元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常玉，你的杀猪技艺已经炉火纯青，真是让我越看越着迷。
3: 可是侯爷，接下来我打算带杀猪小队去参加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的自办职前训练课程，提升大家的竞争力。
2: 哦，有哪些课程呀？
3: 很多元呢，你看你看，有广告设计、 AI 创意织品应用、室内设计、工程及地级测量等17门课程。我想报名这个 AI 创意织品应用，把脏话的图案融入战袍。
2: 哇，我也可以上室内设计课，把西故乡老家的房子重新翻修一下。
3: 最重要的是，自办职前训练的费用由政府补助，学技能无负担。
2: 居然有这么好的事，来吃颗陈皮糖，我们赶快去报名吧。
3: 好哦。
4: 技能在手，未来看我，云嘉南分署自办职前训练热烈报名中，政府补助零负担，学技术不用钱，而且课程选择多元。更多详细资讯请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搜寻云嘉南分署职前训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0: 耶，下班了。
1: 下班了，翻天。
2: 请开的节目。
3: 时间来到下午的4:05，景广台南分台 FM94.7，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节目主持人新凯，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今天天气玻璃灾，中央气象署专家吴德荣表示呢，今天开始一直到12号转为西南风，迎风面西南部会有局部阵雨或雷雨发生，并且伴随较大的雨势。另外，台风白海豚已经逐渐远离，中央气象署也在昨天晚上解除海上台风警报。由于从今天到12号这段期间，台湾转为西南风，迎风面的西南部会有局部阵雨或雷雨，并且伴随较大雨势之外，其他地区是属于晴朗炎热的天气。东南部会有极端高温，大气不稳定，中部以北午后也会有局部阵雨发生的机会。接下来12、13

到19号这段期间，西南风减弱，但呢，这个南海水汽的形态持续，清晨西南部会有局部降雨的机会，因为大气变得不稳定，中午过后西半部常常会有强对流发展，是多雨的一个形态、一个形态啦。那所以说呢，大家要注意短期间天气可能会有比较剧烈的变化。好，除了这个天气状况之外呢，路况资讯玻璃在1968即时路网图，在国道一号南下大湾往仁德方向，平均车行速度呢不到40公里。那这个国道一号南下呢，这个 316.7 到314公里，台南系统路段中外线车道有蛮多的轮胎皮，也有很多人打电话进来提供这个讯息哦，经过这个路段务必小心，务必留意。台82往西就是往东石方向，指标呢 19.9 公里鹿草路段，内线车道有一条不勾绳，现在已经通知处理。另外在平面道路的东石乡元树村117号就在幼稚园的前面，说有这个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国道10号的顶金系统往左营端，这里也是车多速缓，也请大家小心耐心的来通过了。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呢，我们安排李翊君演唱《何日君再来》。

0: 些苍蝇啊！
1: 老板，啊，你不是说这个三天东西就会到吗？
2: 这样我点了物件不赶快呢？
3: 怎么都是购物行程呢？
4: 老板，我要退货。
5: 我钱都汇了啊，东西呢？
6: 消费问题、消费纠纷，请听消费情报站。
7: 时间来到下午的4:11，今天消费情报站我们特别邀请到消基会的医疗委员林平章林教授来跟大家聊一聊咯。林教授好。
8: 哎，大家好，主持人好。
7: 是，教授今天要跟听众朋友分享什么样的资讯呢？
8: 就是医疗暴力啊。那医疗暴力大家都以为好像是就是医护人员被打啊，不关我的事啊，不关我们病人啊、家属的事啊。事实上啊，跟我们病人家属很有关系的。
7: 是，其实教授您刚怎么说呢？我在想其实蛮多人都觉得有关于所有人的事呢，因为这个医生就是大帮大家看病，大家有需求会有身体上疾病都会想要找医生来帮我们协助减轻身体的一些病痛。那为什么会有人想要在诊间跟医生动手这件事情，其实我们也想不清楚耶。
8: 这个医疗总是都有可能有风险，那也有可能不尽如人意，
7: 是。
8: 那不管是开刀还是药物治疗还是做检查，
7: 对，
8: 都有可能发生并发症。那并发症通常都不是我们想要预见的，
7: 对。
8: 那一旦发生并发症的话，就觉得说啊，这个会不会是医生啊，做得不好，他们已经做错了什么事情，
7: 是。
8: 然后一时气愤啊，就会。要么就嘴巴骂出来，
7: 对，
8: 要么就是手啊，就打医生。
7: 是，听到这么说，其实我们真的是觉得医护人员真的蛮辛苦的，因为其实医生他当然是希望说提供给你的药或者是治疗的方式都能够符合到你的病情能够改善，但是有的时候在过程当中可能会药物出现一些排斥，或者是说一些比较难以去控制的一些副作用。那这时候当你副作用来了，其实我能够理解病人在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可能在情绪上面会有一点点的难以掌握，但是如果你已经出口或者是对医生来造成威胁，甚至呢动手去打医师，我在想这就是非常不理智的行为了，对不对？
8: 对，都非常正确啊。
7: 哦，
8: 所以以前都以为说啊，这个是医生跟病人之间的一种私人的恩怨，
7: 私人恩怨。
8: 对啊，以前法律上啊都说啊，你们只要自己和解吧。但是现在啊，认为说，你让医师出了问题打医师，那医师的现场啊，医师。就没办法执行医疗业务了。
7: 对啊，
8: 这样子的话，现场有还有其他的病人。
7: 是啊，
8: 那其他的病人的话，他的就医的权益啊，就会受到影响。
7: 没错。
8: 所以啊，这样子的话，我们的病人的其他病人的医疗功能啊，这个不管是在急诊、在诊间、在病房，这个现场的医疗功能啊，就会暂停。
7: 没错。
8: 这样子的话，就会影响到其他病人的权益。
7: 没错。
8: 所以啊，我们现在医疗暴力啊，就变成从个人的恩怨变成到社会的公共利益。
7: 是。
8: 这样子的话，所以法官呢、在判刑的时候啊，我们修法医疗事故医疗法的106条的医疗妨碍医疗业务罪啊，都会。定得特别严重，
7: 是妨碍医疗的这个罪行。那是不是我们也透过今天的节目跟大家来讲一下，如果这个在医疗的过程当中，如果你有一些可能想要跟医师进一步反应，或者是你真的觉得身体很不舒服，是不是我们有一些 paper 或者是说告诉大家我们怎么去跟医生做反馈，而不是说去动手或者是动口呢？
8: 对的，第一个我们有几个方法。第一个当然一定要保持理性，最重要保持理性，然后再来就是沟通，我们现场啊直接就跟你的医生或者护理师，
7: 对，
8: 好好的沟通。
7: 是
8: 啊，这个沟通啊一定要那个要理性的。
7: 对，
8: 你可以跟他说为什么这个吃这个药会有这个反应，
7: 对，
8: 这治疗为什么会有这个副作用，
7: 是
8: 要求说明。
7: 嗯哼，
8: 然后说明的时候啊，你可以把这个资料啊去问其他的 医事人员、或者其他医院的医事人员叫做第二意见，问他们啊，这样子、这个医院呢做的对不对？
7: 是。
8: 当然你可以问 Google， 也可以问 AI、不过 AI 他们 Google 有
7: 时候
8: 也是偏差。再来啊，就是我们可能就要理性的保留证据，
7: 是
8: 哦，保留证据你可以引用病例，因为病例啊是大概以后为不管以后的调解还是万一有走上诉讼的道路啊，
7: 对，
8: 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证据，
7: 是、
8: 但是啊在医疗现场里面呢、绝对不要去做录音录影的动作因为录音录影呢、通常都是需要得到对方的同意，
7: 是
8: 那你说啊我录音呢、就是可在证据啊，就是说啊为什么我会啊会有这个产生这个症状出来呀、
7: 对
8: 啊，但是录音录影的过程中啊会把其他的病人或其他的医护人员一起录进去，
7: 是
8: 这样子会影响到他们的隐私权
7: 哦。
8: 那更是啊不可以把这些录音录影的资料啊放到那个上传到社群媒体去，
7: 是
8: 那这样的话啊对那个妨碍秘密罪啊，
7: 是
8: 那就是刑法啊那个处罚的很严重
7: 哦。
8: 这是第一步啊，就是院内的沟通。
7: 对，
8: 再来你就是现场的沟通完了以后啊，
7: 嗯、
8: 可以要求说啊，我是不是请你们医院的申诉中心呢、
7: 对，
8: 一起来做就是说明，
7: 是
8: 那他们就会有法务人员或社工人员呢、会来跟你说明。
7: 是
8: 啊，如果说院内的说明你还不满意的话，再来就是找院外的公益团体或者说专业的咨询。
7: 对。
8: 那公益团体啊，像很多的医改会啊，医师工会啊，或者说是我们的消基会啊，
7: 是
8: 都可以帮你来解读这个病例。
7: 对，
8: 那如果说这些公益团体你觉得不满意的话，可以向那个要害救济基金会
7: 是
8: 来解读你的病例或者申请调解卫生局的调解会啊。
7: 对
8: 来申请调解，
7: 是
8: 那这个调解啊，他们就会把这个病例啊送去要害救济基金会啊去做评析。所谓评析呢、就是一种类似一种鉴定，来看看呢、这个病例啊这个药物啊这个治疗啊有没有什么问题。
7: 是
8: 那调解完了以后啊，就是相当于那个有效的法律判决
7: 是
8: 所以如果调解完了大家都接受了，那就不需要再去后续。
7: 没错，
8: 就跟判决一样的。
7: 对，那所以说，刚刚您所提到的，我们除了从第一步的理性沟通，那透过院内的第三方来做一个了解，或者是透过院内的一个申诉管道，最后呢，如果真的不行，我们再寻求相关的公益团体来协助，最后一定可以达到一个基本上我觉得应该大致上可以达到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一个处置的结果。那只是说比较想知道的是，如果说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不慎病患在因为可能情绪的不稳定或波动之下去动手了那造成医生的受伤，除了刚刚我们有提到说现在的法律对于病患打医师这件事情可能会不仅仅是打医生只要是从事医疗人员有这个受到暴力的侵犯，接下来是不是跟大家讲一下他会面临什么样的一些法则呢？
8: 这个暴力有几种层次啊，最轻的可能就是言语比如说恐吓啊，
7: 对
8: 威胁啊，
7: 是
8: 或者说是谩骂谩骂通常是比较轻骂一些脏话但是如果威胁的话你等一下下班给我小心一点威胁的话
7: 是
8: 通常就变成那个就有可能刑法恐吓罪或者说是医疗法里面的那个妨碍医疗业务罪
7: 是
8: 这个人就会被拘役拘役大概一个月到两个月
7: 蛮长的
8: 对，蛮多的如果说你动手了不管是用拳头打通常都是造成瘀伤一种轻伤
7: 对
8: 那个就可能变成伤害罪
7: 是
8: 如果说真的开始用比如说急诊的拿椅子出来砸人或者说酒精瓶或者说是那个医生在缝合伤口的一些针线缝合刀手术刀这样子的话 哦，那是造成进一步的

0: 轻伤到重伤啊，
1: 是
0: 啊，那个就刑法里面的伤害罪啊，还有妨碍医疗业务罪啊，就越来越高了。
1: 嗯哼，
0: 如果说有些人是预谋的啊，比如说家里家属在医院治疗开刀效果不好，然后他在家里拿个水果刀或西瓜刀跑到门诊来打医生啊，打医生呢有那个刺伤，这样子的话那就变成重伤罪了。
1: 哦，
0: 那个判刑呢就非常的重。
1: 是
0: 啊，曾经有过伤害，有的病人呢伤害两个护理师啊，造成一个护理师啊终身残废
1: 啊，
0: 那个病人呢就被判刑了9年多，
1: 是
0: 那也要赔偿啊900多万啊。所以啊，这个是很划不来的一件事情。
1: 对，
0: 所以要理性的沟通才是对的。
1: 是，而且刚刚您举例的这个伤害护理师判刑9年多，包含赔偿这个民事责任的900多万，其实我都觉得不足以去弥补这个受伤害的护理师，因为他是永久的残废，他的一辈子，我觉得这完全不是900万可以赔偿
0: 可以弥补的，
1: 对，可以弥补的一件事情。不晓得这个伤害人的动机是什么，但我们非常的谴责暴力这件事。那当然我们也是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回归理性，那有非常多种的申诉管道，但是请你不要去影响到你自己的未来的人生，那同时呢也要维护我们的相关的医疗体系。那有问题我相信透过正确的一些反应，还有院内的申诉，或者是最后走到需要做这个法院的诉讼，都千万不要先动手。人家说你先动手你就输了啦，对不对？有听过说过这样子。所以说请大家一定要理性。那针对于这样的一个内容，今天我们要提到的这个维护医疗的体系，包含不要有这个暴力之外，有没有可能需要再提醒听众朋友的部分呢？
0: 就是说你要当你的觉得说你的情绪来的时候啊，就像刚刚主持人讲的一定不可以有过激的行为啊。
1: 是，
0: 你可以理性的沟通那但是不可以影响现场的医疗业务。
1: 是，
0: 不可以大喊大叫，那也不可以威胁
1: 对
0: 但是即使这个言语的暴力啊本身呢就是对医护人员的人格上的辱骂就会有公然侮辱罪的问题。
1: 嗯哼，
0: 那绝对是不可以有伤害的行为。
1: 对，
0: 那伤害的行为一旦变成刑法伤害罪或者医疗妨碍医疗业务罪啊，
1: 是
0: 这个法律上啊是这两个法律啊是选重的那个来处罚。
1: 哦，是，
0: 对，你说啊我那个才骂了几句话，怎么会还要判徒刑3个月？
1: 嗯哼，
0: 这样子的话，所以因为他是选重的那个来罚。
1: 对。
0: 所以啊，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啊，就要先好好的沟通，从申诉管道来做沟通，
1: 对，
0: 然后要克制我们的情绪，
1: 是
0: 为了我们要一定要知道说，医护人员呢是我们的好朋友，
1: 没错，
0: 不是敌人，
1: 是
0: 我们来医院呢就是要治疗我们的疾病，
1: 对，
0: 那医护人员就是来帮我们，
1: 没错，
0: 是我们的在控制疾病的好朋友，
1: 是
0: 那还有一个就是一定要法律啊是很严格的，
1: 嗯，
0: 但是法律啊是两边都平等，
1: 对
0: 如果说医师有错法律也是会处罚医师，
1: 是的
0: 那也要赔偿，还是要要刑事的都是法律也都会处罚，
1: 对
0: 但是啊你一动手了，就像刚刚主持人讲的，一动手就是错，
1: 没错
0: 所以我们就是要好好的沟通，然后保留资料保留病例，然后去做院外的申诉或院外的调解，
1: 对
0: 最后实在不行的时候才走上这个诉讼的道路，
1: 没错。好，那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消基会的医疗委员林平章林教授来跟大家聊这个所谓的医疗暴力，也希望大家呢理性来看诊，医生真的是我们的好朋友，从出生一直到我们老化过程当中，你所有的身体的疾病你都需要仰赖医生来做协助，当然我们是希望有一个良好的医护环境，大家有任何问题都能够找到医生来帮你解决，那当然也给医生医护人员最好的一个尊重，那大家互相来做一个配合，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彼此的来做一个尊重。那今天呢特别邀请到我们

0: 我们的林平章林教授跟大家分享，再次感谢林教授您的提醒跟分享哦，辛苦了。
1: 好，谢谢，谢谢，
0: 谢谢您，谢谢，拜拜，
1: 拜拜。
0: 国道一号南下351.3过。

道，一辆自小客车、两辆连结车发生碰撞事故，国一南下 326.8 公里接近仁德交流道内线跟中线车道，发生一辆自小客车跟两辆连结车的碰撞事故，导致于这个路段呢整体车行速度大概20到30公里，非常非常的辛苦，几乎有定点的车流出现了。目前透过监视画面看起来，总共有三个车道，中间跟外线车道已经定点了，内线车道缓慢移动当中，也提醒大家小心耐心的来通过，保持嘟嘟鹤的安全车距。路况补充更新，拨打0800-000-123，有路控拨监控0800-000-123。这首歌方顺吉强强棍，伴随这首歌曲迎接下午4:30关心今天重点新闻之后，再回到节目现场。

0: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警广新闻。针对于台糖遭到了批评，验出粗油含一级致癌物苯偏皮却没有通报，经济部长龚明鑫在今天表示，台糖有一套自主食品安全检查的 SOP， 他也挂保证进入台糖的油绝对是合乎标准。记者李奕晨的报道。
1: 台糖表示115年向福茂采购黄豆粗油，首批因苯偏皮不符契约规范遭台糖拒收，后续两批虽检验合格并制成沙拉油，但受代工厂中联成品油苯偏皮超标事件影响，台糖采取预防性措施，总计2881公吨的相关成品与库存已下架及管控，待主管机关指示后续上架其成。经济部部长龚明鑫说明主管机关立场，他强调台糖有一套自主食品安全检查的 SOP，
2: 像这一波来讲的话，他们自己检查了12次，那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也检查了各10次，所以总共32次，所以只要进到这个台糖公司的这个油啊，是绝对合乎标准的，那也采取了这个预防性的下架，那我们现在等这个程序看能不能确定以后可以恢复上架。
1: 台糖说明5月18号拒收批次，未入场也未制成产品，非属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7条第5项对产品危害的通报要件，依法无需通报。下半年停购外购粗油，全数以自主进口黄豆产制成品油，未来若是安法修法，定有明确遵循依据，台糖配合办理。警广记者李奕晨台北报道。

0: 疗人员除了临床的工作之外，还需要完成教育积分课程。虽然法规明定受训时间应该入工时或者是给予工假，但是实务上仍旧是遭到拒绝。台大医院工会还有癌医工会呼吁，医院还有主管机关应该要共同来承担训练成本，落实给假或是计入工时。记者杨欣的报道。
1: 医师人员除了繁重的临床工作，还需要完成执照更新所需的教育积分，以及医院自行开设的必修课程，常需要利用休假时间完成。台大医院工会理事长杨新惠表示，虽然劳动部与卫福部已经发布函示，业务相关训练应该计入工时或给予公假，但实务上医院还是会以非雇主指派或是以线上课程为由拒绝。
2: 再次想强调，我们希望可以依法完成医师人员继续教育，不论是实体课程或是线上课程，只要符合政府函示所定义的业务相关的在职训练，我们都希望可以纳入工作时间并给予公假。我们也呼吁政府，如果医院因为落实公假制度而增加人力成本的增加，那就应该要建立相关的补助还有支持机制，协助医疗机构共同承担成本。
1: 工会表示，不论是实体或线上，只要是依法应完成的积分课程以及院内必修课程，都应该给予公假或计入工时，不能将训练成本转嫁基层。工会也呼吁卫福部建立补助机制，劳动部则应该纳入例行劳动检查项目，保障医师人员权益。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台湾少年权益与福利促进联盟分析公共平台台湾就业通青少年打工专区300多笔的公开职缺，发现有超过两成涉及公安的风险，呼吁政府应该妥善建立筛选机制。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3: 根据台湾职业安全健康连线利用劳动部2025年资料推算，15到19岁申请职灾伤病给付人数是全体就业人口的 2.4 倍，青少年本来就处于劳动不利处境，具有较高职业风险。但台湾少年权益与福利促进联盟指出，劳动部台湾就业通青少年打工专区平均每5笔就有1笔涉及未成年危害或有害的工作。秘书长张佑嘉说，
4: 全部的样本是369的样本，那我们后来发现就是需要重新检视的有286，包括里面有什么夜间轮班啊、包运啊、在高处啊、高温啊、机械操作、配送、保全、照护工作及其他有害的工作。那我们认为应该要建立起一些筛选机制跟复核的程序，而不是让厂商自己去刊登之后就可以直接在上面做曝光了。
3: 台上盟呼吁，在职缺上架前，政府应建立筛选规则与复核程序，并清楚呈现资格条件、职安风险、申诉管道及求助资讯，帮助青少年安全踏入职场第一步。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张晨传张预报员，您好。
5: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受到低压带再加上西南风的影响，在中南部跟东南部地区整天都出现一些局部的短暂阵跟雷雨。那高屏今天在上半天有出现局部大雨的现象，那其他地区午后也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雷阵雨。那目前气象署也有针对整个新竹以北山区还有宜兰地区还有南部地区跟嘉义的山区发布大雨特报，请多留意。那明天的天气形态跟今天蛮类似的，还是持续受到低压带跟西南风的影响，所以现在是比较多一些，天气还是比较不稳定。在中南部地区跟台东县的山区，整天都还是不定时会出现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东南部还是容易出现局部的大雨，南部还是有机会出现短延时豪雨。那其他地区雨量上也比较多一些，午后同样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在大台北地区跟北部的山区还是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午过后请留意天气的变化。那温度的话，在南部的高温大约32-33度，那其他地区则在34-36度左右。那明天在东南部会有局部分风发生的几率，没有下雨的时候还是比较闷热，请多补充水分。那明天西南风还是比较偏强，在桃园到台中还有高雄、台东、恒春半岛还有南屿绿岛、澎湖、马祖局部地区会有平均风六级以上或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沿海的浪高还是有2-3公尺左右。是否年度大潮在西南部沿海跟东半部沿海，涨潮期间水位偏高，可能发生海水倒灌，沿海低洼地区请注意排水不易、局部淹水的现象。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时间呢来到下午的4:42，尽管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新凯，继续来陪伴各位。台南市东区东宁地下道在11号，也就是明天早上8:30到下午4:30进行全线封闭管制施工的作为。另外中西区中华西路二段跟民权四段民权路四段交叉路口有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经过请多加留意。另外上化的民生路379号的前面也有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台南市的中西区五妃街台南大学的后门也有一起交通事故，记得路口慢看停，礼让行人优先通行。另外在云林的园长乡和和和村山川20-6号前面也有交通事故，经过都留意一点。好，原本在新闻之前，国一南下326.8公里接近仁德交流道中内线车道两辆连结车跟一辆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后方回堵7公里的车流需要时间慢慢消化。目前国一南下永康到大湾平均车行速度大概只有介于10到20公里之间，时而会有定点状况。过了大湾之后呢，整体车行速度从大湾到仁德大约落在20到40公里。基本上呢，如果您是利用国一南下的话，要过仁德交流道之后一路往仁德系统方向，整体车行速度才可以提升到80公里左右。国一北上指标247到244公里，过了斗南地磅外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这个路段车流量有点多，也请大家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另外呢，在国一的下营系统嘉义系统，那另外呢这边南北向都是顺畅的，唯独在大林往斗南方向，国一北上大林往斗南方向，那这里呢刚才有提到嘛，指标247到244公里有这个工程在外线车道施作的关系，现在国一北上大林一路来到云林系统沿线呢都是因为工程影响，平均不到40公里，相当的辛苦，也提醒大家车多路段保持安全车距之外，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国道3号的古坑系统、水上系统、关田系统、新化系统一路来到燕巢系统，南北向顺畅好通行，大家可以放心来利用。路况补充更新，继续跟咱到三工，拨打0800000123，有路控报警讲0800000123。收入来这首台语歌曲，黄文新、曾玉佳《三心两意》。

0: 下午的4:50一起来关心嘉义市即时路况，连线嘉义市政府警察局交通队，接下来要把时间交给小队长朱丕文。小队长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嘉义市适逢下班时段，辖区车垂杨路、民族路、林森西路、忠孝路等主要干道车流较多，请听众朋友行经相关路段小心慢行，嘉义市政府警察局关心您，谢谢。
0: 哎，小队长，抱歉，请留步。请问一下，近现在嘉义市天气安怎？够热吼？
1: 没有
0: 啊、哦，没有下雨，是不是？
1: 是。
0: 你要看天有哦，我们再还有热吼不？哈、
1: 哦，没有。
0: 好，谢谢您哦，辛苦了，
1: 好好
0: 拜拜。
1: 好好好，拜拜。
0: 今天吼，这个天气安尼有当时啊，云真高，我山区的所在看起来吼，这个天乌乌，也唔过吼，雨拢无倒落来，对唔对？大家开车要注意安全哦，那是拄着吼，这个天色无介好，咱得爱甲车头灯甲拍好开。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流多，是因为呢先前在永康往大湾因为有交通事故的关系，那因为事故呢也排除了，只是呢现在整体车行速度从台南系统到永康平均车行速度大概只有40公里左右，永康往大湾平均大概不到30公里，大湾往仁德平均大概只有40公里，沿线车流量都蛮大的，大家注意保持安全车距。

国道一号北上的大林往斗南，也就是呢往云林系统的方向，这里呢指标247到244公里，过斗南地磅之后呢，外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这个路段因为是逢下班尖峰时段，车流量蛮多的，提醒您保持安全车距之外，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路况补充更新，也欢迎大家一旦卡咱的路控服务专线0800000123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补充更新，继续跟咱道三讲。这首歌艾辰的想你的天空。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57，国道一号北上247到244公里，这里是过了斗南地磅。由于外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的关系，目前国一北上从大林一路来到云林系统，沿线都是车多，平均不到40公里，车流量相当大。提醒您经过工区，小心的来通过之外，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小心的来通过了。国道一号的嘉义系统、下营系统目前南北向顺畅好通行，国一南下从台南系统一路来到仁德系统，沿线车多，是因为呢先前有一起交通事故，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但是呢需要时间慢慢消化车流。从台南系统一路来到仁德系统，沿线车流量都在这个慢慢的疏解当中，但是呢平均车行速度从台南系统一路来到仁德系统都是落在30、40、40，不会超过50公里，提醒您小心耐心的来通过了。国道10号的顶金系统往左营端平均只有40公里，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平均不到40公里。国道3号的燕巢系统、新化系统、关田系统、水上系统一路来到古坑系统，南北向都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利用的路段。

中央气象署呢有发布豪雨特报，那发展这个由于西南风影响以及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容易出现短延时的强降雨。那这个警戒范围呢是在屏东哦齁，所以说呢这个在利用国道南北双向的朋友，如果您是要往南的朋友，屏东今天下午齁在四点过后可能会有比较大的雨势。那另外呢警戒区域居然也包括了台南哦，台南、高雄、宜兰地区、兰屿、新竹以北以及嘉义山区都有机会降下大雨。好，来准备迎接下午五点钟，一起来关心全台路况会诊。

现在时间傍晚5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单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即时路况，今晚给你报告，你是谁的哦？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南下后里到丰原，南下永康到仁德系统，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汐止到五堵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5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 TD 路段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的大园到大竹车速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 160.9 公里惠德隧道先前的故障车已经接获排除。台74线西向的 15.5 公里北屯二前有自小客车抛锚，经过的时候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是由李云行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即阵啊，天气变化真大，有时伊落大雨，有时伊搁做日头，大家爱量车做好防灾准备。
3: 平常爱注意气象报告，嘛爱甲排水孔清好窗，卖互垃圾也是树叶啊砢掉嘞，绝袂淹水。
2: 那些真正拄着堵水，也是其他灾情，要安怎？
3: 爱冷静，紧卡0800-015-288，请第五号窗分署来斗三工，做伙守护家园安全。
4: 第五号窗分署广告。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05，尽管台南分台 FM94.7， 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我是欣凯，继续来陪伴大家第二个小时。台82线往西 19.9 公里，原本在鹿草路段内线车道的不勾绳已经捡走了，已经排除了。另外呢，在台南市的中华西路这里是中西区中华西路二段跟民权路四段交叉路口有一起交通事故，经过请多加留意。

在台南市的平面道路文德路，永康区的文德路，在裕兴六街到中山路这个路段，整体车行速度呢居然不到10公里，是会有定点的状况发生。另外呢，在永康区的更正，是仁德区的国道一号仁德南下出口处接平面道路，这里平均大概只有10公里。另外呢，永康区的路段呢是在永安路平道二路到中正北路，这里沿线都是不到10公里。最后呢，一样是看到永康区这个路段是中山路文华路到中正路这个路段，整体车行速度也不到10公里。世峰下班下课尖峰时段车流量相当的大，务必路口慢看停，礼让行人优先通行。国一北上的大林到云林系统这个路段呢，指标是247到244公里，过斗南地磅，由于外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加上下班的车流非常的多的关系，现在大林到云林系统整体车行速度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现在国道一号上北大拿往岛南的方向，也就是往这个婚姻系统之站，在这个247到244公里过岛南地方的外线道有工程在进行，因为关这个工程的关系，再加上现在在这个下班的时间点车辆非常的多，速度也影响到了。现在这个这段对大拿一直到婚姻系统之站平均的车速度不到40公里，车真多，请你一定要注意保持安全距离。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都可以打我们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 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所以来这首台语歌曲，王瑞霞快乐的歌。

0: 进入高龄化社会，高龄驾驶者增多，提醒高龄驾驶人为确保行车安全，依规定办理驾照定期换发与健康检查，确认视力、反应能力与身体状况是否适合驾驶。如有慢性疾病或服用影响专注力的药物，应审慎评估再上路。
1: 换照年龄下修到70岁，70岁以上需要体检换照，75岁以上则维持每三年换照。换照需要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测验，或是失智症的证明。自愿缴回者可以享两年敬老卡达成补助，违规肇事者则需加做自费实地训练。
2: 高龄驾驶建议选择熟悉路线，避开尖峰时段与复杂路段，并保持安全车距，预留充足反应时间。如感身体不适，请避免驾驶，定期换照，谨慎驾驶，让每一次出门都更安心、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下午的5:13。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景广台南分台收听的范围是云林、嘉义县市以及台南市。那跟大家分享哦，这个是有关于大林哦。大林大家知道在哪里吗？就是刚才呢，新凯在提供这个国道路况的时候有提到嘛，这个国道一号北上大林往云林系统方向，这个大林就在这个云林的部分哦。好，来，这个资讯是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闲置超过6年的大林镇游泳池原地呢将改建为乐活的运动馆。那从今天呢开始进行动土的仪式。馆内呢除了规划有羽球场、桌球还有综合球场，另外呢还有乐林的体健设施、多功能空间等等，预计呢将在明年的9月来完工。大林镇乐活运动馆是目前山区首座的乐活运动馆，临近大林车站，周边呢还有亲子共融的游戏场，大林镇立图书馆也正在进行施工。那所以说呢，这个偏乡其实照顾的也蛮妥善的，那也希望大家多加利用这些公共的设施。除了这个讯息跟大家分享之外，一样是在国一北上大林往云林系统这个路段呢，工程还在外线车道持续进行当中。国一北上的247到244公里过了斗南地磅的外线车道，这里有工程在进行，整体车行速度因为工程的关系平均落在20到40公里。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多，平均落在50公里左右。永康往大湾平均落在50到70公里。大湾往仁德交流道，这里又是另一波车流瓶颈点，平均不到40公里。仁德往仁德系统平均落在30到40公里之间。好，不论在哪里开车，注意保持安全车距之外，平面道路的朋友记得路口慢看停，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路况补充更新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广良，我们的故事。

0: 时间来到下午的5:20，关心国道及时路况，连线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线上等候的是燕婷，燕婷好。
1: 丁凯你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两个施工讯息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1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入口长期是在进行道路拓宽的工程，国道3号北上的323.4到321.8在柳营交流道这边中间以及内侧车道现在是在进行路面的维护，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的时候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的行为，也请大家要注意到现场的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国道1号南下的台南系统一路来到仁德系统的沿线路段，因为先前的国道1号南下326.4的事故以及下班车流的影响，虽然事故已经排除了，但是回堵的车流还是需要一点时间来疏解的。国道1号北上的高雄中正路出口、三多瑞隆路出口目前也都是车多排队的。国道10号东下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道1号南下的路段，以及西向顶金系统一路来到左营端的出口，都还是车多不好走的。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还要提醒一下各位驾驶朋友，由于受到天候不稳定，目前在国道的部分路段沿线是有出

0: 出现下雨的情形，下雨天的能见度会降低，而且在部分路段也会因为下雨变得车子很多很不好走。所以请驾驶朋友们，当您行经下雨路段的时候，请记得一定要打开车大灯，也要放慢车速，拉长跟车距离，切勿频繁的变换车道超车，以保持行车的安全。最后还有两个施工的封闭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一号预计在8月11到8月14，也就是星期二到星期五，连续的四天，每天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台南系统的入口匝道，所以国道八号双向要汇往国道一号南下的匝道都是无法来做通行的。接着国道一号预计在8月15跟8月16，也就是这个星期六及星期日，连续的两天，每天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的全线道路。再提醒一次，国道一号预计在8月11到8月14，星期二到星期五，连续四天，每天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台南系统的入口匝道，所以国道八号双向会往国道一号南下的匝道都是无法通行的。接着，国道一号预计在8月15跟8月16，星期六及星期日，连续两天，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的双向全线道路。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燕婷，拜拜。
0: 拜拜。
1: 适逢下班下课的尖峰时段，不论在平面道路、快速道路，甚至呢在国道开车的朋友，因为车流量变多的关系，请一定要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保持安全车距了。路况补充更新，马车打给继续跟咱到三工，拨打0800-000-123，有路控报警讲0800-000-123。这时候呢，我突然就想到，如果有一首歌让你听起来心情能够很平静的话，那会是哪一首歌呢？我突然脑海里面就闪过了这一首歌曲。您觉得这首歌听起来会不会让你心里面非常的平静？请注意安全哦，大家都要平安到家。

这首歌听完之后，你有没有觉得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心里面变得更加的平静了呢？国三南下过燕巢系统，路间有狗狗跑上来了，大家经过留意一下狗狗的生命安全哦。国道三号路南公过这个燕巢系统了后，路经一只狗仔伫遮走来走去啦吼。我咧想，这个车辆速度这么紧吼，这狗仔看到嘛紧张呢。所以你若经过时阵，小注意一下吼，这只狗仔伫遮走来走去。待会呢，我们在五点半一起来关心的是景广南台湾新闻。新闻之后，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过程需要补充更新的路况。拨打0800-000-123，有路控报警控0800-000-123，准备对时下午五点半。

0: 南部人关心地方事，
1: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2: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公布今年到七月底查获的各类毒品成果，总计有800公斤，市值大约8亿元，估计可以避免超过22万人次接触毒品的危害。另外查获毒价的部分，总共查获了522件，比去年同期145件大幅成长了 360%。
3: 屏东县警察局大厅摆出这一次查获的毒品大都是利用感冒药提炼出来的，光是查扣的感冒药锭至少值7000万元以上。
4: 这边感冒药锭是要制造安非他命的原料，他去药局买感冒药锭，对，然后放进去，他就会拨出这些东西来。这边加起来这边7000万的感冒药锭的价格。
3: 县长周春米看过之后觉得很忧心。
5: 我们看到身后查获的800公斤的毒品，其实我心情是非常沉重的。犯罪可能还是比我们想象中的严重，但是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在它变成更大的危害，我们要来强力的拦阻，强力的打击，强力的压制。
3: 同时也要求县府地检署跟卫生局还有警察局跨域合作，遇到有大批购买感冒药的民众一定要通报，把危害从源头阻断。另外警方也公布今年查获毒价成果总共522件，比去年同期145件成长了 360%， 并成功的向法院申请羁押22人，展现对毒价稽查即办即就责的执法决心。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屏东县托婴中心发生一名3个月大的幼童在5岁之后出现了肢体发憨、没有心跳的现象，送医抢救无效。屏东县政府表示，第一时间已经启动行政调查与重大儿童保护机制，协助验伤、诉讼以及儿童保护等相关事宜，全案也送交地检署侦办。
3: 屏东县政府社会处说明，8月5号下午4点多，接获辖区内一家私立托婴中心主动通报，指称一名3个月大的新入托幼童在5岁之后出现了肢体发憨、无心跳的现象，送医时呈现到院前心肺功能停止，经医疗团队紧急处置，仍然在8月8号抢救无效，不幸过世。县长周春米表示。

0: 市卫处在第一时间就进行相关的处理，
1: 包括里面的监视器的一些影像，所以大概就得知到一定一个状况，然后孩子也送到高雄长庚，那爸爸妈妈很震惊很难过，还是希望社会能够给他们一个比较安静的空间，我们要保护家属也尊重家属，那相关的一些市政的调查警方这边也都在进行，那社会处已经移送了，那后续就会送到检方这边来侦办。
0: 而根据社会处的调查，事发时适逢幼童午睡时间，轮值托育人员疑似有照顾疏失，县府团队听取医院专案报告之后进行联合评估，并且报请检方侦办，而警方也取得了证据保全，社会处后续将会持续追踪司法调查进度。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一名男子误信网络诈骗到银行汇款30万元准备投资电子烟，警方到场了解发现这是假交友之后引诱假投资的诈骗手法，男子惊觉差点上当，频频道谢。徐俊秀的报道。
3: 玉山银行通报，一名38岁邱姓男子疑似遭到诈骗，警方立即到场了解，原来他是在脸书结识一名女网友，对方游说他投资电子烟。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右昌所所长蒋仁荣说，
4: 因借对方账号挪用千人粉丝追踪，便降低戒心，误信每个月皆可以领现金之化付，前往银行预汇款新台币30万元，行员临柜关怀，察觉异状立即通报，民警到场拆解此为常见的先假交友后假投资之手法，并以警政署打诈仪表板等案例说明，让邱男恍然大悟，放弃汇款，成功保住积蓄。
3: 还好警银联手劝阻，保住30万元辛苦钱，邱姓男子频频感谢。男子警分局呼吁网络交友务必提高警觉，切勿因为社群好友多、照片亮眼或是宣称保证获利就轻易相信，遇到可疑情势应落实一听二挂三查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或就近前往派出所寻求协助。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高雄市苓雅警方巡逻发现小客车交通违规，拦停发现驾驶酒测值超标，唾液毒品快筛成毒品反应，过程当中他的朋友对警方咆哮干扰执法，依法管束函送。也是徐俊秀的报道。
3: 警方巡逻行经中华三路和四维四路口，发现21岁严姓男子驾驶汽车从路边开出来，没有打方向灯，于是拦下取缔，结果他不但酒驾还涉嫌毒驾。高雄市警局苓雅分局成功路派出所陈云成所长说，
5: 警组尾随至中华三路与中正四路口，将严男拦下取缔违规，并实施酒测唾液毒品筛检，严男酒测值超标，且唾液呈第三级毒品凯他命阳性反应。另过程中，严男朋友洪姓男子驾驶汽车载连姓男子，见严男遭警组拦查，两人大声咆哮并干扰警察执法，警组当场对两人实施管束。
6: 我们在执行公务，你可以给我大小声。
3: 警方针对严姓男子未打方向灯、未系安全带、酒驾、毒驾等交通违规开单，合计最高罚锾为245100元，当场移至保管车辆，吊扣牌照及驾照。警巡后依公共危险罪，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另外，他的两名朋友洪姓和连姓男子则以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妨害公务罪嫌函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强力打击毒驾，屏东县政府今年投入2570万元的经费，全面升级装备，其中还追加了520万元采购毒品唾液快筛设备，以及7000份的检验试剂，让毒驾无所遁形。
0: 毒品快筛设备以及检验试剂不大，虽然只是小小的一个盒子，但可以验出7种毒品，只要将沾有唾液的棉球塞入试剂内，就能验出端倪。屏东县交通队大里队长陈大为说，
7: 这个是唾液快筛试剂，这个是我们拦检他有危险驾驶的行为之后，我们就采取他的唾液进入这个盒子里面去，然后可以做苯二氮平类、大麻依托米酯、鸦片类、开他命、甲基安非他命跟第四类甲基安他们卡西酮类的这7种的这个毒品的检验，这样。
0: 交通队强调，并非所有的肇事驾驶都要进行毒品唾液快筛，远警还是会先查看驾驶的眼神，只要眼神涣散没有办法聚焦，这些大都有吸食，才会进行唾液快筛。快筛结果确认是阳性之后，再进行第二关尿液检测。而屏东县卫生局、警察局与地检署也建立了快速检验与司法衔接机制，让毒驾案的检验时间由过去的14天大幅缩短到8小时之内完成，提升了毒驾案

0: 店的侦办以及司法处置效率。金广记者宋玲平东报道。
1: 高雄中学前建国三路出现了一条陡线，原本笔直的白色分隔线竟然歪歪扭扭被民众拍下PO网，引发讨论。公务局查明是重车频繁的碾压造成路面变形，后续将会进行改善。黄义豪的报道。
2: 有民众经过高雄中学前建国三路，发现路上的白色分隔线不像是一般笔直的线，反而一路歪七扭八，数公尺长的标线歪得相当明显，也让不少人忍不住拍照分享。针对民众反映的情况，公务局也已经录案，将针对路段进行改善。公务局道公处主任秘书陈伯君说，
3: 有关社群平台反映高雄中学前建国三路道路标线变形案，经查因重车频繁碾压导致道路铺面变形，连带使路面标线因沥青基底挤压而出现歪斜变形，将路案针对该路段进行改善。
2: 公务局表示，后续将会针对路面的状况进行改善，也会一并处理变形的道路标线，维持用路安全。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别等身体不舒服才想到要做检查，高雄市卫生局提醒涉及或者居住在高雄50到74岁的民众，以及30到70岁符合资格的女性，都可以把握机会做癌症的筛检，完成指定检查还能够拿100元的超商礼券。也是黄一豪的报道。
2: 高雄市政府卫生局推出长保健康抹出安心癌症筛检活动，鼓励民众主动做检查，符合资格完成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或子宫及抹片检查，线上登入资料并且通过审核，就能获得100元的超商礼券，两项都完成最高可拿200元。卫生局表示，大肠癌和子宫颈癌都可以透过定期筛检提早发现，不过目前仍有不少符合资格的民众没有定期的检查，也因此错过了早期治疗的机会。卫生局健康管理科科长张素红说，
4: 希望市民朋友把握8月活动期间，带着健保卡到医疗院所完成筛检，不只守护自己的健康，也守护家人的幸福。
2: 卫生局提醒，活动到8月31号截止，符合资格的民众可以携带健保卡到相关的医疗院所接受筛检，礼券数量有限，送完为止。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5: 景广气象站，
1: 最后是气象，由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洪志豪告诉大家。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南部地区受西南风影响，平地与山区出现局部阵雨或雷雨，气温约在25到34度之间，体感相对闷热。明天南部地区受低压带和西南风影响，气温约落在25到33度之间，山区与沿海平地依然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提醒晚间与明日通勤的朋友，出门记得携带雨具。另外，从明天开始灾逢年度大潮，南部沿海低洼地区要特别提防积淹水的情形，开车行经积水路段请减速慢行，请注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提供。
1: 以上是这一节的景广南部地方新闻，我是宋玲，谢谢您的收听。
7: 时间呢来到了下午的5点41分，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我是新凯，继续来陪伴大家。目前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多，平均车行速度呢不到50公里，永康往大湾平均不到80公里。另外呢，在大湾到仁德系统路段呢，现在整体车行速度已经提升到了90公里以上。但是呢，从仁德到仁德系统，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沿线车流量也开始变多，平均落在60到80公里之间。另外，国一南下的冈山到楠梓，还有顶金到高雄建国路，也都是60到80公里之间。另外，东西向的国道10号仁武往顶金，平均落在60到70公里，顶金往左营平均不到40，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平均只有30公里左右。国道8号往西，台南系统往新集，这里是车流瓶颈点，平均落在20到30公里。 国道一号北上的大林往云林系统方向，由于指标两。

247到244公里过斗南地磅，外线车道工程在施作的关系，现在整体车行速度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一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由于指标247到244公里过斗南地磅的外线车道有工程持续进行当中，整体车行速度呢也受到影响，平均落在20到40公里。行经这个工区路段，小心耐心的来通过。路况补充更新，继续给我们到三天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这首歌戴佩妮霸道。

建材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 94.7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建材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时间是下午的5:48。国道一号北上247到244公里，过了斗南地磅之后呢，外线车道有工程在施作。这个路段适逢下班时间点哦，车流量相当的大，整体车行速度呢，基本上从大林到云林系统，整体都不到40公里，请大家小心耐心的来通过。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车流量也是相当大，平均大概只有40公里左右。那原先呢，从台南系统一路来到仁德系统，因为呢有先前有交通事故的关系，整体车行速度呢一度的都是来到了40公里以下。现在看起来车流量已经舒缓了，现在只有台南系统到永康车多之外，整体车行速度都已经提升到了80-90公里以上。但是呢，持续南下的鹿竹到高科又是另一波车流瓶颈点，平均大概不到50公里。高科一路来到南子以及顶金到高雄的建国路，都是落在60到80公里之间。东西向的国道10号仁武往顶金平均落在60到70公里，顶金往左营平均不到30，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平均不到40公里。再来是国道8号了，东西向台南系统往新吉，这里是国道8号往西，台南系统到新吉路段平均不到40公里。好，路况补充更新，需要打给给小格兰道沙冈，拨打0800000123。先前据报国道3号南下过燕巢系统路间有狗狗在活动，那也请大家稍微留意一下哈，因为后续没有通知了。080000011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有人说，是梁静茹给你的勇气吗？常常听到有人在说这句话哦。这首歌就是梁静茹的勇气，希望她也能够带给大家勇气。

梁静茹的勇气。好，刚看了一下哦，今天预警有一个活动哦，是一个新建工程，预警区多功能活动中心的新建工程在今天举行动土的典礼。基地呢是在原本的预警国中的旧宿舍，拆除之后呢，将要新建地上三层的建筑，其中呢一二楼规划为多功能的活动中心，提供给居民聚会、休闲、学习以及各项活动可以来申请使用。三楼则设置这个公共的托育设施，兼顾地方活动空间还有育儿的需求，可以改善育景跟育田两个里长期活动空间不足的问题。好，刚才呢新凯有提到说国道是原本说是在国道三号南下燕巢系统的路间有狗狗在活动，现在呢国道十号往西，也就是呢旗山往高雄方向，指标 13.8 公里接近燕巢交流道，路间也有狗狗在活动当中。国道十号往西旗山往高雄的方向，13.8公里在这燕巢交流道的路间，讲有狗在这走来走去，经过请你注意。下午的5:55，有没有什么路况是我们没有掌握到，您觉得很重要需要补充更新的呢？如果有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会当卡咱服务专线0800000123。那时间呢？还有4分钟哈。好，来，我们来听这一首歌曲，黄思婷所演唱《那是我回头来看你的手》。伴随这首歌曲，我们要迎接傍晚的6点，关心路况导航之后再回到节目现场。

暗时六点，春来秋去，花谢花又开。尤原是警察广播电台，陪在咱身躯边。暗时开车爱会记，把车灯拍开，嘛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落空。祝你一路顺风。大家好，我是施文斌，祝福你开车平安，万事如意。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鹿竹到高科，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北上中立转接到一到中立服务区，北上内湖到东湖，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以下。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以及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暗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不到40公里。国三甲东向的万方到木栅，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国道四号东向的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

0: 八号西向的台南系统到新竹，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都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14线西向的 42.3 公里，过了北山坑，路面有油资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清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了让大家了解更多诈骗手法，尽管每天中午12:05播出反诈单元试诈密码，了解更多打诈仪表板的资讯。另外每周三下午3:10播出反诈节目试诈你和我，由专家解析诈骗集团犯罪套路跟话术。想知道更多被诈骗的案例以及诈骗类型，可以上网搜寻打诈仪表板，或收听警广全国网 FM104.9 全民反诈骗，让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爱着急，一定爱平安返去厝。
1: 下班了，翻天。
2: 时间来到晚上的6:05，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欣凯，继续来陪伴大家第三个小时。中央气象署表示呢，受到低压带以及西南风的双重影响，未来一个礼拜中南部全天都有机会下雨，那北部呢在午后会有雷阵雨。那另外呢，明天开始南部要留意可能会有豪雨发生，大台北地区会有局部大雨，明天台东地区要留意，因为这个背风的关系会有焚风发生的机会。气象预报员张承传表示，未来的一个礼拜因为低压带以及西南风的影响，中南部几乎全天都会有降雨的机会。另外呢，这个12跟13号水汽才会稍微减少，中南部地区也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且伴随较大的雨势。还有北部地区呢，是中午过后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北部的山区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14号到17号水汽又会再增加，其中呢14号跟15号中南部会有局部大雨发生，所以说呢这几天可能是雨势会不断，而且伴随较大雨势，大家注意出门的时候带一件雨具来备用。除了路况啊，除了这个天气之外呢，也要来关心路况啦。那路况方面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平均呢大概只有40公里左右，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流量相当的大，平均不到40公里。另外呢，在国一南下的鹿竹到高科这里也是车多多，平均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10号东西向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车多，平均落在20到40公里。国道8号往西台南系统到新吉，这里平均不到40公里。国道1号北上大林往云林系统方向，指标呢是240

7到244公里，过了斗南地磅之后，由于外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的关系，加上下班车流的这个涌现，现在大林往云林系统平均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提醒大家，行驶在工区路段，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小心保持安全车距。台南市平面道路中西区的中华西路二段以及民权路四段交叉路口，刚刚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路口慢看停，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路况补充更新，继续跟咱到三天，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第三小时的第一首歌曲，林强《春风少年兄》。

0: 时间来到晚上的6:12，关心台南即时路况，连线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警员方开平，开平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晚安。现在是逢交通尖峰时段，在此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天色渐暗，记得开启大灯。

0: 保持行车安全距离，注意车前状况，小心驾驶。稍早辖内有两起事故发生，地点在中西区的万昌街与青年路路口，以及东区的小东路与庄敬路路口，现场员警正在排除当中，请驾驶朋友行经该处时注意车前状况，减速慢行，小心通过。那另外市区道路车多路段部分，目前永康区的中华路路段中正南路至小东路南向，还有复兴路往市区方向，以及东区的裕农路路段东门路至太子路的东向，台十七线的中华西路中华北路路段永华路到关海桥之间目前是车多。其次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酒驾零容忍，酒后不开车，请搭乘计程车、大众运输工具或找代驾，才能平安回到家。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们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交通局智慧交控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拜拜。提醒您，在台61线南下指标294公里七股交流道之间，这里呢车道之间有一块大帆布，已经通知处理，利用这个路段的朋友小心留意。地点在台61线南下方向，在七股交流道左右这个路段呢，据报指标是294公里啦，那这里的车道之间呢有一块大帆布，已经通知处理，经过请您多加小心留意。好，来接下来来听一下这个台南市的插播了。
2: 小美，哦，我最近收到通知，好像要办什么高龄换照，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阿公，您今年72岁，当然要注意喽。交通部从115年5月31日起实施高龄驾驶人换照新制。
2: 哦，那我需要做什么呢？
3: 只要完成体格检查，再参加2小时高龄换照讲习课程，就可以办理换照了。
1: 提醒您，115年5月31日前已满70岁、未满75岁的驾驶人，应于117年5月31日前完成换照。
2: 那如果超过75岁呢？
3: 除了体格检查和讲习之外，还要通过认知功能测验，或提出未患有中度以上失智症的证明文件。
1: 75岁以上高龄驾驶人换发的驾照效期为3年，之后每3年需再换照一次。
2: 原来如此，我还以为是要限制我们老人家开车呢。
3: 不是啦，这是帮助长辈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让开车更安全，也让家人更放心。
1: 另外，70岁以上长者若自愿缴回驾照，还可享有 T-Pass 乘车优惠补助，搭乘大众运输及计程车更加便利。
2: 安全第一，我一定会按规定办理换照。
3: 交通安全，大家一起来守护。
1: 高龄换照早准备，平安驾驶一路顺。
3: 关心自己，守护他人，安全驾驶最重要。
1: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国道一号北上指标247到244公里，过了斗南地磅之后，外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由于适逢下班的时段，车流量相当大，国一北上大林往云林系统方向，现在整体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提醒您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留意彼此行车安全。路况补充更新继续给我们到三天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接下来这首歌曲告五人骄傲的金鱼。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

时间来到晚上的6:23。我刚才呢看了一下国道上面的几支监视画面哦，发现大家有一些习惯蛮不错的哦，就是已经打开车前大灯了。今天呢云层又比较厚，所以说呢天色暗的好像有快一点点，大家检查一下车前大灯有没有打开来呢。今麦这个时间点是尾阿妈6:23，天色哦慢慢啊暗下来啊。那是会使话检查一下，咱的车头灯是不是已经拍开啊？台61线南下，指标294公里，就在七股交流道路段，有一块大帆布掉在车道之间，经过请多加留意。国道1号北上，由于指标247到244公里，就是过斗南地磅这个地点呢，就是在国道1号北上大林往云林系统路段，这里有工程在外线车道进行，整体车行速度受到影响，平均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台十八线有工程要进行。好，来这个地方呢是哪里呢？好，台十八线因为出口明隧道以及出口桥宽度比较窄的关系，导致于大型车辆通行不便，为了要让这个工程能够推进，指标33.9到34.8公里将在今明两天8月10号跟8月11号进行夜间的路面刨除及加封施工，那每天晚上的7点到隔天早上的7点将实施交通管制，采取单线双向通行，请所有的拥路人行驶在工区路段务必减速慢行，依据现场的指挥引导，方便指挥来做前进了。

节目呢即将接近尾声，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预祝大家快乐出门，通通平安回家，同时能够拥有一个美好的夜晚，享受美好的晚餐。我是欣凯，明天的下午4点钟我们约定好空中再见了。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就是周蕙的约定，明天下午4点钟下班乐翻天，我们空中再见，拜拜。

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政院启动跨部会应变中心，劳动部延长九行业薪资补助三个月后再评估。

0: 听众朋友晚安， 欢迎收听今天 8月10号 星期一的景光晚间新闻。 2026年城镇韧性演习 今天在中部登场，本次演习首度纳入行动网路，降速演练。行政院长卓荣泰指示，演练期间在台北车站启动跨部会应变中心，由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成担任指挥官，希望将可能影响降到最低。李宜晨的报道。
1: 中部及北部分别在8月10号及13号下午进行2026城镇韧性防控演习行动网路降速演练。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行政院院长卓荣泰日前在行政院会中表示，演习期间政府将确保重要公共服务运作不中断。这次的演练不是断网，而是降速，基本运作包括语音通话、简讯以及文字传输都正常使用，降速部分则会影响较高的流量服务，例如影音串流、 视讯通话、行动支付跟云端同步等等，希望透过网络降速的演练，建立国人通讯备援的应变能力。行政院表示，卓荣泰高度重视演练可能对民众生活及各项公共服务造成影响， 已在5号召开会议，才是行动通讯网络演练期间在台北车站联合防灾中心启动跨部会应变中心，由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成担任指挥官，若有突发状况迅速处置，将可能影响降到最低。针对跨部会 应变中心运作，行政院表示，另由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及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主任秘书温俊瑜担任协同指挥官，由各相关机关共同进驻办理整备监控及应处工作。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台中市警察局配合城镇韧性演习启动防空警报、人车疏散及避难管制。经广台中分台也首度于频道同步播放演习开始警报声，配合防空应变演练。陈云涵的报道。
2: 今年演习新增行动网络降速及移动式防空警报器等措施，模拟暂时通讯受限情境。演习期间行动网络频宽降低，但手机通话、简讯及110、119、199等紧急通讯不受影响。另外，防空警报响起后，车辆需立即停靠，驾驶及乘客下车，依警察及民防人员引导 就近进入防空避难设施，各商场及营业场所也同步实施灯火管制及人员避难。台中市警察局局长吴敬田表示，今年演习启用固定式防空警报台123台， 79台移动式防空警报器及14套低轨卫星通讯设备，强化通讯受阻情况下的警报传递及备援能力。警察局也

0: 交代所有的警察岗哨跟民力到岗了以后，确认你的岗哨周边哪里有防空避难处所，当警报响起，我们的同仁跟民力都可以就近的引导民众下车，然后就近避难。
1: 警察局强调，防空演习是提升城市韧性的重要一环，也是保障市民安全的重要准备。透过持续精进演练内容，强化跨机关协调及全民参与，共同提升城镇防空韧性。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劳动部今天召开雇用安定措施咨询会议，劳动部次长李建宏会后表示，因应美国301调查不确定性及产业复苏差异，将再延长九个行业雇用安定措施薪资补助到十月底。李义成的报道。
3: 劳动部去年开始办理雇用安定措施，原本适用范围包括橡胶制品制造业等三大行业，又再扩大适用对象到塑胶制品制造业、金属制品制造业等九大行业。相关行业的减班休息劳工可申请薪资差额补贴。劳动部统计目前核发总金额约新台币1亿元。劳动部10号召开雇用安定措施咨询会议，劳动部次长李建宏说明会议决议，因应美国301调查不确定性及产业复苏差异，九大行业雇用安定措施将再延长三个月，到今年十月底止。
4: 受影响的这些产业，有一些还是处在调整复苏的阶段，也就是说他们的市场需求、接单情况、营运状况，有的有调整比较正面，可有的还在复苏阶段，并不一致。那么所以呢，委员们就觉得应该还要提供给这九个产业一个适当的缓冲期，还有过渡性的支持措施。
3: 李建宏表示，十月底如果没有达到劳动部设定监测警戒值的标准，例如减班休息情形、各产业失业率等，雇用安定措施就不会再延长。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主计总处公布今年上半年实质经常性薪资成长 1.16%， 为近六年同期最高，显示薪资增幅明显高于物价涨幅。不过低于平均薪资的员工比例也攀升到70%，研判可能与外籍移工人数增加有关。由淑燕的报道。
5: 六月全体受雇员工经常性薪资年增 3.18%， 增幅已经连续四个月上升，也推升实质经常性薪资。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林表示，只要薪资增幅大于物价，实质薪资就能维持正成长。此外，在统计资料中也发现，包含外籍移工在内的全体受雇员工月薪低于平均的比例目前达 70.03% 的新高点，但对照本国籍全使员工，其实低于平均薪资的比例近三年持续缩减，显示国内就业人口结构出现明显改变。
6: 统计对象的差异造成数字的走向完全相反，研判这个新高呢，有可能是外籍移工人数增加很快。我不否认说有高薪的把平均薪资拉高，但是也有一部分的原因有可能是外籍移工的人数增加。
5: 另外，和产业景气直接相关的加班工时统计中，整体制造业上半年每月加班工时创22年来同期新高。其中，在 AI 热潮带动下，电子零组件和电脑电子光学业加班工时都是有统计以来近47年同期的最高纪录。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以柳姓男子为首的黄牛集团去年与骇客合作兜售韩国歌手权志龙在台演唱会的门票，因假身份无法突破实名制惨赔千万。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对柳姓男子等五人作出缓起诉处分。吕明宗的报道。
7: 现年42岁，原本从事征信业工程的柳姓男子，近几年活动共犯组成集团，专职充当黄牛代购演唱会的门票。去年7月间，韩国知名歌手权志龙 GD 在台北小巨蛋举办演唱会，柳姓男子特别飞到香港向境外骇客集团收购以抢票程式取得的演唱会序号，回台之后在脸书等社群以原价6到12倍兜售，前后卖出上千组序号，不法获利超过2000万元。由于主办单位采取实名制验票，集团特别委由诚信工程师利用网络身份证序号产生器制作假证件，再加工伪造成购票身份证。不过因多组买家闯关失败，柳姓男子赶到现场回收黄牛票，因此惨赔1000万元。检警获报巡线将柳姓男子等五人逮获，案经台北地检署侦查，柳姓男子等人坦诚犯行，检察官侦查终结，依文创法对柳姓男子、诚信工程师和帮忙卖票的共犯等五人

0: 作出缓起诉处分，必须分别支付公库50万到10万元不等的缓起诉处分金。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高雄减重名医手术酿两死调查报告出炉，卫福部点出医师过度医疗，手术风险评估不足，医疗团队对术后照护警觉应变不够，是酿祸的三大元凶。尤若纯的报道。
2: 高雄安泰医院减重名医王明宇去年爆出在10天内接连有两名病患因为接受缩胃手术死亡，王明宇遭医诊会废止医师执业执照，卫福部也公布最新的调查报告。副司长刘玉静说，
3: 比如说这整个 开刀房里面管理好比较松散，然后那个个别该做的事情他们都没有好好的，该进的角色没有进到，才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那有一些这个医疗常规应该遵守的，这个当事医师并没有遵守，但是也没有人阻止他。
2: 调查报告指出，事故主因是主刀医师对于减重手术适应症的认定标准太宽松，手术的风险评估不足，以及医疗团队对于术后照护的警觉性还有应变处置能力比较低，还让医材厂商进入手术辅助，并提出多项改善建议，包含医院要订定厂商进入手术室的指引、手术标准作业规范，还有落实定期稽核、充实专业人力、落实病人和家属的知情同意、鼓励员工主动回报异常事件和潜在的风险，并遵守法律，严禁非医事人员执行医疗业务。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刑事警察局追查诈骗金流，意外揪出地下银行、知名电脑商全台七间门市，四年来非法汇兑总收入高达2亿6000多万元，主嫌名下22笔不动产全部遭到扣押。徐俊秀的报道。
4: 刑事警察局智慧财产权侦查大队侦三队追查吸金诈骗金流，意外发现案外案，部分赃款竟流入国内某知名连锁电脑公司，于是报请彰化地检署指挥侦办，并与台中台南警方共组专案小组，发现电脑公司人员竟利用全台门市掩护非法经营两岸地下汇兑。智慧财产权侦查大队侦三队林志明队长说，
5: 竟利用全台七间实体电脑门市作为掩护，充当地下银行提供人民币的兑换服务，门市人员更兼任兑换专员，在门市内提供点钞与面交服务。经清查，该公司从2010年起斜杠经营地下汇兑，四年来经非法手段金额高达新台币2亿6000万余元。
4: 沈姓主嫌名下多达22笔的不动产遭法院裁定扣押，全案依违反银行法、洗钱防治法及诈欺等罪嫌送彰化地检署侦办。刑事警察局严正呼吁，地下汇兑是不法分子或诈骗集团常利用的洗钱管道，只要未经主管机关许可，私下替不特定人办理资金异地移转或兑换，就已经违反银行法第29条相关规定，将面临3年以上10年以下的重罪。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屏东县政府公布今年到7月底查获的各类毒品成果，共计800公斤，市值约8亿元，估计可避免超过12万人次接触毒品危害。此外，查获毒价部分则有522件。宋玲的报道。
6: 屏东县警察局大厅摆出这一次查获的毒品，大都是利用感冒药提炼出来的。光是查扣的感冒药定至少值7000万元以上。
7: 这边感冒药定是要制造安非他命的原料，他去药局买感冒药定，对，然后放进去，他就会播出这些东西来。这边加起来这边7000万的感冒药定的价格。
6: 县长周春米看过之后觉得很忧心。
8: 我们看到身后查获的800公斤的毒品。其实我心情是非常沉重的，犯罪可能还是比我们想象中的严重，但是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在它变成更大的危害，我们要来强力的拦阻，强力的打击，强力的压制。
6: 同时也要求县府地检署跟卫生局还有警察局跨域合作，遇到有大批购买感冒药的民众一定要通报，把危害从源头阻断。另外警方也公布今年查获毒价成果，总共522件，比去年同期145件成长了360%，并成功的向法院申请羁押22人，展现对毒价稽查、即办即就责的执法决心。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 台风白海豚逐渐远离，气象署表示，台湾今明两天仍处低压带环境，水汽偏多，天气不稳定。任兰心的报道。
9: 中央气象署预报员张全传表示，台风白海豚逐渐远离，9号深夜挤出海上。

0: 警报，台湾10到12号周一到周三受到西南风影响，西南部有局部阵雨或雷雨，并有较大雨势，其他地区晴朗炎热，中部以北午后也有雷阵雨。
1: 今明两天台湾还是在低压带环境之内，水汽偏多，天气不稳定，一方面的中南部地区还有台东县山区整天不定时都会有些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容易出现局部大雨，南部更有机会出现短延时豪雨，其他地区云量上也比较偏多一点，午后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
0: 13到19号周四到下周三，西南风虽然减弱，但南海水汽持续，清晨西南部有局部降雨，午后西半部容易有强对流发展，提醒民众留意短期天气及特报。另外，西太平洋目前有3个青台及1个热带低压，白海豚在华南持续向西北前进，减弱消散中，长虹11、12号周二周三影响日本本州，琵鹭则持续向东北东远离。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一起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五股到高工局，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高雄出口，先前的两台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171.4到171.3公里之间过大雅系统，先前停在外路间的故障车已经没有看见。北上内湖到东湖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以及西武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都是车多，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南下安坑到中和和国道三号北上的大溪到莺歌系统，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30。国道二号往东11公里，在南桃园交流道的外线，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后方回堵到大竹交流道。国道六号往西东草屯休息站到东草屯，以及国道十号往西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都是车多拥塞，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116.6公里过新埔的内线及外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台74线往西32公里过大里二交流道，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电价审议会下个月即将召开，传出十月电价可能动涨。经济部长龚明鑫今天表示，经济部一向以照顾民生、稳定物价为政策方向，将提供委员更多参考资料。李宜晨的报道。
2: 经济部九月将召开电价审议会，近日媒体报道指出，十月电价可能动涨。经济部部长龚明鑫十号出席立法院备询前受访回应，经济部一向以照顾民生、稳定物价为政策方向，将提供电价审议委员会更多参考资料。他强调，最终仍由审议委员会决定。他也澄清，相关政策考量与选举无关。
3: 就经济部的立场来讲，照顾民生跟稳定物价，这个是我们一项的政策。那我们会提供更多的证据，适度的表达，让审议会可以了解。但是我还是强调说，最后的结果还是审议会在做决定。
2: 行政院院长卓荣泰日前针对电价调整方向回应，台电因吸收很多液化天然气涨价负担，财务状况确实值得检讨。因国际战争情势未明，行政院立场以稳定民生为优先，审议委员会也会观测整个社会需求面，如何调整是审议委员会决定。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外送专法今年7月21号正式上路施行，外送联盟不管 Uber Eats 未依法计价给薪，还自创公事诓骗外送员，今天到台北地检署按铃控告 Uber Eats 加重诈欺。吕明宗的报道。
4: 新上路的外送专法规定，外送员每单最低报酬不得低于45元，而且要单单分别计费。不过外送产业权益联盟发言人苏博浩表示，专法三读前 Uber Eats 公告会依法给薪，新法上路前为了避免爆发拒送潮，还刻意公告8月6号就会依法补足差额，诱使外送员持续跑单。没想到 Uber Eats 公然毁诺，不仅违法自创公

0: 是规避一单一记的原则，还恶意吞掉外送员应得到的报酬差额，显然已构成恶意诈欺。因此外送员产业工会与外送联盟决定采取法律行动，到台北地检署按铃控告。
1: 我们没有办法接受这种国际平台还无视台湾的法规来挑战公权力的这样的行为，害外送员少了非常多的钱税。今天来地检署就是对 Uber E 从国际的 CEO 到台湾的相关的企业以及总经理全部提出加重诈欺的告诉。
0: 外送产业工会表示 Uber Eats 知法犯法，经检具完整证据送请检察官查办，希望帮每位外送员讨回血汗钱。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台糖公司提出撤回台糖前董事长吴乃仁管收申请，台糖副总经理萧吉渊今天表示，台糖还没接受对方提出的还款方案，预计八月下旬再次协商，如果再没有结果，台糖将再次申请管收。李宜晨的报道。
3: 民进党前秘书长、台糖前董事长吴乃仁因遭控贱卖台糖土地，需赔偿台糖新台币 1.7 亿元，遭强制执行及管收。而后债权人台糖因吴乃仁提出还款计划，撤回管收申请。双方7月16号协商破局，立委关切后续还款进度。台糖副总经理萧吉渊说明，对方提出的还款方案未获台糖接受，预计八月下旬双方会再次协商。
4: 如果说协商没有合理的还款计划，当然台糖公司一定会再申请管收。
5: 如果八月下旬吴乃仁没有办法提出台糖可以接受的还款计划，台糖就会再度向法院申请管收，是吗？
4: 是啊，没有。
5: 确不确定？
4: 确定。
3: 经济部部长龚明星说明，经济部的立场希望尽可能把债权追回来，也尊重台糖的谈判过程。立委也提出，台糖先前以追回债权为由撤回管收申请，质疑当初是谁决定当庭撤回管收。萧吉渊回应，当时由诉讼代理人台糖独立董事汤瑞科代表台糖出庭，当庭做出撤回管收决定。经广记者李宜晨台北报道。
2: 屏东县政府今年投入2570万经费全面升级装备，其中还追加520万元采购毒品脱衣快筛设备及检验试剂，让毒驾无所遁形。宋玲的报道。
6: 毒品快筛设备以及检验试剂不大，虽然只是小小的一个盒子，但可以验出七种毒品。只要将沾有唾液的棉球塞入试剂内，就能验出端倪。屏东县交通队大里队长陈大为说：“
7: 这个是唾液快筛试剂，这个是我们拦检他有危险驾驶的行为之后，我们就采取他的唾液进入这个盒子里面去，然后可以做苯二氮平类、大麻、依托米酯、鸦片类、开他命、甲基安非他命。”跟第四类甲基安他们卡西酮类的这七种的这个毒品的检验，这样。
6: 交通队强调，并非所有的肇事驾驶都要进行毒品脱衣快筛，员警还是会先查看驾驶的眼神，只要眼神涣散没有办法聚焦，这些大都有吸食才会进行脱衣快筛。快筛结果确认是阳性之后，再进行第二关尿液检测。而屏东县卫生局、警察局与地检署也建立了快速检验与司法衔接机制，让毒驾案的检验时间由过去的14天大幅缩短到8小时之内完成，提升了毒驾案件的侦办以及司法处置效率。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一名男子误信网络诈骗，到银行汇款30万元，准备投资电子烟。警方到场了解，发现这是假交友后引诱假投资的诈骗手法。徐俊秀的报道。
8: 玉山银行通报，一名38岁邱姓男子疑似遭到诈骗，警方立即到场了解，原来他是在脸书结识一名女网友，对方游说他投资电子烟。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右昌所所长蒋仁荣说，
9: 因见对方账号挪用千人粉丝追踪，便降低戒心，误信每个月皆可以领现金之话术，前往银行欲汇款新台币30万元，行员临柜关怀，察觉异状立即通报，民警到场拆解此为常见的先假交友后假投资之手法，并以警政署打诈仪表板等案例说明，让邱男恍然大悟，放弃汇款，成功保住积蓄。
8: 还好警营联手劝阻，保住30万元辛苦钱，邱姓男子频频感谢。男子警分局呼吁，网络交友务必提高警觉，切勿因为社群好友多、照片亮眼或是宣称保证获利就轻易相信。遇到可疑情势，应落实一听二挂三查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或就近前往派出所寻求协助。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经济部国贸署与外贸协会启动2020

0: 六友邦食品国内通路推广计划首度携手国内进口商餐饮品牌量贩及电商平台全力推广期盼让友邦美食更深入台湾市场由淑燕的报道
1: 来自巴拉圭的牛肉、瓜地马拉的白鲨与咖啡和贝里斯的龙虾，美味令人难以抗拒。而现在即将扩大通路走入台湾餐桌，经济部次长姜文若表示，台湾与巴拉圭、贝里斯及瓜地马拉分别透过经济合作协议或是自由贸易协定深化经贸合作。近年来，友邦农渔牧产品在台湾市场能见度持续提高，今年也首度和通路商合作，希望把政府之间的 经贸协定转化为实际商机，我们也期待友邦好势力的活动
2: 可以让ECA 跟FTA 转换为实际的贸易推动的行为，也可以呢增进消费的动能。未来经济部也会持续的跟我们的友邦国家，无论是在贸易或者产业的部分，强化我们的合作。
1: 外贸协会秘书长王希蒙形容这项计划是从种子到餐桌，食品最好的代言人不是明星或广告，而是消费者愿意再买一次、再吃一次。期待友邦食品从特色商品逐渐成为台湾民众的日常选择。经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0: 中华邮政再度携手义美推出中秋联名小泡芙礼盒，以圆满由幸福为主题，融入中秋元素。 8月12号中午12点起在iUGO独家贩售， 限量10000盒。杨欣的报道。
3: 这次联名礼盒结合邮局人气角色波波哥、波斯猫以及义美经典小泡芙，内含蓝莓果香风味以及牛奶口味小泡芙各2盒，并随机附赠中秋限定邮筒印章公仔。中华邮政副总经理蔡文庆表示，今年3月推出的首波联名礼盒，开卖后10分钟就完售，这次再推出第二波联名礼盒，预期很快就会销售一空。
4: 那因为中秋佳节将到了，中华邮政公司再度携手义美食品推出邮局结合义美小泡芙中秋 联名礼盒，邮政公司本次的联名礼盒将在15年的8月12号中午12时在iUGO独家贩售，那限量是10000盒，每笔订购限购是5盒，每盒售价是320元，并提供iUGO箱取货服务。中华邮政表示，这次首度在联名礼盒加入
1: DIY 巧思，随盒附赠邮政元素贴纸，民众可以自行拼贴在邮筒印章公仔上，发挥创意，打造专属造型，增添中秋团聚的节日气氛。
0: 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哈佛大学设计学院临时公共空间的临时展览亚洲巡回首站来到台湾，展出30件临时性公共空间的物件碎片，聚焦不确定世界中的设计智慧。吴怡妮的报道。
5: 由于短促的工期、地震与气候风险，公共空间中出现许多短暂存在，因需求而生的物件，例如一座只存在一周的亭子、一束早晚变换用途的市场、一把能收进行李箱的阳伞等。临时公共空间的临时展览“亚洲巡回台北场”与台湾设计研究院合作，汇集新一代设计者的应变智慧。共同策展人高采薇说：“
6: 这个展览今年春天首度是在哈佛大学设计学院展出，30件作品来自于台湾、韩国、
5: 香港跟泰国，对这一代职业者而言，第一个作品可能不是传统上我们认为的建筑的建筑，而是我们利用自己有办法的设计手法跟我们有想要展现、想要表达的议题，而我们把公共空间做得更好。”
6: 台湾设计研究院院长张基义表示，这次展览半数作品来自台湾，汲取了岛屿独特且高品质的生活方式，
5: 透过设计让台湾被世界看到，也透过设计看到亚洲的城市的可能性。
1: 那让我们一起来面对全球快速变动的发展。展览分为5大单元，分别是寻找舒适、快真与慢真，许多小东西，从图像到场所，即日起一会，即日起到10月4号，就在松山文创园区台湾设计馆。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经广气象站。
0: 明天受到低压带及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东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金门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6度，南部地区26到33度，东部地区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1: 我们是大象体操，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7:02，京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路况消息。首先来关心国道五号，国道五号北上的主线移控启动，启动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的匝道移控。另外，在台61线南下的161.8公里中彰大桥的内外线车道间有大的太空包掉落，南下的116.6公里新埔路段的内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台九线南下的162.7公里惠德隧道南口有落石，正在处理当中。在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汐止系统，南下的内湖到台北双向的泰山到林口，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五股不到40公里。国三南下的环东一路到木栅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北上的大溪到莺歌系统，国道三甲的万方到深坑端不到6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车多，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不到5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中部台七四线的西屯二到北屯二从德到太平不到50公里。

0: 南部国道一号南下的高科到冈山国石细行的顶尖系统到左营不到6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哦，我的青春。
2: 哎呦，干嘛那么哀愁？跟你说，想找回青春那股热血吗？来来来 ，Follow me。8月14到16号，一连三天，跟我一起到屏东公园参加2026屏东青春季吧。
3: 8月14到16号，每天下午2点到晚上9点，三大重磅社团轮番上阵，有民集社折次不说再见的温暖歌声，多校热音社打造的屏东摇滚青春季，还有八校街舞社 Rouser 爆发力十足的集舞演出哦。
1: 而8月14、15两天，更有青春社团嘉年华，集结屏东高中职学子，展现满满创意。连续三天还有风格美食市集、超人气餐车进驻。好逛又好吃，
2: 三天青春卡司、新生代创作歌手吕允、热血乐团粗大 band 以及 Rouser 与布莱克靴靴精彩压轴街舞。
3: 谁说青春小鸟不回来？今年夏天来屏东公园，有音乐，有美食，让你的青春热血再次 come back。
1: 活动详情请上屏东县青少年中心脸书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委托直播。
4: 山区道路风景优美，但弯道多，坡度大，加上视线容易受到地形影响，稍有不慎就可能发生危险。行驶山区道路时，请遵守速限，进入弯道前提前减速，切勿跨越双黄线超车或抢快行驶。面对连续弯道以及陡坡路段，更应专心驾驶，随时注意对向来车以及路况变化。
2: 遇到浓雾、豪雨或天色昏暗时，应开启头灯，提高车辆辨识度，并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若发现落石、摊方或道路障碍物，请立即减速通过，并通报相关单位处理。
5: 骑乘机车的朋友也应佩戴合格的安全帽，避免压线过弯或过度倾斜车身。提醒您，山路不是赛道，平安才是最快的道路。减速慢行，谨慎驾驶，共同守护山区道路交通安全，让每一段旅程都能安心抵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 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0: 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哎，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时间进入到晚上7点08分，加入到今天是8月10号的乐咖事务所。好，外面现在正在下着雨哦，所以呢也麻烦说，假如说在车多路段也好，或者在正在雨势呢比较会影响到行车视线的朋友，小心留意自己的驾驶了。那目前在国道上面表现状况如何？连线给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燕婷来告诉你哦。燕婷你好，晚安啊。
1: 杨水你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两个施工讯息

0: 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入口，长期是在进行道路拓宽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的 323.4 到 321.8 公里，在柳营交流道的路段中间以及内侧车道是在进行路面的维护施工，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的时候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的行为，也请大家要注意到现场的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南下的高科一路来到冈山，目前都是车子比较多比较不好走的。国道一号南下的大湾出口，国道一号北上的高雄中正路出口，目前还是车多排队的情形。国道十号东向的顶新系统要汇入到国道一号南下的路段，依旧是车子比较多比较不好走的。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还要提醒一下各位驾驶朋友，由于受到天候不稳定，目前在国道的部分路段沿线都是有出现下雨的情形，下雨天的能见度会降低，而且在部分路段也会因为下雨变得车子很多很不好走。所以请驾驶朋友们，当您行经下雨路段的时候，请记得一定要打开车大灯，也要记得放慢车速，拉长跟车距离，切勿频繁的变换车道超车，以保持行车的安全。最后还有两个施工封闭的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一号预计在8月11到8月14，也是星期二到星期五，连续的四天，每天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的入口匝道，所以国道八号双向会往国道一号南下的匝道都是无法通行的。接着国道一号预计在8月15到8月16，也就是这个星期六及星期日，连续的两天，每天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的全线道路。再提醒一次，国道一号预计在8月11到8月14，也就是星期二到星期五，每天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的入口匝道，所以国道八号双向会往国道一号南下的匝道都是无法来做通行的。接着国道一号预计在8月15跟8月16这个星期六及星期日连续的两天，每天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的全线道路。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调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1: 好，今天晚上非常感谢南区交控的燕婷提供给大家在国道上面的即时资讯了，还有施工的状况。谢谢燕婷咯，跟你说声晚安，拜拜。
2: 拜拜。
1: 好，另外在南部地区的话，有看到几起事故是发生在高雄哦。在高雄市这边有接获到一个是在左营区的大中一路，以及呢在前镇区的冈山南街这里都有接获到事故传出。所以呢不管是在高雄也好，屏东、台南甚至在嘉义，而且尤其加上说如果你在往中部移动方向的话，有锁定我们 FM94.7 的朋友哦，就是我们景广台南分台哦，要往中部去的话呢，还是一样有什么样的最新消息路况资讯哦，都可以帮忙拨打一下这支专线，让我们知道0800-000-123-5，然后你就可以呢把最新的一些看到的，不管是掉落物还是说号志灯异常，甚至呢这个雨真的下到不行哦，或者是会影响到驾驶朋友视线，或者是你有什么要需要叮咛的，再麻烦你来打电话来补充给我们警广了。想来找我的朋友可以搜寻乐咖 DJ 杨纯，木不杨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可以找到我的脸书又或者是我的 IG。当然在周一到周五的这个时间点啊，从七点到十点钟三个小时，杨纯都在乐咖事务所的空中为你服务啦。今天节目当中第一首歌，我想要唤醒一下，比方说跟我一样是七年级生也好，或者是六年级生甚至八年级生应该都有呢经历到了这个时期。有没有呢经历过跳舞机的时期呢？

有经历过这个所谓的 DDR， 就是 Dance Dance Revolution， 就跳舞机的年代的话呢，刚刚在听这首歌，你知道明明脚上呢没有那些踏垫可以让你踩那个箭头，但是莫名其妙脚就会抖起来了，有没有？有听众说呢，有诶，那时候真的会跳到流汗。我记得我们家以前也有那个就是任天堂的 PS 游戏机嘛，所以那时候也有把这个买了两组，就是脚踏垫。所以边在家呢边在那边踩踏然后跳舞运动，流汗之后呢，然后就是自己就是去到厨房啊，然后煮那个白面，有没有，然后配上什么罐头之类的，哇，就是很怀念那个小时候。好啦，目前可以看到在国道上面的话呢，这个地方还是橘色灯号的哦，在国道一号南下高科过后要前往到冈山交流道之前再留意一下，会有部分的车流，加上现在目前很多地方在南部地区是有飘雨下雨的，地面上很湿滑，要特别注意一下您自己的行车状况哦。啊，真的假的？我不知道哎。虾米代志？今天什么事？来到了今天什么事，今天要跟你揭晓这个日子，其实好像是在上个礼拜还是上上个礼拜哦，跟它蛮有关系的啊。不过今天呢换一种动物了，今天是跟我们的万兽之王有关系的日子，叫做世界狮子日。说到狮子啊，大家脑海当中一定是觉得说他们是非常的雄伟霸气的形象，可是你知道吗，因为狮子其实也是猫科动物里面嘛，但是它是猫科动物里面非常罕见的叫做社交达人，因为它不像老虎或者是其他大猫类的喜欢单打独斗，因为反而狮子呢是唯一一就是结成群队的一种生活方式也好，或者是呢一起狩猎的猫科动物哦。那如果讲到狮子的吼叫声，人家所谓的狮吼功有没有？果然是真的很厉害的，因为狮子的那一吼。

吼呢，哇，不得了。他说这个狮子的吼叫声声音大到最远可以传过多少公里呢？让你们猜。他说这个狮子呢吼叫声最大声的话，最远是可以传超过八公里以外哦。所以由此想象，你知道一只狮子等于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喇叭了。一叫的话呢，远方都可以听得到。不过这一群美丽的万兽之王呢，却是在过去的这30-40年之间啊、野外的数量真的有在大幅减少当中了呢。那只笨鸟，妈妈的吉娃娃。所以当然透过这个节日，不只是让我们可以欣赏他们的威风，更是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下栖息地被破坏跟非法猎捕的相关问题了。

而且你们知道吗？保护狮子其实也在守护整片非洲的一个大草原生态平衡哦。今天在八月十号跟你响应一下，今天是世界狮子日，那就为你送上来自狮子王的作品啦。晚上七点十九分跳到二十分了。

听到了狮子王的作品，真的呢忍不住想要再次回味一下当时候的这个动画作品哦，真的我觉得每次看都好感动诶。然后甚至我朋友是真的很喜欢，从小时候呢买那个算是不是卡带哦，那个叫什么录影带，对，然后从录影带那边看看看，然后我朋友他妈妈讲说哦，他不知道看到几百次了，然后到现在已经是影音串流平台，然后他呢时不时可能去到他们家好了，然后可能大家

啊，也不晓得要看什么，又在看狮子王。所以呢，我之前曾经呢跟我朋友然后去看过狮子王的音乐会啊，就是播甚至边播放电影然后边现场的演奏。哦，我觉得那个真的是还蛮震撼的耶。好了，外面现在呢还是在微微飘雨当中或下雨，甚至地面上比较湿滑，要特别注意一下自己的行车安全齁。而至于在施工方面要提醒一下，如果你正要利用国道三号北上的话，目前在柳营交流道路段有封闭中内线两线车道哦。好，另外也补充三个齁，虽然说稍早大概在十分钟之前有接获到包含像是高雄的前镇区冈山中街，还有在左营区的民族一路跟901巷口这里，以及三民区的建工路齁，都是有事故的传出。那也麻烦呢各位驾驶朋友行经车多路段也好，还是说呢在行经这个十字路口，除了在车多路段的时候一定要发挥你的耐心，慢慢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车距。那在路口的话呢也请记得齁，那个黄灯一出现就不要再闯过去了，请记得让路口是保持在净空状态哦。尤其在下班车多的路段啊，很多时候我们都想说啊要赶时间赶赶赶，所以在红灯黄灯的状态之下我们闯过去啊，就不小心卡在这个路口十字路口正中间，那个是真的还蛮尴尬的呢。有时候你看我我看你我，所以不要让自己处于在一个尴尬状态的话，好不好，我们就是保持好这个交通安全的一个规则。所以呢在遇到黄灯的时候就渐渐的把车子速度降下来，就不要再闯过去了齁，保持路口净空，以免呢塞在车阵当中。

0: 警广新闻。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国内包租代管的龙头兆基集团相关企业爆发债务危机，引发恐慌。国家住都中心董事长花进群表示，寄居蟹公司已经表明退出服务，将协助启动转衔作业。至于兆基屋管正重新整顿经营团队，后续会再观察。吕明宗报道。
1: 兆基屋管前董事长李建成涉嫌长期借相关企业召集投资和寄居蟹发行公司债招揽投资，但疑似侵占巨额款项，造成公司债无法兑付的债务危机。案件曝光之后，引发相关涉宅的房东房客担忧。 国家住都中心董事长花进群表示，寄居蟹包租代管共6000多案，召集屋管约10万多案。目前住都中心已经获寄居蟹董事长授权，将启动转衔作业。至于召集屋管仍需再观察后续的经营状况而定。寄居蟹他也向我们表达，公司确实无法持续营运下去，希望授权工会跟业者转接现在这个服务。那召集现阶段就是因为有新选任的代理总经理。 出来重新整顿公司，后续当我们要继续观察。国家住都中心表示，后续会由业者主动联系房东房客办理相关程序。住都中心也在官网建置专区提供协助。房东房客如有属意业者，住都中心将按意愿安排。如果没有，则由第五期业者采轮配接手，衔接量能应该足够。房东房客不需担心。尽管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台大医院工会不满院方刁难医护教育课程的积分报加班请公假，卫福部表示，这只限于为了维持专业执照参与的继续教育课程，如果劳资双方认知不同，可以向地方劳工局申诉。台大医院也回应，相关诉求研议当中，高比例的课程都在院内完成。尤柔淳报道。
2: 台大医院工会不满基层医护继续教育课程报加班请公假遭到刁难，对此卫福部医师司副司长刘于欣解释，卫福部发布函是指的是医师人员未维持专业职业执照参与的继续教育课程等，通常是6年120个小时，雇主要给予公假或计入工时，但若劳资认定不一，可向地方劳工局申诉调解。
3: 可能就会有员工跟雇主之间争执说，那根据法律应该要去受的继续教育积分，劳工可能觉得这个是雇主可能觉得有疑虑，那其实这还是要回到双方的沟通，沟通不成，就是说啊，劳工就一直觉得这就是属于那120小时积分的课程内容或时数，资方就觉得并不是。
2: 这样子就要走回劳动的法规的争议的一个调处的机制。
0: 针对工会呼吁院方主管机关要共同承担训练成本，落实给假入工时的诉求，台大医院发言人陈彦元表示，相关诉求都在讨论研议中，也强调高比例的课程都是在院内完成。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中部地区2026城镇韧性演习。 苗栗县由农粮署副署长黄昭兴担任统裁官，会同县府团队前往政府机构。

0: 公众运输和社区大楼等三处巡岛，验证军民联防合作演练顺利完成。陈怡玲报道。
1: 苗栗县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10号下午2:30登场，由县府规划各项演练事项，采有预警分区意识方式，实施警报传递与发放、疏散避难、交通及行动网络降速演练等实作演练，验证军民联合防空作为。试导路线涵盖水利署、苗栗管理处、国光客运站及龙泉富居社区等三处验证区防空避难处所。统裁官农粮署副署长黄昭兴说，
2: 那我们自己农粮署是负责我们的 CI 的防护，还有我们的这个粮食动员演练，所以我非常清楚要把一个演练做得完美的话，那个下面是需要很辛苦的这个练习啦，那练习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希望说真的遇到状况的时候，那我们知道怎么样去反应，怎么样去回应。
1: 县长钟东锦强调，演习视同作战，本次演习感谢中央各部会的指导以及各单位民间团体与县民的配合，透过贴近实况的情境演练，验证防空疏散应变处置及跨机关协调机制，展现苗栗县面对灾害风险的韧性。金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低压带跟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澎湖、东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地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明天全台各地跟离岛都是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跟中部26到36度，南部27到33度，东部26到35度，离岛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小丸子啊，爷爷要去对面超商买个报纸，你要不要当爷爷的护卫小跟班呢？
1: 嘿嘿，爷爷，我看你是想去买最新的零食吧。好啦，既然你诚心诚意的发问了，我就陪你去啊。
0: 哎呦，小丸子真孝顺。
1: 哎呦，因为马路如虎口嘛，像爷爷这种慢郎中，没我在旁边看着怎么行呢？哎，爷爷你看，这里没有红绿灯哎，我们要直接冲过去吗？
0: 哎呦哎呦，不汤哦，小丸子啊，就算没灯号，我们也要先找斑马线。现在驾驶人都很贴心的，我们只要走在斑马线上，他们远远看到老人家都会主动慢看停哦。
1: 没错，而且爷爷，你晚上出门散步也要记得穿那双会发光的球鞋或是亮一点的衣服，不然哦，你这么瘦小，司机叔叔会看不到你哦。
0: 放心吧，爷爷，我连电动代步车都装了反光贴纸，绝对遵守规则，当个超酷的交通模范生。
2: 统计显示，六成的交通事故发生在路口。无论有无号志，请记得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礼让行人就是守护家中的每位长辈。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3: 阿美，你不是跟珍珍约好要去逛街吗？怎么还没有随踪搭班呢？
4: 啊，下雨了啊，我有点不想开车出门了耶，想跟珍珍取消约会，雨天开车好恐怖哦。
3: 不会啦，只要熟悉雨天行车小撇步，遵守交通规则就没问题啦。
5: 雨天行车小撇步一定要注意哦。一，开大灯，必要时开雾灯，增加被看见的机会。二，加大安全距离，雨天需要比较长的刹车距离，应大于安全距离。三，放慢速度，避免超车，小心水漂现象失控打滑。熟悉这些安全撇步，面对雨天开车时多加注意，遵守交通规则，做好防护措施，让自己和他人都能平安抵达。

0: 目的地。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时间进入到晚上7:40，先为你插播一个故障车的讯息哦。正在利用国道一号南下的话，就在过了顶金系统之后，要前进到高雄九如交流道之前的中线车道，目前在处理一起呢这个车祸故障抛锚了，在365公里处。目前看 CCTV 当中的话呢，可以看到还是有车流没有错，而且地面上稍早这个下雨的情形哦，导致地面上比较湿滑一点点，所以正在利用国一南下的朋友，待会在过了顶金系统之后，要靠近到高雄九如交流道之前的365公里处，中线车道还在处理这一台故障车抛锚喽。而另外在施工方面的话呢，两个地方包含都在国道三号。首先呢，讲到是国道三号北上的柳营交流道路段有封闭中内线，而在国三南下的白河交流道路段，则是封闭外侧车道，在进行桥面的伸缩缝更新。还有其他路况的吗？哎，不是的吗？还有其他路况要来通知的话，再麻烦大家帮忙拨打一下0800-000-123-5。因为我刚刚看了一下呢，相关的网页好了，或者是我们的 LINE 这边的通知，目前没有接获到最新消息。没路况当然是好的路况，但刚提到的在国一南下这边高雄九如交流道之前，这个故障车抛锚在中线车道，再帮我们小心经过这里啦。
1: 掌握最新娱乐消息，娱乐最前线。
0: 来进行今天娱乐最前线，首先要跟你分享，这是来自西洋流行天后，这是小甜甜布兰妮。我不晓得大家在前几天有没有看到她的社群平台啊，就写了乐乐等哈很长的一篇文章，那里面特别的描述到了些什么呢？她非常心痛的写下了对于演艺圈的厌倦也好，或者是表明说她不想再待在这个行业当中了。所以这么一说，感觉很像是形同正式封麦的概念呢。44岁的他心酸坦言说啊，这过去这15年来哦，真的是极度被控管监管，还有被要求呢，你一定要非常完美的一个状态之下，就是好像没有一瞬间是能够感受到是真正的自己。所以如果讲到所谓的初衷的话，好像是已经完全不晓得是到哪里去了。那他也感性表示，名声这件事情只是错觉，现在的自己只是一个非常单纯的妈妈，所以比起待在演艺圈的话，他更想要跟他的朋友们一起去喝咖啡，或者是呢跟他的信仰靠近去找回他的梦想。所以也直言说呢，再也回不去过去的那些地方了。的确很多人呢都只能看到说偶像们在舞台上面的成果，又或者是呢在舞台上光鲜亮丽的一面，但实际上他们私底下能面对到什么样的压力，家庭也好等等的，是没有人可以知道的。

I'm not a girl. Not yet a woman， 这是来自小甜甜布兰妮的作品。每次听这首歌其实还蛮感动的，在搭配上呢，他这些年这样陆陆续续走下来，然后分享了他自己的人生故事也好，也希望说呢，他回归到平凡的平淡的生活也好啦。其实享受平凡也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好，目前呢，这个故障车抛锚在国道一号南下，在高雄的九如交流道之前中线车道哦，所以等于说呢，你在南下的话，待会在过了顶金之后有发现车多速缓的原因是因为中线车道有一台故障车，目前可以看到呢，相关单位已经在现场当中要进行拖吊处理了，所以后方的朋友再帮我们小心注意一下，变换车道记得打好方向灯，通知一下后方的来车你的动向如何。另外这边补充一个，在高雄左营区的新庄一路跟文上路的交叉路口有事故传出。当然不只是高雄啦，虽然说尽管高雄分台我们是这样跟大家分享说 FM93.1， 但现在目前正在进行联播时段的话，是台南分台的朋友 FM94.7 也是能够听到呢，阳春在空中

广播的。所以如果说呢，在中南部地区有看到任何路况要来提醒驾驶朋友、哦、再麻烦你刚忙看到之后拨打0800-000-123转五了。再来是在88节那一天，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关注到来自韩国的 BLACKPINK 他们十周年的纪念活动。有很多人都说呢，哇，真的是过程整个乱成一团。然后当中的成员呢，就是 Jisoo 的话，他在活动结束之后，不是在上车的那一幕吗？还就是感动落泪，或者是有些人解释叫做有很多心酸而引发落泪，所以让很多粉丝还蛮心疼的。不过昨天 Jisoo 他自己就有透过社群平台亲自的安慰粉丝了。他解释直播当中的成员们其实难以开口，是因为能说跟不能说的界限真的太难拿捏。但是他也挂保证啦，这四个人呢，我们四位团员都非常非常的珍惜所有的歌迷们。而对于呢被拍到说在车上哭泣的那个画面，但Jisoo本人也是发挥非常幽默的本性啦，他至少说啊，我也是人啊，对不对，我也会感动啊，但他要大家就是叮咛大家，就是不要过度去解读那个眼泪，好不好？那个眼泪纯粹只是说啊，大家一起携手走过了这个十年的感情，或者是各种的情绪汇集嘛，毕竟能够成立这样十年很棒啊。当然他也展现了超暖心大姐的风范。

听众是来自 BLACKPINK 当中的成员 Jisoo 所演唱的 Your Love， 晚上7:53。紧接着呢，一样提醒一下，这个故障车抛锚的状况还没有排除哦。在国一南下，就是在过了顶金系统之后，靠近到高雄九如之前，为什么这边车流速度慢下来？就是因为中线车道这边有故障车抛锚。那另外有听众说呢，看到一台车，自小客车7508的。

朋友，他说你的车尾灯是不亮的，我们看不到你哦。不是因为车速过快，而是因为你的灯号好像有点异状哦。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冈山地磅之后，留意一台自小客车7508的话，车尾灯是不亮的哦。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跟做提醒，一样再麻烦你拨打电话进警广 0800-000-123-5。好啦，再来分享到的是谁呢？好吧，来分享一下许富凯好了。金曲歌王许富凯在父亲节那一天完成了二度公诞的计划，而且在安口桥段的那个深情演唱了南风的时候，让他忍不住哦，也是泪洒现场，真的让很多人其实看了都很感动。演唱应该说庆功宴上面他也非常感性的谈到说，唱到那首歌南风真的会想到他的爸爸，所以呢刚好那天是父亲节嘛，他也想说呢不晓得怕爸爸有没有请假过来看他的演唱会呢，自嘲当时候真的是鼻水跟鼻涕呢双管齐下，真的哦，还好也没有影响到太多的一些演唱啦。而最后演唱会他是以他的新歌叫做我的心肝宝贝画下了完美的句点，他也期许说接下来尽快能够把巡演带回到高雄，也笑称现在场地哦，大家都在开唱，真的还蛮难抢到的，所以呢甚至还要跟国外的巨星竞争，但是他一定会努力争取，好不好，努力争取一下档期，看能不能在高雄跟大家碰面哦。为你送上来自许富凯的这一首作品叫做《板公灰》啊。

真的在上班路上或下班的回家路途当中，还是说像是呢曾爸曾妈还有我的姐姐齁，正在往台南的路上有许富凯的歌声，然后还包含了我齁在空中陪伴你啦，感谢你们收听景广。

0: 来自许富凯的新歌叫做《板工灰》呀，晚上7:59。再次提醒，这个故障车抛锚还没有排除哦，就是在国道一号这边，在国道一号南下过顶金之后，靠近到高雄九如交流道之前，中信车道还是故障车抛锚在这里，正在处理当中。晚上8点，待会先切回总网，收听一下全台的路况会诊。我们下个小时见。
1: 是不是偶尔会看见曾经的痛苦挣扎？
2: 晚上8点，我是小球庄君英。今天过得好吗？抬头看看美丽的夜空，想象心之所向，大大的梦想藏在小小的身体中，跟自己说声辛苦了，让景广继续陪着你走下去吧。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47.4公里桃园前的外线有两台车事故。国道一号的南下365公里高雄九如出口前的中线有故障车。台九线南下13到22公里清潭到云海国小前这里施工采单线双向通行。台78线的西行18.9到18.2公里园长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三号南下的白河交流段路段的外线，北上柳营交流道路段的中间内线施工。路网图，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南下梯顶到下塔悠，国道二号大南到南桃园都不到60公里，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你所在的位置有下雨的话，请一定要保持车速跟前车的安全距离。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咯。注意事项，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至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
3: 8月1号美农区早上9点到中午12点美农区公所，这场没有绝育手术。8月15号纳玛夏区早上9点半到中午12点玛雅里办公处，下午1点半到下午3点青山社区桥香咖啡，这场没有绝育手术。8月15号山林区早上9点到11点吉莱里社区活动中心，下午1点到下午3点新和社区发展协会小氛围，这场没有绝育手术。8月16号林园区早

0: 早上八点半到十一点半 ，CC 中云凤云里黎明联合活动中心，这场有绝育手术。八月二十二号田寮区，早上九点到十一点，南安里朝元寺对面。下午一点到下午三点，古亭里活动中心，这场没有绝育手术。八月二十二号，旗山区，早上九点半到中午十二点，三农宫，这场没有绝育手术。
1: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三万到十五万元罚锾。
2: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3: 艾个新人呢，最近几年买手机的看到样言，听讲当方有动到假信息诈骗，会用解释。
4: 其实各有破坏妙有计，聪明有妙路，想存唔会冲只有传奇。地都有动到媒体识透过个好职业，做得讲爱的让爱认识诈骗、粉骗假信息，撇开国风向 A P P， 顺沙提上小万一些断样一模。
3: 同好呢，艾个新人呢，看下看。聪明用用路，抢存唔会冲走。
4: 以上广告高油铺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Turn it on, turn it on, turn it on, turn it on.

现在收听的是景广高雄分台 FM 93.1。晚上8:06，除了锁定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还有台南分台94.7的朋友，欢迎加入到乐咖事务所的第二个小时了。好，这一起事故呢，刚有稍微更正了一下它的指标，在国道一号南下这边是在 365.5 公里，同样呢也是在高雄九如交流道之前啦，中线车道目前还在处理故障车抛锚的状况，可以看到说现场当中的相关单位呢已经在做处理了，只是要经过这边，车多速缓，待会你是利用国一南下的话，就在过了顶金系统之后留意一下车流哦。这边会车多速缓，原因是因为中线车道有故障车出没。而再来，刚刚有听众说这个车尾灯是不亮的自小客车出没在国一南下，刚是已经在冈山路段，不晓得有没有持续的往南的方向，它的车尾灯呢是不是还是有异状的齁。至于在施工方面，两个在国三，一个在国三南下的白河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还有在国三北上的柳营交流道路段有封闭中内线两线车道哦。好，另外的话在道路上面我看一下，除了刚刚提到说有事故哦，所以会影响到车流的地方是在国一南下过顶金要往高雄方向，这地方会是比较车多拥塞的。那另外的话几乎都已经恢复到绿色灯号的顺畅程度，再次谢谢各位驾驶朋友到撒冈。而另外稍早还有一起是发生在高雄的三民区民族一路跟玉成路交叉路口，同样是有接获到事故传出的。其他路况再麻烦大家看到之后来补充一下下 0800-000-123-5。至于施工方面，杨纯再跟大家分享一下齁，从明天明天的8月11号星期二一直到星期五每天晚上的9点钟到隔天清晨6点都会来封闭的是台南系统交流道，就是国道8号要汇往国一南下这边的入口匝道哦。这几天都要进行相关的国道1号北外环交流道的一个工程，所以再次提醒了周二到周五每一天晚上9点晚上9点到这个隔天清晨的6点钟会封闭台南系统交流道，这边就是国八要汇往东西双向汇往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到时候都是会施工封闭的。好，紧接着有个施工进场了，感谢一下南区交控这边所提供

这边是在国道10号的西行方向，在28公里到26.8公里这边齁，我来看一下指标，也就是呢在靠近到里港交流道之前，这地方的话内线车道有在进行路面的维护作业，所以如果你现在目前正在国十的话，从旗山端这边上来要靠近到里港交流道之前的路段，目前内线车道是有在进行施工的哦。还有其他路况消息要补充，再麻烦你来拨打电话进京广了，0800-000-123-5。就在说着说着，有看到这故障车已经排除，原本在国道1号南下高雄九如交流道之前中线车道的故障车抛锚状况已经接获排除，那这边还是有在缓解车流当中啦，要小心经过咯。今天还有一个蛮特别的日子，先为你送上来自莫文蔚的这首歌，叫做《懒得管》，待会跟你分享今天这个节日跟懒有关系。

来自莫蔚这首作品叫做《懒得管》，晚上八点十二分，究竟有什么样的日子呢？是跟懒有关系，来跟你分享一下哦。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啊？乐事新鲜事。今天除了在七点钟跟你分享了今天是世界狮子日之外呢，也包含了今天我觉得这个节日很适合大家可以躺平哦。怎么说？因为今天8月10号这一天叫做国际懒惰日诶。说到这个国际懒惰日，有没有觉得听着听着现在可以懒惰下来了呢？我不行哦，我还在工作。其实讲到这个懒惰日，诶，其实它的由来呢，比这个节日本身还要懒。怎么说？据说是在1984年的时候，哥伦比亚有一个叫做呢伊塔瓦，诶，不是伊塔瓦，是伊塔圭啊，伊塔圭的一个小镇。那当地每一年呢，其实他们都会办一些很热闹的工业文化节呀，还是什么样的节日。可是他们办着办着，大家居民呢，可能就开始觉得说，不对呢，我们每天这么工作，那么忙，压力那么大。

啊，为什么不定一个专门定一天可以让人好好放松休息的日子呢？于是没想到这个叫做国际懒惰日就这样子诞生了。所以据说在当地的话，来到了这一天8月10号懒惰日，街上呢不会有什么样太激烈的或者是比较很大型的一些庆祝活动，反而大家好像会直接把一些什么床垫啊、沙发啦、吊床啊全都搬到大街上面或公园里面来响应一下，就是等于说你可以大摇大摆的然后躺在路边睡觉，看书也好，聊天也好，就是这整座城市呢真的可以集体躺平的概念哦。怎么听着听着觉得这个节日还蛮 chill 的，有没有可以帮自己好好充电充电一下啦。不过如果想说今天如果是在台湾的话，毕竟今天是礼拜一齁，其实真的还蛮有一点点，毕竟 Monday Blue 很想要跟着一起懒惰下去，有没有？好啦，在这现代来说脚步真的特别快，步调也是动不动呢要讲求效率啦，然后又来到高压的世代，所以我们好像只要一闲下来，甚至有些人就会觉得说啊，我这样是不是太废了，我是要找点事做的那种罪恶感。如果有的话呢，其实也代表说好啦，你也很棒啦，好不好？可是这个国际懒惰日只是想要告诉大家说适度的偷懒或休息绝对不是什么罪过，是要好好保护一下你自己本身的身心健康的一些基本需求。另外一首也是很懒的歌，来给你孙燕姿的懒得去管。不过在道路上看到任何路况情形，不要懒得管，立刻通知一下我们警广0800-000-123-5，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啦。

0: 来自孙燕姿的懒得去管，晚上8:19，我是杨纯。好，在道路上面的话也来看一下呢，刚刚这起交通事故排除了，车流也缓解差不多了。利用国道一号南下过顶金之后，靠近高雄九如交流道之前，可能还是有微微的这是一些部分车流而已，稍早在故障车现在目前排除了，还在稍微缓解一下车潮，包含在出口匝道这地方都帮我们小心的来利用咯。再来的话，这个段落想要来带大家来进行了解一下所谓最近呢平常传出的这个毒驾事件。像近期以来的话，相信很多人不管是看了新闻也好，网络上的一些影片，都觉得说天哪，很扯诶，怎么吸毒了，然后还敢要就是你知道开车或骑车上路，对不对？所以对于像是毒品跟毒驾来说，屏东县政府还有包含了像屏东地检署、警察局、卫生局跟检验中心共同出席一个活动，叫做打击毒品暨取缔毒驾成果记者会。接下来利用一小小段的时间，先来听听今天早上记者会当中，比方说像是屏东县政府警察局甘延明局长就特别提到了，在2026年从1月份然后一直到呢这个7月份好了，7月底查获的成果如何。
1: 毒驾呢不能等它发生事件之后才启动那记者报告，我们所有在上半年所查缉的成果，我相较于去年同期上半年，我们总共在查缉案件跟人数上都达比过去高达一倍以上的这个人数跟件数，尤其在毒品的查获当中高达了将近800公斤跟过去呈现比增加了462%，有效压制这些半成品跟成品的流入在社会不会让毒品泛滥在本辖当然我们在查缉毒品的部分的成果，我想我们过去从县府给了我们经费之后，加购了唾液快筛的这个武器我们成功在今年上半年总共查缉了522件，比过去成长了360%的成效，这是我们透过主动查缉来压制毒品驾驶肇事的这个成果。就是我们分析说，115年第一季我们毒驾肇事事件7件，那我们持续毒品的查缉跟刨除我们在第二季的时候，就是我们当发现各县市已经有毒驾泛滥的时候，我们就启动这个专案的查缉。那我们在第二季毒驾事件5件有效的压制在过去的这个肇事的件数当中。我想我们查缉也是防止整个毒品发生的问题的最重要的一个利器当然我这要特别报告，我们在过去大概知道检验毒品是需要时间，一个检验的毒品在过去的常态来讲可能要花2周甚至到最快要1周的时间，经过我们县府之间的合作已经强烈可以压缩到8小时。对于我们当发现有毒驾事件的时候，我们可以立即将是否有毒品以及有没有吸食毒品的这样态，能在移送的过程当中能立即辨别出来，提供给地检署，由地检署向法院申请羁押的强制作为我想这对未来的预防性羁押是相当的重要，能达到我们的贺主力所以这边也感谢我们整个县府团队的一个合作
0: 是，刚刚局长就有特别提到说，反毒呢不能等到毒品流入才处理嘛，而毒驾的话更不能等到悲剧发生之后才后悔。不过这次看到像屏东县政府、地检署、还有卫生局警察局这些算是跨域合作，也结合了科技警就把反毒防线呢全面的往前推，就要从源头来阻断这些毒品，然后也把危险阻挡在这个毒驾之前。比方说呢，像在记者会当中也可以看到屏东县政府警察局的刑警大队叶世杰大队长呢，又特别大大感谢一下地检署这边大大的支持。
1: 这个

0: 谢地检署的强力支持哦，这个我们绝对不容哦本县的依托米子的泛滥了吼，
1: 请归院。
0: 哦，至于在最前端的制毒工厂的部分哦，各位看到前面的这些，就是在制毒工厂里面所必备的一些感冒药定，还有制造出来的半成品哦，我们也较于去年的同期哦增加了一件六人啊，一件六人。哦，所以这部分也是非常感谢地检署的支持。哦，请归院。哦，在于毒价的部分，也很感谢地检署的帮忙。哦，其实这整个今年的沟通过程之中，哦，地检署展现了强力的支持，所以羁押了22个，然后在去年是完全没有，今年羁押了22个，然后所以这部分也感谢地检署的一个支持。
2: 嗯，所以像各单位大家其实互相的协助帮忙，一起打造这个反毒体系非常非常棒，但相信在执行的过程当中一定会遇到一些困难面，比方说像是屏东县县政府地检署林彦良检察长的话也有特别提到说，像是执行预防羁押的时候会遇到的相关难题。
3: 毒价上面刚才讲到了，我们在预防性羁押上面受到最大的一个挑战，经常就是我们向法院申押，刚才说25件嘛，我再给各位一个数字，我们向法院申请羁押的总共有47件，在5月到8月之间，但是法院的准许是25件，检察官在努力，法院呢，它大概47到25之间的落差，大家念的都同一部法律，新政大家都相互在校对，差别在哪里哦？今天特别要感谢了，特别高兴听到我们在尿液哈，就是毒价相关案件尿液的筛检上面，从8小时缩短到5小时。我们当然知道说这个还牵涉看看是什么样的毒品啊，像安非他命这些会比较快，那依托米子哈，我们还在努力在加快脚步嘛。那至少然后在安非他命然后就是特定的一些毒品上面尿液检定报告很快的能够在羁押之前送到法官的面前，这个也是我们争取申请羁押获准的一个成功关键。
2: 因为像这场记者会当中啊，就是屏东县长，就是周春敏县长又特别聊到关于毒品跟民众在交通安全上面的一些考量之外，另外也包含了像是检验中心这边存在的必要性非常强大哦。
4: 那以前是用毒品的人，可能在某一些的看法都认为他是病人，因为他成瘾，他上瘾，但是他一旦的放到这个道路上，他在驾驶，哇，那个就是一个公共危险的一个犯罪。所以我想这个跟以前不管是酒驾或者私用毒品的人这样的一个犯罪造成社会的危害，其实会比我们想象中的严重，突如其来就像是一个不定时的炸弹在路上引爆哦。那所以呢，那我们现在县府我们自己设立了检验中心，我们的检验中心是经过法务部认证的，我们所有的检验的报告是被法律认定有证据能力还有一定程度可信度的证明力。那我们自己地方政府来建制，除了让我们在打击犯罪还有相关的查验能够缩短时间，而且能够确定它的成效，我想这是我们县府要做的。所以面临整个社会有关于毒品新型毒品的犯罪，新型毒品造成的危害，县府要赶快追上来。
2: 嗯，所以讲到这个毒品摧毁的真的不是只有个人健康的问题而已，因为更可能会让一个家庭破碎，甚至会让一整个社区是失去所谓的安全感的。今天在这个早上啊所举办的这一场打击毒品暨取缔毒价成果的记者会当中，看见各单位之间真的是非常给力的互相帮忙，然后有了这样的一个成果，也希望说有这样的成果让大家可以听见，让每个人在生活当中是可以感到很安心跟放心的。当然在这边的话，杨淳也要提醒一下，不管是家中的青少年朋友，或者是哦，一定是大人啊，成年人哦，面对毒品的时候请记得勇敢说不了。

柳营交流道这边路段的中内线车道哦。蓝蛋呢，小蛋鸡嘞，然后要来进行到呢，警广新闻就在八点半过后，新闻之后呢，再来分享一下最新的打诈讯息给你。先切回总网，我们待会见哦。

0: 警广新闻。
1: 卫生局抽验网络贩售的腌制蔬菜、蜜饯等食品，20件产品中有一件防腐剂超标，为虾皮购物南书房菜干专卖店贩售的补菜，目前已要求平台下架，并已请产品来源所在地卫生局处办。陈伟玲的报道。
2: 网购的普及让食品消费形态逐渐转向网络订购。台北市卫生局为强化网络贩售的食品卫生管理，抽验网购平台贩售的腌制蔬菜、蜜饯以及脱水蔬果所含的防腐剂、甜味剂、漂白剂以及着色剂等食品添加物含量。抽验的20件产品中有19件符合规定，其中虾皮购物的南书房菜干专卖店所贩售的福菜品项验出防腐剂苯甲酸含量超出法规限定，不符规定。台北市卫生局检验科长黄景义说，
3: 那有一件产品是检出防腐剂苯甲酸0.8克/kg， 那超过了法规值是0.6克/kg， 那针对不符合规定的一个产品，我们已经请平台将产品下架来不得贩售，并且依据产品的来源，我们已经移请所辖的一个卫生局去进行处办。
2: 由于问题品项的制造厂商位于云林县斗南镇，目前也已经移请云林县卫生局处理。台北市卫生局也提醒消费者，在网络选购食品时，优先选择具有信誉的平台以及卖家，并确认网站有清楚明确的产品资讯，切勿购买标示来源不明的产品。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宜兰罗东日前发生一起紧急救援事件，一名5岁男童跟母亲看表演时不慎遭割伤，血流如注。现场执勤的员警见状，随即接过男童，狂奔百米送往临近消防分队，顺利及时救回一命。罗家辉的报道。
4: 这起温馨又惊险的事故发生在7月25号罗东易碎节采街活动现场。当时一名妇人带着5岁儿子在罗东新东路观赏表演，男童却意外被不明物品割伤，血流不止，痛得嚎啕大哭。罗东警分局公正派出所副所长刘学儿在现场执勤时，发现母子俩焦急求助，考量情况万分危急，他立即抱起男童，发挥百米冲刺的速度，一路狂奔100多公尺，跑到临近的罗东消防分队，交由救护人员接手紧急送医。罗东分局公正派出所所长蓝国正说，
5: 刘远见情况紧急，立即抱起男童百米冲刺，奔向临近消防分队，由救护人员接手送医。男童因送医及时，已无生命危险，家属对警方积极协助深表感谢，刘副学长临危不乱。
4: 所幸经过治疗后，男童已经没有生命危险，家属对警方的积极果断深表感激。警方也特别提醒，暑假期间人潮众多，家长带孩童出游应留意周遭安全，若遇到紧急意外，可以立即向现场警消求助，争取黄金救援时间。警广记者罗家慧宜兰报道。
1: 原本笔直的白色分隔线竟然歪歪斜斜，被民众拍下 po 网引发讨论。公务局查明是重车频繁碾压造成路面变形，后续将进行改善。黄一豪的报道。
6: 有民众经过高雄中学前建国三路，发现路上的白色分隔线不像是一般笔直的线，反而一路歪七扭八，数公尺长的标线歪得相当明显，也让不少人忍不住拍照分享。针对民众反映的情况，公务局也已经立案，将针对路段进行改善。公务局道工处主任秘书陈伯君说，
7: 有关社群平台反映高雄中学前建国三路道路标线变形案，经查因重车频繁碾压导致道路铺面变形，连带使路面标线因沥青基底挤压而出现歪斜变形，将路案针对该路段进行改善。
6: 公务局表示，后续将会针对路面的状况进行改善，也会一并处理变形的道路标线，维持用路安全。警广记者黄一豪

0: 高雄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明天受到低压带及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东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基门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6度，南部地区27到33度，东部地区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客家歌手黄玉娟。在路上遇到大货车或连接车的时候，请一定要保持完全距离，安全距离。大型车在转弯的时候会有肉眼看不见的内轮差死角，千万不要在大车旁并行或钻缝。保持距离就是保持安全，保持距离就是保持安全。多一分警觉，少一分危险，让每一次的出门与回家都黑风风意意催意平安算不卡，都是开心的出去，平安的回家。
1: 大型车视线死角多，转弯半径大，机慢车与行人应避免进入大车视野死角与内轮差区域，保持至少2公尺以上的安全间隔，确保自身安全。提高警觉，适度避让，就能有效降低意外发生的风险，确保道路安全，你我都能更放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4: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3: 啊，这么多。
4: 对呀、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3: 那我赶快去了解。
4: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1: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乐咖 DJ 杨纯。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每条路都变好顺畅。无论你上班下班还在回家路上，或是开心聚会后，可千万

晚上8:38，我是杨纯，再次谢谢你收听景广，不管是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台南分台 94.7。 刚有看到一起交通事故发生在高雄的前镇区中华五路跟复兴三路的交叉路口，再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下了。另外在南部地区或者是中部地区哦，从路网图当中所呈现的话，有蛮多地方呢有一些工程在进行，可能会有车道缩减，帮我们小心经过。那你也可以透过呢像是在国道上面的 CMS 看板来看一下，说诶你待会要路过的前方是不是有相关的施工，封闭了哪线车道，可以提前先做准备一下下。还有这个当中也有发现蛮多地方可能还是有在飘雨下雨的情形，所以麻烦利用这个国道上面也好，平面道路也好，都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在雨天有时候呢视线比较不良好，那行车要多多注意一下安全。

0: 安全的部分咯。有其他的路况要通知，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接下来进行到今天的打诈单元，打诈 Oh my god！
1: 哈，打击诈骗，听我说，打诈 Oh my god！
0: 来进行到今天的打诈 Oh my god， 看了一下内政部警政署的打诈仪表板当中呈现的案例哦。今天要分享这案例是发生在彰化县，然后呢这诈骗集团则是利用大家对于温暖陪伴的一种渴望，然后把一场看似美好的约会包装成了层层剥皮的一个吸血陷阱。据说这名民众啊，在翠上面就认识到一个男生，然后双方其实聊得蛮来的啦，聊着聊着就聊到赖去了。那过程当中，其实这名男子语气很温柔的表示说：“哎呦，真的光看文字其实没什么温度诶，不然我们约出来吃个饭怎么样？”这边我觉得到此为止都还算是蛮正常的。然后这个民众呢就以为说只是一场非常平凡浪漫的普通交友而已。不料到了预定见面的那一天哦，这男生就突然面有难色的宣称说因为我们公司对于员工管理是很严格的，所以为了安全起见的话，必须先请你跟我们的经理联络，确认我们的是朋友关系之后才能够放人哦。我觉得光听这一句就很奇怪了耶。然后这民众呢一心只想要说跟他顺利见个面而已嘛，然后也不疑有他，就加入到他那个经理的 LINE。 然后结果呢这经理一开口就说如果你想跟他见面的话要支付一笔所谓的见面保证金，所以等到金额汇过去之后又宣称说什么会计公司认为金额不足啊，然后要再交一些补交一些保险费。随后对方更是像开菜单一样齁，又搬出什么封口费、跑腿费、违约金这些各种荒谬的名目。而且还甚至透过语音电话然后展现出那种权威感，就一步步的紧盯跟教导这个民众你要前往到超商去购买一些游戏点数。所以当这名民众呢开始陷入一种见面的迷思当中的时候，竟然一次又一次的咬着牙照做了，把钱汇过去或者是买了那些游戏点数，直到累积支付的金额真的是太夸张，无底洞，永远填不满的时候，他才醒了。他就觉得说正常的交友怎么可能还需要公司经理核准呢？是怎么样？所以又怎么可能呢还没有见到面就连续收费那么多天还是怎么样这是心痛之后才发现说自己真的是掉入到了很陷阱的桃色纠纷当中啊。一个哟 1, 2

来自松浦亚弥所演唱的《桃色单恋》，我觉得这很适合刚刚分享的这个诈骗案例哦。其实就是很典型的假交友结合到了应招点数的一个连环勒索，所以诈骗集团其实蛮喜欢呢一人分饰多角，用正妹或者是帅哥来吸引你，然后再搬出了什么经理，然后或者什么黑道老大还是会计来进行呢精神上的施压跟恐吓。所以请大家呢，假如说在使用这些交友软体也好，或网络上在交友的过程当中麻烦了、哦、网络交友只要呢把这个见面跟付款是连结在一起的话，百分之百呢都是诈骗、哦、要特别注意了。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来咨询。好啦，再来的话要分享到今天一位生日寿星，这一位的话真的可以说是传奇巨星呢。他不仅拥有创下了亿万销售的迷人金嗓啊、他的传奇人生以及浪漫情史更是好莱坞影史上永远聊不完的经典故事。先来带你回到了1950年这个好莱坞的金嗓巨星。今天的话其实呢可以看到说像是我播放的这个是他很经典很经典的一个冠军单曲，叫做呢 Oh My Baba。 刚好想说父亲节才刚过没多久而已， Oh My Papa。

Oh my papa， 晚上8点51分了。如果今天他依然在世，今天就是他98岁的名单哦。那他也是当年真的是红遍全美跟影歌双栖的超级巨星，叫做艾迪·费雪。出生于费城的一个普通犹太杂货店家庭的艾迪，从小就展现出了非常惊人的音乐天赋。因为他在15岁的时候就已经在电台唱歌了，而在50年代的话，他也凭着刚刚听到这首歌 Oh My Papa 或者是呢 Thinking of You 等等的歌曲好了，创下了无数惊人的销售记录，甚至你知道他拥有了属于自己命名的一个电视节目哦。而除了在歌坛当中有辉煌的成就，其实艾迪·费雪他也曾经有过五段婚姻，而且娶过的妻子呢都是当代非常红极一时的这个大女神，甚至连他的女儿啊，就是有曾经演出过《星际大战》当中饰演这个莉亚公主的那一位啊，就是他女儿了。虽然说在60年代后啦，就是今天的这位名单的艾迪费雪好了，他其实也是因为当时候沉溺于酒精跟药物，所以让他演艺事业呢逐渐下滑，直到了2010年82岁告别人间，他那个清亮又柔美的声线以及身为好莱坞黄金时代的核心人物的故事，依然深深记录在这个流行文化史册当中啊。

不晓得有没有今天8月10号的生日寿星在空中跟你说声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哦。刚刚听众说呢，回到未来来到过去，他说他就叫我老弟啦，他说老弟也有老人魂哦。因为其实我想说，其实每个 DJ 的年龄都不同嘛，那我怎么能够去掌握到每个人你那时候生活的年代也好，喜欢的音乐的年代也好是不同的。所以我在节目当中才会设定了那么多，比方说像是娱乐新闻可以给你最新的，那也包含生日歌手的话呢，也可以去浏览一下从过去到现在这些艺人也好或者是明星也好，可以透过他们音乐作品再次带你来回味一下。有事工这边也在进行，在国道3号南下的中寮隧道封闭中外线，还有在国道10号的东向过了里港交流道之后的内侧车道有在进行施工维护哦。还有其他路况就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通知警广。

晚上九点钟，整夜的工作有谁知道？但你的努力我都知道。为了我们的好日子，一起加油吧！大家好，我是 CJ Mid， 现在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外线施工，国道十号东向过离港的内线路面也在施工当中。省道的消息，台九线南下的13-22公里清潭到云海国小路面施工，才单线双向通行。台二几线南下1-2公里港西连外道路过基隆港到德安路内线车道有施工。在台64线东向的观音山隧道，配合演练管制通行，封闭8里2的入口匝道跟8里的入口匝道。台61线北上17.9到15.5芦竹道林口施工封闭。台66的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是施工的。目前路网图已经恢复顺畅了，夜晚行车跟遇到下雨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打开行车灯。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社会保险是社会安全制度中最重要一环，近年随着消费者物价指数变化及最低工资逐年成长，职业工会、农会及渔会办理保险的行政成本随之增加。行政院长卓荣泰在主持行政院会时，听取提高补助职业工会及农渔会办理劳保、农保、健保行政事务费用报告后，才是准予备查。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2: 为合理反映成本，并且呢鼓励提升服务的品质，劳动部、农业部以及卫福部针对职业工会、还有农会以及渔会办理劳保、农保、健保的行政事务费用将提高补助，并自116年1月1号开始来实施。首先，在劳保及职灾保险行政事务费部分，将补助工会、渔会办理劳保者的行政事务费，由现行每人每月14元调增到16元。仅参加劳工职业灾害保险者补助的行政事务费用，也将由每人每月3块钱调增到4元。而在农民健保的部分，基于衡平对待原则，与前述劳保的行政事务费用采取相同的基准调整，由现行每人每年28元调增至32元。而在全民健保业务部的

0: 部分，职业工会、农会以及渔会的人事行政费补助费用，由现行的保险对象每人每月10元调增到12元。另外，新增农会以及渔会比照职业工会邮电费的补助，按已缴纳健保费的被保险人每人每月补助17.5元。
1: 劳动部劳动保险司司长陈美女指出，近年消费者物价指数及最低工资逐年成长，本次补助金额的调整可适时反映工渔会办理劳工保险及劳工职业灾害保险业务的成本，鼓励工渔会配合政府政策提升会务人员的薪资，促使会务人员协助积极催收缴保费，有助于确保被保险人权益，并确保保险制度的稳健运作。
2: 规划从116年开始哦，劳灾保的行政事务费的金额啊，劳保是调高2元哦，那灾保是调高1元哦，那可以适度的反映工会跟渔会他们办理保险业务的一个业务的成本，或者是适度的提高工渔会配合政府的政策来提升会务人员的薪水哦，来协助政府来提高收缴保险费的经费哦。那预估整个受惠的人数是受惠的单位是3700多家哦，那一年整年的年增经费是5001万呢。
1: 农业部农民辅导司副司长王东良表示，农业是一门专门职业，农保是以农业为职业者参加的职域性社会保险，是农民重要社会安全网的一环。依据农民健康保险条例规定，农民申请参加农保，应向户籍所在地的基层农会提出申请，农会作为投保单位，协助农保投保资格审查、异动登记、保费代收缴、受理保险给付申请等行政事务，以及提供农民各项保险政策宣导、咨询、通知等服务事项。
3: 那114年年底，我们的这个农保被保险人的人数有82.8万人。那补助农会的这个行政事务费的部分，我们采衡平对待的原则，它的补助基准跟劳保是一模一样的。现行的职业工会办理劳保，那它是采每月收缴，每人每月14元。那我们农保的部分，我们依照农保条例的规定，我们一年是收2次的保费，所以我们每人每年是补助28元。那这一次调整的金额主要是参考这个劳保由这个14块调整到这个16块。那本次农保的部分的这个行政事务费的补助由这个每人每年28元提高至32元。
1: 卫福部中央健康保险署署长陈亮宇强调，近年健保署持续推动健保业务数位化及行政流程简化，包括建制投保单位网络加退保申报平台，简化工农渔会申报作业，并推广健保快易通健康存折 APP， 便利民众查询个人就医投保缴费记录、申办健保卡及重要讯息宣导推播等多元数位服务，协助各职业工会、农会及渔会提升行政效率，减轻作业负担。这次调高补助款不仅有助于减轻职业工会、农会及渔会办理健保业务的行政成本，更可鼓励提升投保服务效率，强化保费收缴作业，提供民众更便捷优质的健保服务。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4: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客家歌手功德，台卡后爱黑公德，在追求梦想的路上我们全力以赴，但在道路上我们不敢路，因为10次车祸9次快，超速会让视线变窄，缩短反应时间，行驶时请保持安全车距，随时注意周遭车况，预判可能的危险，放慢速度不是为了迟到，而是为了准时抵达幸福，请跟我一起守护道路安全，不超速最酷，听听好请教哦。
5: 开车骑车真的不差那几分钟，油门轻踩一点，心情也会放松一点。当速度一快，遇到突发状况，反应时间就会缩短，也可能会面临吊扣牌照的麻烦，让生活变得很不方便。为了爱你的人，请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路况，平安抵达才是最完美的行程。以上广告。

0: 由交通部提供。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1: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2: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易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易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
4: 先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高雄分台 FM 93.1。

晚上9:11进入到第三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杨纯。周一到周五晚上7:00到10:00的这个段节目呢，叫做乐咖事务所，都是由杨纯在空中陪你哦。那目前的话，从道路上面来看，路网图当中呈现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的 good good good 哈、哦，麻烦持续的维持下去了。而另外的话，在进行道路施工的地方，比方说在国道10号的东向过了里港之后的内线车道，至于在国道3号有几个地方哦，包含在国3的南下中寮隧道有封闭中外线，以及国3南下的白河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施工在进行。另外是在国3北上的柳营交流道路段的话，有封闭中内线哦。还有什么样的路况消息是要我们警广这边在空中提醒驾驶朋友，再麻烦你看到之后来拨打0800-000-123-5。另外施工预告的话，我觉得也是有必要跟驾驶朋友，如果你长期都会利用到晚上时段啦，在国八这边来汇往国一南下的话呢，要注意一下，从明天开始星期二到星期五之间啊、每天晚上的9:00到隔天清晨6:00都是会来封闭台南系统这边国道8号东西双向汇往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这边会进行相关的是国一北外环交流道的工程，所以这几天晚上从明天开始呢到星期五的每天晚上，会利用到国八东西双向汇往国一南下的朋友，再帮我们特别的留意，并且呢提前做好改道规划的准备了。9:00第一首歌来给你，这个哇好久没见了，强变乐团的1234。

听众是来自强变乐团，当时候推出的这首歌曲叫做1234，晚上9:17来进行到今天健康单元。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你来点健康了没？不如现在一起来点健康的吧。来进行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要跟你分享什么样的健康资讯呢？不晓得大家在近期以来啦，你在滑这些脸书啊 IG 啊现实动态或一些影片的时候，有没有看过类似这样的影片，叫做呢手指防失智操就是比方说像是刚刚1234 2234，然后你用一只手呢跟着这个1234 2234这样比出来。对，然后这首其实这样的方式呢就在近期以来在网络上有爆红哦。很多人讲说诶，这个做这个感觉要来测一下你的年龄，还是说呢要预防失智之类的。所以你有没有跟过这个风潮来狂练一下你的手指呢？你可能会以为说哦，每天这样子折一折那个数字或摆一摆，然后大脑就不会退化了吗？因为根据美国神经科医师就最近特别呢跳出来就跟大家讲说这个手指动作呢确实能够刺激我们的大脑神经元，没有错。但如果宣称呢光靠这样的手指操就能够预防失智症的话，哦，那许贵夸张啊齁。那真的是太夸张的比喻了，因为大脑比我们想象中的复杂太多太多。真正想要保护大脑的话，这边医生倒是有四件我觉得还蛮实质的效果是必须要知道的。医师特别点名了四个最强的护脑习惯。第一个呢就是叫做饭后你要快走大概十几分钟。你饭后吃饱之后快走十几分钟是可以促进我们的脑部血液的循环。那第二个呢是你平常的时候可以多多的持续去学习一些新的事物。不管你要学乐器也好，或者是呢散步的时候你可以换条路线，都能增加一些新鲜感。而这些新鲜感就能够重塑就是大脑的神经网络了。

那第三个是呢，多出门跟真正的朋友啊进行社交聊天，这个很重要。那第四个就是给大脑充足的一些深度睡眠，因为真的只有在深度睡眠的时候，你的大脑才会主动清除那些累积已久的一些废物了。不然其实在台湾65岁以上的长者失智症的盛行率已经高达 7.99% 了齁。等于说每12位长辈当中就有一位是罹患失智症。那目前全台的失智症人口已经突破35万人了，而且随着我们的台湾迈入到超高龄社会，这个数字依然还在持续的增加当中。面对这样严肃的健康威胁，真的是不是只光靠你的手指运动，还是不够的，是不够的。所以神经科的医师有特别提醒，如果说你发现你的手指啊突然的麻木、麻麻的、无力，甚至是灵活度下降的时候啊，那很可能呢是神经或者是骨科病变的一个警讯啊，那就要赶快去找医生来协助了齁。不过我觉得待会还是可以来测试一下啦齁，就如果讲到12345678可以用手比一下来给你陈启真。

听众是来自陈绮贞所演唱的1234567。其实给自己的大脑最全面的防护该怎么做？第一个就是你要注意一下你的手部哦，列丘家有没有发出什么样一些健康警讯？比方说，如果你突然发现你的手指无力，还是刚提到说。

或麻木，灵活度下降了，这真的是呢可能跟神经以及骨科疾病的一个警讯发出来了，要立即去做检查哦。那再来是第二个是拒绝熬夜，或者是你要真的要养成一个规律的睡眠跟运动习惯。任何高级的一些保健食品或者是运动好了，其实都无法来补偿你长期睡眠不足对大脑所造成的一些伤害哦。晚上9:25，再次谢谢你收听警广。

Ask You， 这是来自呢肯恩布朗的作品。9:28，再次谢谢你收听警广。目前呢，在国道上面有进行施工的地方，有车道缩减，帮我们小心的经过哈。在国道10号的东向，过了里港交流道之后，内线车道有施工封闭。至于在国三，现在目前有三个地方，两个在南下，一个在北上。在北上的话，则是在柳营交流道路段有封闭中内线。至于在南下的话呢，则是在白河交流道路段封闭外线车道，以及呢这边地方就是在这个中寮隧道啊，南下中寮隧道目前是封闭中外线，在进行设备维护施工作业。多加个快递啊，这里是高雄的三民区哈，九如一路这里同样有事故传出哦。

目前在南部或中部地区的路况呢，一切都还蛮是顺利的。所以呢，如果你有看到掉落物也好，还是说呢，哪台车子到现在居然晚上都九点多了还没开车灯的，麻烦你们来通知一下齁，透过广播的力量来唤醒它打开车灯的。都可以帮忙拨打0800-000-123转5来通知一下警广。其实真的到现在，哦对齁，这样算一算时间，

我在今年的10月1号这一天就要在景广满五周年了，时光飞逝，真的好快。我真的没想到一瞬间五年了，也好恐怖哦。因为我在上一个前东家的话是10年，那没想到一转眼间已经来到这边五年了。

0: 警广新闻。苗栗县一名83岁郑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不明原因推撞路旁停放的三辆车，其中一辆撞破店家大门，肇事驾驶声称误踩油门，详细事故原因仍待厘清。陈怡玲的报道。
1: 苗栗警分局三义分驻所9号下午1点多获报，三义乡水美街发生自撞事故，原警到场发现共有四辆轿车受损，其中包括肇事的83岁郑姓男子驾驶的自小客。警备队副队长古家荣说，
2: 经初步调查，郑男驾驶自小客车于三义乡水美街路段南往北向路边停车时，不明原因往前撞上路边停放之自小客车后，遭撞至自小客车，又往前推撞前方两辆自小客车，所幸未造成人员受伤，驾驶无饮酒情形，详细事故原因仍需调查厘清。
1: 据调查，郑姓男子开车载着两名女子，他临停在水美街路旁等待下车采购的女子，车辆突然爆冲，引发连环碰撞，还造成其中一车撞破店家玻璃门。男子声称原本要踩刹车，不慎误踩油门酿祸。苗栗警分局指出，郑姓男子持有合格驾照，呼吁用路人今年5月31号起高龄驾驶换照禁止上路，70岁以上需完成体检及交通安全教育课程，75岁以上则需每3年换照，并通过认知功能测验。经广记者陈怡林苗栗报道。
0: 为兼顾传统信仰及环境保护，新北市府鼓励市民以环保祭祀替代焚烧纸钱，表达祈福心意的同时，也能减少空污。刘威的报道。
3: 统计新北市114年全市纸钱集中收运量大约2549公吨，其中普渡期间收运量占全年近50%。环保局空品噪音管理科股长严博瑞指出，为了降低空气污染，持续推动以工代金，民众可以将原本购买纸钱的费用化为扶助弱势的实际行动，在传达祭祀心意之余，也能够将爱心送到有需要的人手中，并改以线上普渡。如果真的有烧纸钱需求，则可以申请纸钱集中收运服务。
4: 今年新北环保局特别推出线上普渡抽奖活动，完成线上普渡报名者就有机会抽中500元超商礼券，民众可透过网络完成线上普渡登记，实践更便利、更低碳的友善祭祀方式。
3: 环保局强调，燃烧过多的香品还有纸钱会产生细悬浮微粒，如果香品还有纸钱品质不佳或是燃烧不完全，则可能造成敏弱族群呼吸道不适。呼吁民众可以落实干净烧、适量烧、替代烧理念，优先选购检验符合 CNS 的纸钱或是香品，以友善环境的方式延续心意。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高雄市卫生局提醒涉及或居住高雄50到74岁民众，以及30到70岁符合资格的女性，都可以把握机会做癌症筛检，完成指定检查还能拿100元超商礼券。记者黄怡豪的报道。
5: 高雄市政府卫生局推出长保健康抹出安心癌症筛检活动，鼓励民众主动做检查，符合资格完成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或子宫及抹片检查，线上登入资料并且通过审核，就能获得100元的超商礼券，两项都完成最高可拿200元。卫生局表示，大肠癌和子宫颈癌都可以透过定期筛检提早发现，不过目前仍有不少符合资格的民众没有定期的检查，也因此错过了早期治疗的机会。卫生局健康管理科科长张素红说，
6: 希望市民朋友把握8月活动期间，带着健保卡到医疗院所完成筛检，不止守护自己的健康，也守护家人的幸福。
5: 卫生局提醒，活动到8月31号截止，符合资格的民众可以携带健保卡到相关的医疗院所接受筛检，礼券数量有限，送完为止。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明天受到低压带及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东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金门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山区及大台北地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6度，南部地区27到33度，东部地区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哥阿嬷，祖父母节快乐，我好想你们哦。
1: 老爸老妈，祖父母节要到了，我们祖孙三代一起出游吧。
2: 啊，是对一天要对七头啊。
1: 8月22号，我们来去屏东县立体育馆做回七头。
3: 一年一度的祖父母节来喽！屏东县政府将在8月22号早上9点，在屏东县立体育馆举办祖父母节庆祝活动。今年有乐龄学习中心、幼儿园、学童以及民众齐聚屏东县立体育馆，透过代代感恩心、祖孙乐融融展演秀活动的精彩纷呈表演，展现不同世代的活力与创意。活动现场同步设置 DIY 体验区、静态展示区以及宣导区，让祖孙一起动手做，在做与学习当中增进交流互动，营造温馨和乐的世代共融氛围。欢迎阿公阿嬷带着孙子一起来同乐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家庭教育中心提供。抱歉抱歉，我迟到了，刚刚实在太惊险，因为我在一个十字路口遇到一台小客车疯狂的蛇行，还闯红灯，差点被他撞飞耶。
4: Oh my God。
3: 后来警察有把他拦下来，才发现原来那个驾驶居然是吸了毒之后开车，吼，真的太扯了。
5: 天哪，又是毒驾，那些人到底在想什么啊？吸毒之后精神恍惚，连路都看不清，还敢握方向盘踩油门，这根本不是开车，是在跟人命开玩笑吧。
3: 没错，很多人以为吸毒是个人的行为，但只要沾了毒还敢开车上路，就是把所有无辜的用路人的生命啊踩在脚底下。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展开强力扫荡与执法，视为将把毒驾这种害人害己的行为扫除。
6: 吸毒驾驶是对道路安全最严重的威胁，吸食毒品后驾驶车辆会严重危害身心及中枢神经，导致判断力丧失，反应速度变慢，在路上如同行驶中的不定时炸弹。对此，警方绝对采取零容忍态度，针对可能出现毒驾的路段，不间断执行强力扫毒及交通执法，绝不容许毒驾行为挑战法律底线。生命无价，严禁毒驾，请驾驶朋友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好奇而染上毒品，更不可抱持侥幸心态毒驾上路。拒绝毒驾是守护自己与每个家庭平安的必要坚持。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7: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8: 哎，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7: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8: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7: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8: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9: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晚上9:40了，我是杨纯，再次谢谢你收听景广，不管是 FM93.1 高雄分台或者是台南分台94.7。那目前南部地区的话或中部地区整体路况来说也都是顺畅良好。如果你有遇到呢下雨或地面上比较湿滑，在行车道路上面的话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下齁。甚至在平道应该说是在平面道路市区也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每个路口经过的时候记得慢看停停看停了。

好，那再来要分享到了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个单元，说有温度的字。一首歌，一些字，说有温度的字。今天要分享的这篇文章叫做《先把日子过明白，好好修剪你的内心，才能够找到更好的自己究竟在哪里》。其实可以翻开了我们人生当中密密麻麻这些清单哦，去寻找目标。其实想要换一份可能更加有发展的职位，或者是要存到心里面那个理想的存款，甚至是想要把身材管理好，还是说要把每个人际关系都经营得非常的得体。我们每个人好像每一天就像是现在的战斗陀螺一样齁，非常高速的旋转，然后拼命的碰撞。也许呢就会觉得好像这才是社会的一个标准当中的成功啊，就是持续的往前冲刺的一个概念。而很多人以为说好像想要变得更好，成为更好的人，就必须要不断的在身上加一些东西，然后学更多的一些技能也好，还是说认识更多的人，达成更大的成就。不过今天分享看到这篇文章当中，则是讲到真正走向更好自己的第一步，其实是学会呢先把日子过明白了，然后好好修剪你自己的内心。什么叫做把日子过明白呢？也不是说你要过得多么的完美，或者是生活要多么的富裕，而是你终于开始看清楚自己的心。你知道自己每天忙碌追逐的东西，究竟呢是内心真实的渴望，还是你只是盲目的跟风，或者是你只是怕说哦别人抛下你的那一份恐惧感？那你开始懂得是什么样的一个人际关系在默默消耗你，而什么样的热情才是让你真正愿意去全心全意投入的？所以你可能不再把所有的期待还是所有的安全感通通寄托在外界的一个环境或是别人的肯定上面，而是学会了把目光慢慢的收回来，放回到了自己身上。好像像这样子的方式很适合呢拿来比喻的就是园丁了齁。我记得好像曾经也比喻过园丁这个概念，就是你可以好好修剪你自己的内心。因为我们内心里面其实藏了好多不需要的一些算是那种杂枝乱叶，那些过去的一些错误决定，可能你感到无限懊悔的，还是对未来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你过度焦虑的，甚至你为了讨好别人而压抑的那些情绪，甚至心里面那些永远嫌弃自己不够好的声音，那些杂草就是杂草了，把我们心里的养分好像通通都吸干了。难怪我们走起路来你会觉得这步伐走得很沉重，喘不过气。当然我觉得要想到要修剪内心也是需要勇气的。你要学会把那一些别人觉得你应该怎么样的期待给剪掉，然后把那些无谓的比较或者是内耗通通把它修掉，把腾出来的空间真的是你很需要是留给真正需要的，或者是让自己可以好好的平静，让自己可以有成长的养分的空间。

今天呢，这是来自黄庭瑞还有林怡所演唱的这首作品，叫做《我用了多少的十年才明白》。晚上9点47分，我是杨纯。今天分享这篇文章呢，其实想要告诉大家，当你不再用别人的时间表来逼迫你自己，然后当你学会在一地鸡毛的生活里面好了，把你的三餐给过好，把情绪安定好、安顿好，你就会发现你整个人会变得比较轻盈一点点，也很通透。所以希望你会喜欢今天分享的这篇文章，叫做先把日子过明白了，好好修剪自己的内心，才能够找到更好的自己究竟在哪里了。

听到是来自黄小琥的这首歌，叫做《越爱越明白》。的确的啦，人生道路上面呢，当你遇到了很多事之后，也会对于很多的状态也好，事情也好，真的会越看越明白哈。那当然也会有很多的一些状况，或者是爱情也好，家庭也好，也能够慢慢去了解到说对方的付出有多少，然后呢，我们能够更加的明白对方的爱跟用心在你身上，那是很重要的。刚刚听众朋友，感谢你打电话进警广来通知说，有个轮胎皮掉落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要接国十东向，就是要往旗山那个匝道哦。这边地方的话，有发现一个轮胎皮哦。再次提醒，在国一北上的顶金系统要接国道十号的东向匝道这地方，有发现轮胎皮掉落。感谢刚刚打电话进警广的这一位听众朋友，谢谢你了。另外还是要提供一下在道路上面施工状况，在国道10号东港这个国道10号的东向过了里港之后的内线车道有施工维护，以及在国道3号的南下两个地方，包含在白河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还有中寮隧道这边的中外线都有施工在进行。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首歌非常非常的经典，其实也是要呼应一下我在上个礼拜对我播了一首呢，就是萧亚轩的叫做松松，有没有，他后面那个旋律我觉得超级无敌适合呢接下来这首歌，但是当时我没有放，因为碍于时间的关系，所以我想说今天晚上我们就一起来跳恰恰一下，你觉得如何？来给你陈小云的这一首《爱情恰恰》。

只能说经典的歌果然够经典，而且听了他的编曲，你不觉得听起来心情还蛮好的吗？给你陈小云的爱情恰恰，晚上9:56了，还有最后一段，一起来恰恰下去哦。

0: 来自陈小云的爱情恰恰准备要跟你 say goodbye 了。不过有没有在台南地区的朋友，因为明天呢在这个8月11号这一天星期二早上8点半、一直到下午的4点半的时候，有个地方会全线车道封闭管制哦。所以如果呢你上班时间会利用到这边，是在台南市的东区东宁地下道、平常都有在利用，上下班的时候会经过，还是说、有在送货等等的话，都会利用到这个东宁地下道的朋友，明天8月11号星期二从早上的8点30分一直到呢下午的4点半的时间，都是会全线封闭施工管制的。好啦，准备要跟你 say goodbye say 晚安了呢。
1: The clouds passing by I wonder why。
0: 明天同一时间晚上7点到10点，杨淳一样在空中继续陪你，不见得有恰恰了齁，但是有很多好歌啦。想来找我的朋友可以搜寻乐咖 DJ 杨淳，木不杨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可以找到我的脸书又或者是我的 IG 了。所以正在上班的你，还是在下班路途当中的你，都跟你说声辛苦了，也谢谢所有收听景广的好朋友，跟你说声晚安啦，明天见， See you tomorrow.

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47.6公里桃园出口前的中间内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国道一号北上79到78公里过湖口的内线车道施工，北上88.6到87公里湖口服务区的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接国时，东向匝道有轮胎皮。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的内线施工封闭。省道台二甲线南下1到2公里港西连外道路过基隆港到德安路的内线施工，台九线南下的13到22公里清潭到云海国小路面施工采单线双向通行。台六一的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施工封闭的。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配合演练管制通行哦，封闭八里二跟八里的入口匝道。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是施工的，双向14.8到17.1新屋一到平镇系统平面道路施工。路网图国一南下林口到桃园，国一北上竹北到湖口服务区都时速不到40公里。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

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来来来，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4: 警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3: 本次要征求的是
4: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3: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4: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3: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4: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3: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4: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3: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5: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耶！
6: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也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7: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听好歌曲来自 Adele 叫 Easy On Me， 10:13，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凌晨一点钟之前把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好，这边国道一号南下47.6公里桃园前啊，中间内侧车道2台，这条车是事故。

热门华语 Top Ten。好，10:18，刚刚是蔡健雅的《双栖动物》。那礼拜一关心一下上周十张热门华语作品，第十名陈绮贞《吉他手》，到现在还在卖啊。第九名于条《至本》，那么第八名是孙盛熙《The Taste of》，来听孙盛熙这首歌叫《Never Cared》。

孙盛希这首歌叫 Never Cared， 是本周的第八名。那第七名到第五名，第七名是华晨宇《量变临界点》，第六名陈势安《我坠落你自由》，第五名草东没有派对《丑奴儿》，他是陈势安，这首叫《生日晚餐》。

生日晚餐来自陈世安的作品。接下来继续往前，第四名到第二名，第四名是周华健，怎么断句呢？第三名陶喆，黑色柳丁呢，经典哦。然后来听到的是第二名，这是来自 UNUS 的作品叫 Uniform， 那我们专辑当中这首歌叫做 IDGAF。好，提醒你，国一南下 47.6 公里桃园前中间内侧车道，这地方有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麻烦留意咯。

来自 Unis 的作品 IDGAF。好，接下来呢要来关心本周的冠军啦，周杰伦《太阳之子》，这首歌叫《乡女多情》。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录。

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

0: 域、新竹以南、新竹以北及嘉义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而且目前在局部屏东的山区，还有在北海岸、大台北的地方降雨比较明显一点，在外活动请留意安全。而明天持续受到低压带岸西南风影响，天气不太稳定，中南部地区及台东的山区整天不定时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尤其中南部地区容易出现局部大雨，南部地区更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方雨量也偏多，午后要留意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在大台北地区及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午后请留意天气的变化。温度方面，南部高温约32到33度，中部以北及东半部34到36度，台东则有焚风发生的机会，各地在没下雨的时候感受比较热一些，请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由西南风偏强，桃园到云林、高雄、台东、恒春半岛及兰屿、绿岛、澎湖、马祖局部地区风力比较强一些。而适逢年度大潮，在西南部沿海及东半部沿海，涨潮期间水位比较偏高，可能发生海水倒灌，沿海低洼地区排水比较不容易一些，请避免在海岸、港口或潮间带等区域逗留。而第15号轻度台风川红晚间8点在东京东方72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往日本方向移动，明后两天影响日本天气，要前往当地请留意航班及天气资讯。而北海豚台风已在晚上8点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距离第16号轻度台风皮鹿及第18号热带性低气压距离台湾非常遥远，对我们天气没有任何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杰人。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劳动部今天召开雇用安定措施咨询会议，劳动部次长李建宏会后表示，因应美国301调查不确定性及产业复苏差异，将再延长酒行业雇用安定措施薪资补助到10月底。记者李一成报道。
2: 劳动部去年开始办理雇用安定措施，原本适用范围包括橡胶制品制造业等三大行业，又再扩大适用对象到塑胶制品制造业、金属制品制造业等九大行业，相关行业的减班休息劳工可申请薪资差额补贴。劳动部统计目前核发总金额约新台币1亿元。劳动部10号召开雇用安定措施咨询会议，劳动部次长李建宏说明会议决议，因应美国301调查不确定性及产业复苏差异，九大行业雇用安定措施将再延长3个月，到今年10月底止。
3: 受影响的这些产业有一些还是处在调整复苏的阶段，也就是说他们的市场需求、接单情况、营运状况，有的有调整比较正面，可有的还在复苏阶段，并不一致。那么所以呢，委员们就觉得应该还要提供给这九个产业一个适当的缓冲期，还有过渡性的支持措施。
2: 李建宏表示，十月底如果没有达到劳动部设定监测警戒值的标准，例如减班休息情形、各产业失业率等，雇用安定措施就不会再延长。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主计总处公布，今年上半年实质经常性薪资成长1.16%，为近6年同期最高，显示薪资增幅明显高于物价涨幅。不过，低于平均薪资的员工比例也攀升到70%，研判可能与外籍移工人数增加有关。记者游淑燕报道。
4: 六月全体受雇员工经常性薪资年增3.18%，增幅已经连续4个月上升，也推升实质经常性薪资。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玲表示，只要薪资增幅大于物价，实质薪资就能维持正成长。此外，在统计资料中也发现，包含外籍移工在内的全体受雇员工月薪低于平均的比例，目前达70.03%的新高点，但对照本国籍全使员工，其实低于平均薪资的比例近3年持续缩减，显示国内就业人口结构出现明显改变。
5: 统计对象的差异造成数字的走向完全相反，研判这个新高呢，有可能是外籍移工人数增加很快。我不否认说有高薪的把平均薪资拉高，但是也有一部分的原因有可能是外籍移工的人数增加。
4: 另外，和产业景气直接相关的加班工时统计中，整体制造业上半年每月加班工时创22年来同期新高。其中，在 AI 热潮带动下，电子零组件和电脑电子光学业加班工时都是有统计以来近47年同期的最高纪录。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以柳姓男子为首的黄牛集团去年与骇客合作兜售韩国歌手权。

0: 志龙在台演唱会门票，因假身份无法突破实名制，惨赔千万。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对刘姓男子等五人作出缓起诉处分。记者吕明宗报道。
1: 现年42岁，原本从事征信业工程的刘姓男子，近几年活动共犯组成集团，专职充当黄牛代购演唱会的门票。去年七月间，韩国知名歌手权志龙 GD 在台北小巨蛋举办演唱会，刘姓男子特别飞到香港向境外骇客集团收购以抢票程式取得的演唱会序号，回台之后在脸书等社群以原价6到12倍兜售，前后卖出上千组序号，不法获利超过2000万元。由于主办单位采取实名制验票，集团特别委由诚信工程师利用网络身份证序号产生器制作假证件，再加工伪造成购票身份证。不过因多组买家闯关失败，刘姓男子赶到现场回收黄牛票，因此惨赔千万元。检警获报巡线将刘姓男子等五人逮获，案经台北地检署侦查，刘姓男子等人坦承犯行，检察官侦查终结，依文创法对刘姓男子、诚信工程师和帮忙卖票的共犯等五人作出缓起诉处分，必须分别支付公库50万到10万元不等的缓起诉处分金。警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高雄减重名医手术酿两死调查报告出炉，卫福部点出医师过度医疗，手术风险评估不足，医疗团队对术后照护警觉应变不够，是酿祸的三大元凶。记者游柔纯报道。
2: 高雄安泰医院减重名医王明宇去年爆出在10天内接连有两名病患因为接受缩胃手术死亡，王明宇遭医惩会废止医师执业执照，卫福部也公布最新的调查报告。副司长刘玉静说，
3: 比如说这整个开刀房里面管理好比较松散，然后那个个别该做的事情他们都没有好好的，该尽的角色没有尽到，才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那有一些这个医疗常规应该遵守的，这个当事医师并没有遵守，但是也没有人阻止他。
2: 调查报告指出，事故主因是主刀医师对于减重手术适应症的认定标准太宽松，手术的风险评估不足，以及医疗团队对于术后照护的警觉性还有应变处置能力比较低，还让医材厂商进入手术辅助，并提出多项改善建议，包含医院要订厂商进入手术室的指引，手术标准作业规范，还有落实定期稽核，充实专业人力，落实病人和家属的知情同意，鼓励员工主动回报异常事件和潜在的风险，并遵守法律，严禁非医事人员执行医疗业务。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中华邮政再度携手义美推出中秋联名小泡芙礼盒，以圆满由幸福为主题，融入中秋元素，8月12号中午12点起在 i 邮购独家贩售，限量10000盒。记者杨欣报道。
4: 这次联名礼盒结合邮局人气角色波波哥、波斯猫以及义美经典小泡芙，内含蓝莓果香风味以及牛奶口味小泡芙各两盒，并随机附赠中秋限定邮筒印章公仔。中华邮政副总经理蔡文庆表示，今年三月推出的首波联名礼盒开卖后十分钟就完售，这次再推出第二波联名礼盒，预期很快就会销售一空。
5: 那因为中秋佳节将到了，中华邮政公司再度携手义美食品推出邮局结合义美小泡芙中秋联名礼盒，邮政公司本次的联名礼盒将在115年的8月12号中午12时在 iU 购独家贩售，那限量是10000盒，每笔订购限购是5盒，每盒售价是320元，并提供 iU 箱取货服务。
4: 中华邮政表示，这次首度在联名礼盒加入 DIY 巧思，随和附赠邮政元素贴纸，民众可以自行拼贴在邮筒印章公仔上，发挥创意打造专属造型，增添中秋团聚的节日气氛。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哈佛大学设计学院临时公共空间的临时展览亚洲巡回首站来到台湾，展出30件临时性公共空间的物件碎品，聚焦不确定世界中的设计智慧。记者吴依妮报道。
6: 由于短促的工期、地震与气候风险，公共空间中出现许多短暂存在、因需求而生的物件，例如一座只存在一周的亭子、一处早晚变换用途的市场、一把能收进行李箱的阳伞等。临时公共空间的临时展览亚洲巡回台北场与台湾设计研究院合作，汇集新一代设计者的应变智慧。共同策展人高采薇说，
7: 这个展览今年春天首度是在哈佛大学设计学院展出，30件作品来自于台湾、韩国、香港跟泰国。对这一代职业者而言，第一个作品可能不是传统上我们认为的建筑的建筑，而是我们利用自己有办法的设计

0: 手法跟我们有想要展现想要表达的议题，而我们把公共空间做得更好。
1: 台湾设计研究院院长张基义表示，这次展览半数作品来自台湾，汲取了岛屿独特且高品质的生活方式，
2: 透过设计让台湾被世界看到，也透过设计看到亚洲的城市的可能性，那让我们一起来面对全球快速变动的发展。
1: 展览分为五大单元，分别是寻找舒适、快针与慢针、许多小东西、从图像到场所及一期一会，即日起到10月4号，就在松山文创园区台湾设计馆。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3: 以上新闻由朱瑞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遇到假扮亲友自称急需医药费，不要急着汇款，务必先冷静查证。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只要一开口，不管说什么，应当是一幅巨作。
1: 只要一收听，不管做什么，应当是一种陪伴。
2: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尚恩 in the night，
3: 让尚恩挑选好的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吧。
0: 你好，我们是
4: 浅提乐团，
0: 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10:48。好，在礼拜天昨天的时候，上岸到了台北的圆山饭店，去欣赏了浅提乐团他们的一个演出，很特别啊！圆山饭店啊，你们知道圆山饭店有密道吗？他们是透过一个密道走过去，然后再到他们后面的表演场地。那个表演场地是一个厅，不是一般正常，比如说 live house， 一个非常近的距离，然后戴着耳机聆听他们麦克风这种电子设备衔接过来的声音，很精彩啊，非常精彩。我觉得是蛮特别的体验，是浅提乐团成军10年，这种作品叫沉默的巨作。他们说跟圆山饭店的连结，上次专访有说嘛，他们觉得圆山饭店就在那边，感觉很沉默，但它是个巨作，这样就决定要去那边，很酷哦。那这首歌呢，在专辑当中算是蛮有代表性的一首歌，叫做《触碰》。

首歌来自南希肯恩，叫做无垠。台八二八线往西 11.5 公里大发前路间有抛锚车哦，然后在国道一号南下 47.6 公里桃园前这个地方中间内侧车道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哦，这个也要注意一下。国道一号北上79到78公里过湖口内侧车道施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3，我们下个小时大人物 in the night 将跟大家聊聊一部纪录片，就是公视的纪录观点即将播出的纪录片，我们大家来聊聊，这是 Buzzy 的歌，叫做 Middleman。

时间已经是深夜的十一点钟，对于白天那些满天飞的流言蜚语，听听就好了，别害怕 Just free your soul。想要就去做 Walking like a panther， 只要压低身体等待，伺机而动出击，你就能成为真正的自己。大家好，我是 Linian，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进。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时间是晚上的11:02，京广路况导航。在国道一号啊，南下47.6公里桃园前，中间内侧车道有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这个地方要注意一下。还有国道一号北上79到78公里过湖口，内侧车道施工。国一北上88.6到87公里湖口服务区前，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有施工的一个状况，请驾驶朋友留意喽。好，再来国道三号这边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外线车道是有施工封闭的一个情形。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呢，这边是管制通行的，也封闭了8里2的入口匝道。然后8里入口匝道同样是封闭，从现在开始到早上的5点钟。台66线呢，14.8到17.1公里新屋一到平镇系统路段封闭的平面道路，到早上的6点钟。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我们跑外送也要保劳保或灾保吗？要啊，而且看你是哪一种外送员，会有不同的投保方式哦。还有分哦？
2: 当然，像我自己长期在接单，就会去职业工会保劳保跟灾保。那我只是偶尔自己兼职跑外送呢？你可以透过特别的加保管道，如统一超商
1: iPhone 机台、劳保局官网或官网公布的职业工会投保灾保，
3: 缴完钱就会有保障咯。那如果是被外送平台业者雇佣的呢？那就要由公司帮你保劳保、旧保跟灾保啊。哦，原来是这样啊。嗯，外送员依身份不同，保险方式也不同。如果是自营作业者，可透过职业工会投保劳保及灾保；非受雇的临时接单者，可自行透过统一超商
4: iPhone 机台、 劳保局官网或官网公布的职业工会投保灾保。如果是被平台雇用者，就由平台负责投保劳保、旧保及灾保，保障劳工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音乐的聆听就是深夜的咖啡因，用听觉感受歌曲香味的弥漫，让你开车路上精神饱满。现在就跟着我残波 Zambo 走进舒服的节目中，让音乐隔绝掉空虚，一起让尚恩 in the night 提供三小时音乐咖啡因吧。

0: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人物 in the night。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介绍一部纪录片。好，那这一部纪录片的导演呢，其实也蛮厉害，因为他的创作有像是纪录和剧情片，好，所以这两个都有在涉猎，而且他其实作品曾经有入围像是这个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影展，好，然后还有像这个台北电影节台北主题奖首奖，还透过这个台北解构学获得这个首奖。那么今天呢，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导演带来的这个纪录片，叫做《悬空之名》，然后呢会在公视的纪录观点做播出。那我们欢迎到的是导演陈轩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轩静。
0: 好，这个纪录片叫《悬空之名》哦，那他的这个名称，好，悬空就是浮在半空中的一个名字或是名号名称，所以其实它记录的就是导演你的这个伴侣是中国籍嘛，那现在已经拿到身份证了，我们先破题，好，拿到台湾的身份证但是其实这一段过程当中，我相信他会有很多的心路历程，但我想先问一下玄景，就是当初这一个纪录片的创作初衷，就是为什么会想要记录这样的一个题材呢？
1: 其实在这个纪录片开始记录的时候，是他拿身份证的最后一个阶段了。
0: 哦，
1: 对，但其实这个故事从一开始我们打算结婚开始，
0: 对，
1: 就是一个一直涉及到这个行政手续非常繁复的一个过程。
0: 就你们决定结婚前就已经讨论这件事情了，就身份这件事情。
1: 身份这件事情其实就是一直困扰我们很麻烦的一个行政很繁琐的一个过程，这样。
0: 对。
1: 那从我们决定结婚，要先在中国那边先登记，然后再到台湾回来办，然后一直到生活，就是这十几年来，
0: 嗯，
1: 啊，就是我觉得有很多很多的碰撞是很值得记录跟很精彩的，嗯，可是因为我自己创作过去的一些就是习惯，我不太喜欢把镜头直接对准自己
0: 啊，
1: 对，所以就是这些东西其实没有真的被记录下来。那直到我们在最后一年，那时候刚好在等待，本来应该快要拿到了，然后就突然发生了这个陆佩、雅雅跟这个什么小薇的这些事件，
0: 就很多的新闻事件，这样。
1: 对对对，然后就导致他的这个要拿到身份证的事情又被拖延。
0: 嗯，
1: 然后那时候我才想说，这是他人生很重要的一件大事，或许可以把它记录下来。
0: 嗯，
1: 对。那本来在这么想着、犹豫着，然后结果因为朋友都会问说：“哎，你老婆就是身份证到底拿到了没？”这样。
0: 嗯嗯嗯。
1: 对，然后我有另外一个好朋友的纪录片导演，他就说：“哎，你不拍下来，我很想拍耶。
0: ”他想帮你拍。
1: 他说：“你如果不拍，我就来拍了。你可不可以授权让我当导演？”这样子，对。然后我就说：“你让我考虑一下，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本身值得记录，但是我觉得记录下来也有蛮多的负担的。
0: 是，
1: 对对对，要考虑到蛮多事情。对，然后后来又遇到一个大哥，一个前辈，他跟我讲说，我老婆，我太太的这个状况跟他不是很典型的那种中国人陆佩的一个形象。
0: 嗯，
1: 他说其实应该值得把它记录下来，让大家看到说，有很多元的陆佩的这一面，这样。
0: 嗯嗯嗯，
1: 对，所以在外界的这个跟种种的因素之下，我觉得好，那我先把它记录下来看看，这样子。
0: 嗯嗯，
1: 对，这是外在的因素。
0: 对，对，那你自己在，因为刚刚讲的，毕竟有点像是你们家里的事情这样子，当然纪录片就是把这件事记录下来，不过因为镜头大部分对准的还是在太太这边嘛，太太这边一开始沟通的时候，她对这件事情是抱持着开放的态度吗？还是她其实不要啦，不要拍我这样？
1: 其实如果是我拍她，她没有太大的抗拒，因为我其实就是相处的已经很自然很有默契了，但是我也有跟她讨论过说，诶，假如是别人来拍呢，
0: 嗯，
1: 他觉得说那我会觉得很不好意思，那他也比较不好意思，啊，不敢去
0: 展露真正的自己。
1: 对，没有错。对，
0: 嗯，
1: 对。那回到说为什么会最后，因为刚刚讲是外在因素嘛，那其实自己真正起心动念的真正的内在是，嗯，我觉得可以透过我观察他的一个状态去对应到说我自己内心怎么去看待自己的身份的。
0: 嗯哼，
1: 对对，因为你知道台湾其实一直以来有

0: 有很多不同的声音跟意见，然后对于我们从哪里来跟我们是谁未来应该怎么走这件事情，大家都有不同的看法。
1: 对
0: 对，那我自己过去的创作，从最早的这个 Sunday Morning 一直到就是每一部作品啊，就是包括我去大陆所拍的一些剧，像北漂爱情故事还有记忆辅导，其实这些多多少少都在反映出，在问自己创作者一生的课题，就是我到底是谁，然后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1: 对
0: 对，那这次我觉得可以把方向转到我看我太太的选择这一集身上，去对应说，那我也是这么想的嘛。他其实我觉得虽然我在拍他，可是反映出了我对某些事情的映照出来的选择。对，那我觉得也是提供另外一种声音给现在的台湾人看看，说外在的另外一种人怎么去看待台湾的生活跟选择他的生命的。
1: 对，因为我觉得在这个纪录片当中，我觉得有一个话很可爱，就是因为他会把在台湾能够买到的一些东西，其实在中国是没有办法的，他在台湾买到他会寄回去给朋友嘛，他类似这样子。然后我记得导演有问过他一些话，然后他就说，哎呀，那是因为在台湾生活久了你不懂，就是对于一些事情的渴望。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是蛮值得大家去省思的，是说你当你在某一个环境底下，你会变成那个环境之下要你呈现的样子啦。那我觉得在台湾很幸福的是，刚刚导演有讲到，我们对于我们是谁，我们未来要怎么走，这些东西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想法，所以它变得很多元的声音，可以被讨论的这件事情。所以在刚刚导演讲到，我们说到里面他所说的，哎呀，那是我们在台湾待久了可能没有感觉，就这件事确实是蛮难能可贵。那再来我也想请玄静分享的是说，因为刚刚纪录片这边讲的是记录到的是最后一年的那个过程嘛，前面一路这样子过来，大概申请身份证上面，你觉得遇到印象最深刻的经历是什么？
0: 哇，这整个
1: 困境吗？还是说也许有遇到一些友善的帮忙还是之类的吗？
0: 好，在整个我们等待身份证申请的过程，其实最长的就是要有六年的这个居住在台湾。
1: 对，
0: 那我们是2019年回到台湾的，从那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出国过。
1: 对
0: 对，所以今年八月是他第一次出国，
1: 拿到身份证了。
0: 对，
1: 终于可以出国了，
0: 终于可以出国了。对，那我觉得我们最大的就是印象最难忘，就是每一次去移民署的时候都是胆战心惊的。对，因为觉得那个地方的压迫感很大。对，我们所有的行政机关都是在一楼以上，只有那个地方是在地下室。
1: 这是
0: 对，然后很沉闷。对，然后每一次我非常，就是以前他自己去办事情的时候回来，比如说这次我陪他去，然后说啊又少了一个什么东西要印，或者是说啊你的时间还没到还要再等几天。那一开始我都会怪他，我说你怎么上次没有记清楚？你怎么上次都不听清楚？他说不是啊，我真的是按照上次说的。
1: 对
0: 对，然后我自己就说好，那我就陪你。然后我就这一次就是我就自己记下来，这一次说下次要带什么东西，然后下次是什么时候，等到下次再去的时候，他又跟你说，哎，你少了一个什么东西，就是你永远会缺件，然后你永远要重新印所有的文件，然后你永远的时间就是会说你要再等几天这样。所以感觉像是六年就无限一直被延长延长延长的。
1: 对
0: 对，我觉得这个是这个过程最难忘也最痛苦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不知道你要等待多久。对，但是我们在移民署看到整个状况，我们也可以理解其实他们应该要从严处理啦，就是说因为我们也看到很多其他的同胞的素质或者是一些状况，其实是比较跳痛的。
1: 对对对
0: 对，所以就是说，哦，那我们也愿意配合这些人去做比较严格的处理，这样。
1: 确实，其实我觉得那个等待是蛮煎熬的啦，就会觉得，哎，我这个期待到我到那个点的时候啊，忽然间又落空了，那要重新开始再期待一次，然后又落空，那个心理压力其实我觉得真的是蛮煎熬。那再来，我也想问一下，当然导演，我们想就是在记录的过程当中，身为导演的这个身份，你一定会有很多你的镜头，你想要表达的事情嘛？可是导演这个身份跟先生的这个身份， 它是你要区分吗？还是说它其实可以融合？还是

0: 那你要怎么样去把它很明显的切割呢？就是这两个身份你要怎么切换
1: ？OK， 哦，你这个问题非常专业，这个是牵扯到拍摄策略的问题
0: 啊啊啊！
1: 对，那确实这个是在一开始要很仔细去思考的。对，就是我又没有办法脱离，我又不能够介入太深。
0: 嗯，
1: 那我先讲一下说，如果以过去我自己是剧情片的背景的习惯的话，我会非常想要掌控。
0: 哦，像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这样？
1: 对对对对，就是因为剧情片是你要，如果我没有把剧本所有一切都安排好，我会很没有安全感。
0: 对，
1: 所以包括在现场的场面调度都是要按照我的那个要求而来。
0: 嗯，
1: 对。那但是纪录片不能这个样子。
0: 对
1: 对。那再第二个是，就算你在拍纪录片，往往如果你拍摄的是一个陌生的对象，
0: 嗯，
1: 你可能会对他有为了想了解他有一些资料上的理解或期待，
0: 嗯，
1: 那这可能是一个误解，
0: 对，
1: 那也会慢慢的引导你去想要去雕塑他有一个你想象的一个样子，
0: 是，
1: 那这个也是某一种程度上的控制，
0: 嗯，
1: 那刚好因为他跟我非常的，我们非常熟，非常有默契嘛，
0: 嗯，
1: 那我这次是把我自己放在一个观众的角度，
0: 嗯，
1: 对，因为他也可以当作我不存在，
0: 嗯，
1: 对，然后我只需要当一面镜子去回应他就好，
0: 对，
1: 对对，所以我是刻意把我的存在感降到最低，
0: 嗯，
1: 对，然后去让他展现多面向的他自己，那最后我再从所有的他展现出来的不同面向去做选择，
0: 嗯，
1: 对，
0: 因为我觉得这部纪录片看起来，我觉得听众朋友去看的时候，你应该会也跟我一样哦，蛮明显的感受就是说。这个导演的太太其实她真的很自然流露，她就是我觉得可能跟其他看纪录片的那种感觉就不太一样，其他纪录片确实可能如果是今天、哦、导演跟被摄者其实本来之间一开始是不认识的，可能需要花时间嘛，当然是要拍的，有些纪录片拍好久，你要去真的认识这个人，然后才能去拍摄这些所谓的纪录片的过程，但是今天这样的状况，我觉得看到太太他那种自然流露，你会觉得哇，这个人其实他很可爱，然后他很认真的表达了很多自己的想法，就我觉得他是可以让你真的看到这个人的个性的，而不是有时候真的啊，比如说不熟，我可能会有所保留嘛，会比较隐藏一些我真的内心很真实的想法，又怕说哎，这会不能讲，讲了如果播出去会被别人听到会怎样这样，但因为你们的默契很好，那你们的这些关系在镜头之下就可以完全的保留，所以我觉得这就变看起来他是。我觉得是温暖，是可爱，但是看得出你们有一些需要，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遇到了困境。就这个，我觉得是蛮值得大家去看的。那在，我觉得在行政流程上面，当然有刚刚讲到从严处理，你们一定会遇到困境。那除了这些行政流程之外，我也接下来想问一下导演，就是，哦，对于太太这个中国籍的身份，你其实身边，比如说家人或朋友，有什么样子的看法吗？
1: 嗯，家人的话，一开始当他知道说我的结婚的伴侣的选择是中国籍的这个女生的时候，当然他们是支持，但当然也好奇，
0: 对，
1: 所以一开始我们有一段时间会邀请他们到，那时候我在中国工作，会邀请他来双方彼此就是了解跟熟悉，
0: 嗯，
1: 对，所以我觉得家人这部分比较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我觉得比较可爱的地方是像我爸妈他们会比较过多的保护我太太。
0: 哦。
1: 对，因为对，那我觉得其实人有时候是很可爱，就是你当你对某一个人过多的保护，也其实是某一种你也因为存在的某一些标签或者是印象，所以你会想要多保护他。
0: 对。
1: 那就比如说像如果有一些他们的朋友说诶，你儿子是陆佩哦，
0: 嗯，
1: 对，娶陆佩啊，怎么样的？嗯、对，然后我妈就会去说他很好，他跟我们台湾一样，
0: 嗯，
1: 然后怎样就会去帮他说很多好话这样子，
0: 嗯 嗯对对
1: ，虽然说的都是真实的，可是我想说你好像也不用解释那么多，对对，
0: 那蛮可爱的，
1: 对，家人是这样。那朋友的话就是，因为我觉得可能我自己的朋友都是差不多背景的同温层嘛，所以就是没有太多的文化上的。理解上的冲突这样，但是多多少少，我觉得台湾人大部分还是会对于中国人会有一些既定的刻板印象，
0: 嗯，
1: 尤其是陆佩，
0: 对
1: 对，那所以比如说，一开始可能会觉得说，那他会不会像某

0: 些我们看到的中国游客一样是比较蛮横不讲理的、嗯、或者是比较会乱丢垃圾什么的这样、嗯、啊，甚至他有一些在外面会遇到朋友问他说刚认识的会说诶你吃狗肉吗类似这种、
1: 哦、好没有礼貌、哦、
0: 这种问题对所以这个对于他的困扰就是说嗯，他的同胞在海外做了很多比较不好的事情、嗯、导致于他要去共同承担这个既定印象
1: 对
0: 对。那一开始他会很气愤就是他刚来台湾的时候他就会常在网络上去半夜不睡觉去留言骂小粉红然后我说你很无聊你干嘛花这个时间去搞这些事情这样、嗯、对后来我跟他说你这就是你的共业那你要去理解帮、嗯帮你的同胞承担，
1: 对
0: 对，那你在这边你就多做好事啊！对对，我说这就这样子，
1: 对
0: 对，
1: 就他只能从自己身边，他这个人周围这个，比如说圆圈那个涟漪，让他越来越远，让大家知道哦，其实比如说在中国成长的人，他其实不是只有我们以为的那个样子，
0: 对，
1: 但那个样子就是你知道很容易被放大，然后。对嘛，就会大家觉得哎，都是这样子这样。
0: 对，而且社会有一种现象，就是说，往往好学生或者是好人不太发表自己的太强硬的看法。
1: 对，
0: 那通常是一些比较，你知道，就是捣蛋的学生、嗯，他就会去发表很多，就是很独特的、很糟糕的一些言论。那以至于大家好像都只看到那些声音。
1: 没错、哦。
0: 对，再加上现在网络时代的这个。大数据把大家的声音都放大了，这样
1: 对
0: 对，所以但是大家所有的朋友在接触到他以后，就会立刻喜欢上他，就说嗯哦，你跟我以前以为的或认识的大陆人完全不一样哎，嗯，对，我没想到你是这样有趣跟这样子的想法的人，这样
1: 对
0: 对，所以他在这边交朋友非常快，非常多，
1: 嗯，因为我觉得这个就很有意思，就是其实在当然。人家说一样米养百样人嘛，就虽然大家吃一样的东西，可是每个人个性都不一样。其实不是只有中国，台湾也是这样子嘛。
0: 是
1: 在不同的想法，我们刚刚讲，我们有多元的声音包容，所以大家有很多不同的想法。那你不同的想法，你难免就会冲突。我觉得这是比较难免，但是好处是虽然有冲突，但我们愿意沟通。
0: 是，
1: 就这件事，而且可以沟通，它就是比较难得。那最后我想请导演分享，就是当然在太太这边，我们在。他取得身份证的这个过程，或者是刚刚讲到他的也许身份上面的认同感会有点复杂，那当然在整个历史的脉络之下，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时代所造成的一个问题，那有些不得不他可能就是因为这种状况，他是被牺牲的那一群人嘛，他就遇到这些困境。那导演对于这件事情，我想请你分享一下太太他的心路历程，或对于他身处在这个可能时代的洪流之中，他是这样子的一个角色，他有什么样子的心路历程或是感想吗？
0: 嗯，其实从他的行动上就可以看得出来、哦、当然我们也有沟通过、嗯、就是说他也曾经一度非常的怨恨自己为什么出生在中国，他觉得说我上辈子做很多坏事、嗯、然后 我遭到了报应，我说不是这样，我说其实因为我在中国也遇到很多很善良的中国人，
1: 嗯，
0: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哪里都有好人，哪里都有坏人。那当然有一些，就像片子里面讲的，有一些人他即使被意识形态被洗脑的比较夸张，但是也不代表他是个坏人，
1: 是、嗯、
0: 对，他就是被整个大环境社会给塑造成那个样子，
1: 嗯，
0: 对。那我们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就跟你的。人不能选择自己出生在什么家庭，
1: 对，
0: 你的父母跟你的兄弟姐妹也不一定是你最契合的人，
1: 是，
0: 他也许是跟你个性是最极端的两种人，
1: 嗯，
0: 那你的原生家庭很糟糕，可是最重要的是不是你从哪里来，是你长大之后你有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跟你能不能勇敢的选择你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1: 嗯，
0: 那这个才是一个成熟跟成长的一个重要的指标，
1: 没错，
0: 对，那所以因此我们就可以从他的行为上看到说他确实摆脱了过去的这种创伤嘛。
1: 嗯，框架。
0: 框架 对。然后他努力的去就是应该快乐的去成为他自己想成为的台湾人的。
1: 嗯，我觉得这部纪录片其实真的看了之后你会觉得有那么一点是温馨可爱的，因为后来其实因为他拿到身份证、
0: 嗯、
1: 他也带着就是你的岳母嘛。就邀请岳母来台湾过年，我觉得那个其实真的是蛮感人的，就是

0: 在经历了千辛万苦之后，其实它就是回归我们人本身嘛。你撇除很多复杂的因素，其实就是人跟人的相处，就是这件事情其实它是非常难能可贵的。然后也像刚刚玄静讲到的，就是人其实他可能有一些比如说他的意识形态或他的想法，可是他并不是坏的人，他其实是善良的，他可能也是啊，比如说会那扶老奶奶过马路重，就是我们都是善良的人，只是我们每个人的想法不同啦。我觉得在这个状态之下，你其实也就只能去接受，毕竟我们学习成长的过程，我们就是知道有不同的声音嘛，所以我们可以去认识这件事情。那最后想请导演分享的就是这部纪录片《悬空之名》，那在什么时候我们会在公视可以看到呢？
1: 我们在8月13号周四晚上的10点在公视的主频道纪录观点会首播。
0: 嗯嗯，那后面也是会上架到那个公视家嘛？
1: 对，会上架到公视 Plus。
0: 对，所以大家其实首播好，可以把这个时间定下来，然后或者是之后其实也可以到这个公视 Plus 去看这个纪录片，叫做《悬空之名》。好，我们今天再次谢谢导演陈轩静分享这部纪录片，感谢你，
1: 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吴美玲。吃毒不但伤害家己的身体，吃毒了后开车更加危险。为了交通还有驾驶的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让咱拢会使平安倒转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面对自己，你需要脆弱的勇气；关于暴力，你需要说不的坚定。遇到任何暴力对待，不要妥协，请拨打113保护专线或寻求警察单位的协助。我是 Rima Zaidan 瑞玛西丹，陪你一起在警察广播电台找到勇气。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我是嘟嘟，
1: 我是 AJ。
0: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1: 上恩 in the night。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洪佩瑜这首歌无姓同名。11:37，国道一号南下37公里过五谷哦，曾有两辆小客车的追撞占用了外侧路肩哦，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了。另外稍早国一南下桃园前的两辆自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了。国三北上三鹰入口匝道这边封闭，国三甲东向1到3公里之间万方前内侧车道这个地方施工封闭。卢广仲，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刻在我心底的名字来自卢广仲。在国道一号南下37公里过五谷，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外侧路肩哦。另外台二几线呢、北上2公里过中和路，内侧施工是钢筋外露的修复哦。国道3号北上三鹰入口匝道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国一北上呢，湖口服务区前哦，竹北到湖口服务区这边速度是缓慢的，那湖口服务区前内侧2线施工封闭。每夜

林玉君的歌叫做《以朋友之名》。等一下12点钟进入到8月11号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来。排除的是国一南下过五谷两辆早客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是顺利排除咯。这是理想混蛋的基丁，他演唱的歌叫《以爱为名的伤害》。待会路况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咯。

0: 家好，我们是粉内，我是 Susie，
1: 我是 Phil。
0: 新的一天到来，即将展开全新的冒险了吗？配上我们的歌，让你冒险路上全力以赴。现在时间是半夜12点，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所有

时间来到了8月11号12:01，金广路况导航。我们来关心一下国道一号施工消息啊，北上42到38.5公里，林口路段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以及呢国道一号北上的88.6到87公里。湖口服务区前内侧两线车道这地方施工封闭，那也因为这样子速度是比较慢的哦，经过的话要特别的留意这个状况。好，再来要关心到稍早国道十号，更正，稍早国道一号哦，这个地方呢是在北上顶金系统这边，接国十东向匝道说有轮胎皮的掉落。后续消息目前还没有收到，不晓得排除了没，有经过要请你留意了。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北上三鹰的入口匝道是封闭的，还有国三甲东向1到3公里之间万方前内侧车道这个地方施工封闭。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外线施工封闭，还有国五南下雪隧内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哦，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声，今天你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哇塞，那是拄着跌单吼，来自拍打卡，快关心上传。
0: 在你几个欧韩旗啦，起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当无辜派对被终结，只能各自回家。还好路上还能听着尚恩《In the Night》。你好，我是陈慧婷。遇到派对终结者没关系，只要转换阵地的过程，让尚恩用三个小时的好音乐陪着你，那心情立刻就能再嗨起来，准备迎接下一场派对。节目要回来了，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先祝你派对愉快。

歌曲叫做《学舌鸟》，来自小雨宋念宇，他的全新专辑叫《以为你还在》。第三个小时，上恩的 In the Night， 12:09喽。国道三号南下福德隧道，在内侧车道有路灯的维修，这里要小心喽。再来，萧敬腾阿令，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12:18，这边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上 In the Night。国道一号呢，帮我留意一下哈。这边地方北上88.6到87公里，湖口服务区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速度比较慢，经过这里要注意啊。听听萧秉治歌曲叫《爱是痛》。

0: 警部你还好你戴点安全帽准批出发咯，
1: 骑车出门要戴安全帽，开车也要系上安全带，并且让小朋友坐上安全座椅。
0: 安全行车，脏走的鬼嘎太岁平安快乐哦。
1: 大家好，我们是好日，
0: 在警察广播电台
1: 冲国平你继续行。

0: 嗨，我们是告五人，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追踪秦广了。
1: 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欢迎打开手机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
2: IG 请找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PBS 104.9， 走过路过别错过，我们等

午夜直到灯亮，有好音乐就无恙。深夜开车需要咖啡因，就来首 Coffee 压压惊。你好，我是阿菊，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and the night， 再来一杯咖啡，旅程要继续下去咯。

从未见过的海，告人。国道一号北上88.6到87公里，湖口服务区前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另外台66线东向过新屋一，哇，这里有一辆大货车跟一辆更正，一辆大货车跟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了内线跟外线车道，有经过的话一定要注意了好吗？公馆青少年，你到底在选择什么？

高尔轩，歌曲叫做 Hold On， 12:49。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023，在台66线东向15公里过新屋一，大货车跟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外侧车道哦。国一北上88.6到87公里，湖口服务区前的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他是瘦子一手，这首歌叫做《太阳》。对。

来自 Sam Lin 这首歌叫《终遇见》。好了，今天就陪伴你到这咯，最后要听到的是屁雅吴贝雅跟陈以和的歌《一人不再孤单》。晚安咯，等一下一点钟秋哥的时间会陪伴你到凌晨四点，明天晚上十点我们空中见，拜拜。

一天我车上已经就回来，难道的门是打开的？房间内底音乐的声，都感觉门小看你当过，并非是故意的来。你在创啥？你在创啥？

0: 水感。凌晨一点咯，差不多该休息了，一整天的工作辛苦了。
1: 晚上休息时，请先把一整天筑起的墙打破，让自己归零，起床后又是新的一天。
2: 你好，我们是
3: 清醒梦，
2: 你现在收听的是深夜陪伴你的好朋友
3: 警察广播电台。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把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点钟，请往路况导航。好，在台66线东向的15公里呢，过新屋一有大货车跟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了内外线车道，还没有排除，经过要留意喽。再来台84线呢，往西35.8到34.8公里，二西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没有生命的动物在这边。国道1号北上88.6到87公里，这是湖口服务区前内侧3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道1号的北上42到38.5公里林口路段，内侧2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道3号南下福德隧道内侧施工，还有国三甲东向的1公里到3公里之间，万方前内侧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三北上三阴入口匝道，这个地方是封闭施工的。国五的部分呢，南下雪穗在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北上的蓬山隧道外线是施工封闭的状况。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

0: 小时候，老爸常开着他那一部老爷车载我到处逛，那是我最幸福的童年记忆。
1: 孩子啊，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在不？
0: 那时我还小，我不懂为什么安全带扣上去就会安全。终于我也为人父母了，也慢慢能体会当年老爸的心情。原来孩子能平平安安的长大，这是父母心里最大的期盼了。现在我也常不自觉地重复着老爸过去曾经对我说过的话。宝贝，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知不知道？
2: 知道。 Go。
0: 原来细细的安全带上头有着满满的爱，保护着我们最爱的人。
3: 不论坐前座还是后座，请记得系上安全带，就让爱的安全带一代传一代。交通部关心您。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是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暑假到来，正是年轻朋友们走出户外，游山踏青，享受青春好时光。请家长们也要多关心孩子。景广和大家一起守护青少年，让他们平安成长，享受青春。内政部关心您。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啊，8月11号咯，星期二凌晨的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不知道凌晨在这个时刻啊，各位朋友们，你所在的区域是已经放晴了呢，还是雨天呢？啊，这个昨天下午各地哈 都有下午后雷阵雨，对不对？啊，不只是下雨了哈啊，这个不只是午后雷阵雨，可能一整天都在下雨，对不对啊？这个南部地区的朋友们就更辛苦了。然后呢，哎，这个下雨好像还下到了晚上，下到了凌晨啊！还有我刚刚呢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还在思考到底要不要穿雨衣呢哈。目前啊。这个还是有零星地区有这个飘雨的状况，那中央气象署呢还是有针对南部三县市啊，台南、高雄、屏东啊，这个因为是西南风影响哈，随时都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啦，那就比较辛苦一点点了哈。好啦，那么其他地区当然也不能掉以轻心啦啊，这个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1:00到4:00啊，这个今夜最开心，让我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咯。好啦，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王慧竹，这首歌曲叫做只是平静一些而已啊。当然希望夜间工作心情平静啊，外面的天气也可以比较平静一些了哈。啊，时间是来到凌晨的1: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也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尤其呢啊，我们目前还是有接获事故哦，在台66线东向的15公里呢，过新屋一啊，这里说是有大货车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内外侧车道都受到影响了。那另外呢，是在台84线西向的 35.8 到 34.8 二西交流道的路段，小心外侧车道有小动物在这里，似乎没有呼吸心跳了。哇，开局不太顺利呢，哈啊，没关系，渐入佳境就好。来自谢振廷，这首歌曲《喧闹》。

虽然说这首歌曲叫做喧闹，但其实听起来却意外的平静哈。1:18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今天在国道上面的夜间施工明显比较多哈。啊，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42到38.5林口路段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在国道三号北上的三鹰入口匝道施工封闭啊，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哈。那除此之外，在中部区域这个国道一号呢，在南下的 160.8 到 164.2 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剖布工程，还有在北上的 247.8 到 244.6 这里是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修补作业。国道三号部分呢，在南下的 222.9 到 224.3 中心系统到中心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那中间啊会经过这个中心的出口匝道啊，路面也是有刨铺施工在进行啦。北上的 193.6 到 190.8 彰化系统到和美内侧三线车道也都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当中。那另外东西向的国道六号西行的 37.5 到 36.8 啊，这里是埔里端到埔里交流道，小心外侧车道有路面的刨铺施工在进行当中哦。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123。好乐团这首《出口》。

来自慢慢说乐团这首歌曲继续走，时间是凌晨的1:26啊。继续走的过程当中呢，留意天气状况啊。目前呢，中央气象署持续针对这个南部三县市，台南、高雄、屏东还是有大雨特报了哈。的确，过去一个小时呢，这个台南、高雄、屏东有一点点下雨之外呢，事实上中部的山区还有北部的零星地区也是有毛毛细雨的状况了哈。

但是这个下雨归下雨，现在毕竟还是夏天，对不对啊？这个到了白天呢，还是容易出现35、36度高温啦。中央气象署还是有针对双北、桃园、新竹、苗栗，还有在东半部的花莲、台东，都发布高温资讯。尤其呢，因为这几天是比较盛行西南风，所以花东地区就变背风侧喽，是容易出现焚风哦，这个高温几率就更高了哈，一定要多多注意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那么这几天啊，其实都是比较低压，还有这个天气比较不稳定，水气偏多的状况哈。中南部以及台东山区可能整天都不定时会有短暂雷阵雨了哈。那北部地区啊，这个中午过后也蛮容易出现午后雷阵雨的，要记得带伞备用啊。这个礼拜似乎天气都不太稳定哦。这个叫轰胎妹吗？好像广义上来讲可能可以算是呢哈。好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棉花糖这首小飞行。

0: 好诶，车况我都检查好了，随时可以安心上路。
1: 呸呸呸，啊，什么安心上路？我够一路好走嘞，真是出门。
2: 请系安全带。
1: 哎，啊，哪来的声音？
0: 电脑设定的，
1: 无聊。
2: 按两声喇叭来听听。
1: 啊，为什么要听你的？
0: 安全提醒嘛。
2: 注意照后镜，注意后方来车。
1: 没电了吼，
0: 因为很重要，所以设定速度变慢了。
2: 亲爱的主人，后车实在跟车太近，请踩一下刹车警告，或选择变换车道。
1: 哎呦，哦，这次话很多，
0: 小心驶得万年船呗。
2: 请专心开车。
1: 嗯，啊，等到怎么知道我们在讲话？
2: 我是你老婆，正在远端监控你。
1: 搞什么叉叉？
0: 老板娘说怕你打瞌睡，也怕发生车祸，才出了这一招，要随时提醒你。
2: 开车不喝酒，
1: 我没喝。
2: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怡婷。那是收到警察广播电台的心内暗欢喜，烦恼会袂记，想要甲警察广播电台联做会，欢迎上 IG 搜寻 LovePBS104.9， 随时收藏警广的最新影音消息，也要记得按赞、追踪、分享动态哦。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好，目前看到这个道路状况哈，好，虽然说没有更新讯息，但是上个小时呢，我们是有接获有掉落物啊，以及有事故，那麻烦朋友们留意。在省道台66线东向的15公里啊，过新乌一这里大货车和小客车，哎呀，而且是两部小客车加上一部大货车，所以加起来三部车呢，哈啊，这个追撞事故，哎，目前是内外侧车道都有受到影响，哇，这处理起来可能需要一点时间了哈，拜托拜托，前后方一定要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然后呢，在台84线西行的35.8到34.8公里二西交流道的路段呢，啊，这里外侧车道有小动物在这边，似乎没有呼吸心跳啦，请你多加留意，绝对不要低头滑手机，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这个疲劳驾驶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说不要疲劳驾驶。不过这个夜间工作朋友啊这个日夜颠倒，或者是有时候日班有的时候夜班，真的是很辛苦，对不对？睡眠这事情对你来讲会不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呢？对我来讲其实说真的有一点呢我在想啊，这个做这个夜班的节目到底可以做到什么时候呢？哎呀，这个2015年呢、有一项这个临床的研究指出一件事情呢，哎，虽然说啊对于这个夜班工作者而言哈，我们就白天呢这个想办法在家里呢创造一个安静舒服的气温，然后呢把这个窗帘都遮起来，尽量创造一个极致黑暗的环境，然后再睡觉了哈。诶，这个样子的一个睡眠事实上还真的可能会比一般日间作息夜间睡觉的人齁对于身体的损伤修复还要来得慢。这是一个发表在2025年去年这个职业与环境医学的随机双盲对照实验呢，这个研究招募了40名的健康夜班工作者这个主要是医护人员事实上夜班工作者的职业种类听说起来好像也不少呢齁。然后呢这个研究团队将受试者随机分成两组进行为期4周的试验呢这个让他们这个实

验一下哈，在他们这个必须要这个日间休息白这个夜间工作的这个作息当中，哎，这个睡眠哦，是不是会因为褪黑激素的分泌和一般人哎这个来的比较不一样，对身体的损伤来的比较大呢？后来哎发现一件事情齁啊，这个褪黑因为这个研究它是随机分成两组，一组呢在睡觉的时候会给他们服用褪黑激素，有利于褪黑激素的分泌，让身体睡得比较好，在睡觉的时候呢这个对于损伤的修复效果来得比较大，另外一组只是给安慰剂。结果发现一件事情齁啊，这个服用褪黑激素的那一组的夜班工作者呢，诶，似乎啊对于这个身体损伤修复的可能性比较大啊，这个 DNA 修复活性的可能也增加了。虽然说好，这是小型的实验，哎，这个褪黑激素提升 DNA 修复效率可能还需要大型的研究进一步验证。不过呢啊，这个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已经把夜班工作列为第二 A 类，就是说很有可能对人类造成致癌哦。这个其中一个可能的这个因素可能就是因为夜间工作的朋友呢，因为你这个我们的生理机制可能是习惯夜间睡觉。那夜间睡觉的时候呢这个松果体分泌褪黑激素的一个天然节律就会被打乱了。那你就算白天睡觉在这个房间里面你的窗帘拉得再密不透风都还是有可能影响褪黑激素的分泌。那么这个对于身体修复还有抗氧化作用可能也会因此受到影响。清除自由基的功能这个调控 DNA 修复抗发炎相关的一个基因表现也有可能比一般人都还要来得差。哇，那怎么办呢？听起来好令人沮丧哦！尤其对于需要长期轮值夜班或者是工作必须要熬夜的人来说，哎，是不是褪黑激素的服用可能成为了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契机呢？是否需要这个请这个医师评估，依照个人的作息、健康状况或用药情形，哎，这个服用这个这个褪黑激素适合的剂量或者是时机呢？那当然哈，这一定要依照医师的指示啊，绝对不要自己乱买这个坊间的这个声称褪黑激素的这个产品哈，否则有可能带来反效果。但是呢这个值得注意的就是，褪黑激素似乎和 DNA 的修复可能存在着某种关联啊，但是并不代表呢夜班工作者都需要补充褪黑激素，有些人啊可能真的是很极少数人真的是天生夜猫子啊，你就算日夜颠倒好像也不会怎么样，但是呢长期值夜班可能好几年之后发现睡醒之后还是蛮疲倦的睡觉打鼾的状况很严重醒来的状况很频繁或是甚至出现了疑似呼吸中止的睡眠呼吸中止状况呢，那可能就非常需要接受完整的睡眠评估了，透过心肺的调节还有居家的睡眠检测来了解一下你的睡眠品质以及夜间的缺氧状况才能够呢这个好好的修复你的身体，然后继续打拼你的事业了。好啦所以这篇研究呢就提供给大家一个线索，就说这个夜间工作这个好好睡觉这件事情真的是蛮需要下一番功夫的或者是有可能到时候需要评估啦如果这个日夜颠倒工作长期需要熬夜真的已经影响到生活的时候，到时候如果需要换工作，是不是需要及早进行布局才不会这个临时间需要换工作或身体突然

咱骨力打拼，历史打拼，半暝啊嘛打拼，为着的是啊，会当回去处理加处理的许多啊事实啊，会当呵呵团圆，对不对？那么这个身体就照顾好咯。刚刚听到来自这个赵大伦为着邓来家。1:46，道路上面状况，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88.6到87公里湖口服务区之前，哦，这里内侧三线车道路面都是施工的。然后呢，国三甲东向的1到3公里万方之前内侧车道有施工。省道留意啊，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既然讲到夜间工作朋友的一个睡眠困扰，来首三鸡半米，应该最能印证我们的心声了。任贤齐和黄品源的歌曲。

来自彭佳慧这首《三更半夜睡不着》，时间是凌晨的1:55。好，稍早在台84线啊，西行的 35.8 到 34.8 公里，原本说二西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小动物但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它是陈贤静这首歌曲 V229。

陈贤信这首叫 WUI229， 什么意思？不知道。有问歌手，他也说这也没什么意思，就只是当时在命名这首歌曲档案的时候哈、乱打了一个档名，当作暂时档名，结果呢就把它当正式歌名了。哎，这个随意的生活态度啊，现在好像越来越流行了哈。好了，等一下来到两点整，两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它是163 Braces， 这首歌曲叫《天空》。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一样空中见。

当你在夜里睡不着，没有理由的想着隔天的代办事项，可以打开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用好听的音乐陪伴你入睡。明天的工作就留到明天再努力吧。大家好，我是王颂，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66线东向的15公里过新屋一，有大货车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仍然是内外侧车道都受到占用，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国一北上的88.6到87公里湖口服务区内侧三线车道有路面工程，国道三号南下福德隧道内侧车道路灯维修，还有在北上的三鹰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了，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咯。那来到中部区域呢，一样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24公里中心出口路面有刨铺工程，那事实上从南下的220.9到224.3中心系统到中心外侧两线车道也都有路面刨铺工程在进行，北上

那193.6到190.8，彰化系统到和美则是内侧三线车道都在进行路面的跑铺施工哦。另外在国道5号南下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北上的蓬山隧道是外侧车道执行工程。省道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朋友们提早改道行驶咯。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有个奇怪的现象哎。
1: 侦探大人，你说什么现象啊？
0: 越来越多人在短时间内领到一笔钱。
1: 难道是不法所得？
0: 不是，来源合法，而且来自报废的车辆。
1: 哈？报废车也能拿钱？
0: 关键就在这里。以前申请奖励金流程繁琐，让人却步，但现在不一样了。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已经全面数位化申请流程。
1: 你的意思是
0: 线上申请，资料整合，奖励金更快更方便入手，
1: 不用跑流程，也不用东奔西跑。
0: 没错，一站完成。
1: 哦，原来如此。
0: 案件破解，不是钱变多了，而是申请变简单了。
2: 车辆报废奖励金申请现在更便利，透过环境部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一键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及奖励金申请，不再繁琐，不再等待，快速申请，轻松领取，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台湾小秘话，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仔日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3: 非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做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钓和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4: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了。
3: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4: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3: 唔然，互你头壳发呆，规工搞尿中变数，过来咧都爱包尿珠啊，七少年八少年都互人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好一顶
5: 痛不欲生。
4: 会记哦，食毒唔然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3: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项乌唔通碰，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4: 老祖先的话爱听，
3: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政务次长马士元。2026城镇韧性演习依各地时程分区实施，演习期间请大家配合警察及现场执行人员引导，就近进入防空避难设施。警报响起，请记得车停妥，人避难，听指挥。平时多一分准备，灾时就多一分保障。内政部关心您。

朋友啊，要出门打拼未？人生这个舞台，有时会失败，有时阵精彩。提出勇气，靠咱的手，奋斗来发光。有情光陪伴，就唔惊路歹行。我是洪英宏，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吴声美，这条歌千里望休息，时间是凌晨的2:11。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啊，看到在这个国道啊，国道一号北上的42到38.5公里林口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然后呢，一样是在国道一号哈，但这里是中部区域了，中部偏南部了啊，在这个北上的247.8到244.8。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修补作业啊，这个可能会一直持续到这个礼拜五呢哈啊。另外呢，在国道六号西行的37到36.8，这里是埔里端到埔里交流道，这里外侧车道有刨铺工程。另外呢，台74线东向9到11公里啊，西屯2到西屯3外侧车道和外侧路肩有隔音墙的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多多注意，哎，这个留心小心驾驶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向慧玲，这条歌心桃色。

0: 哎，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谨慎最安心。

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要小心啊，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那么夜间开车车灯一定要开啊，这个在变换车道的时候啊，也要正确确实的使用方向灯。来到这个小时呢啊，这个警政最安心的小单元啊，哎呀啊，这个除了刚刚哈，哎，这个开车的一个警语完整的跟大家下标完了之后呢，啊，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哈，我现在还是暑假啊，所以呢，这个学生们，哎，这个放假哈，可能非常需要爸爸妈妈留意小孩子们玩手机的行为，为什么呢？啊，因为根据警政署统计啊，今年的上半年呢，12岁以上未满18岁的少年哦，啊，这个被诈骗被害的人数总共有8631人呢，啊，这个其中呢，诈欺了1700多人，这个占了9%，是高居所有案件的第一名呢。平均呢，每天有超过9名的少年遭到诈骗，是去年同期，这个虽然说降幅是有接近30%，没有错，但是似乎好像还是少年哦最常遇到的犯罪类型了。啊，不是这个少年遇到的犯罪类型，少年遇到的犯罪被害类型啊，所以这其实也是不可轻忽呢，哈。啊，像是呢，有少年呢，原本只是想要拿免费的游戏账号，然后呢，诈骗集团就会先假冒客服要求来进行验证，然后呢，再假冒警察哈，声称，哎，这个你的门号呢涉及刑案，要求配合处理。少年受到威胁，就把自己手机的 AS 那个 SIM 卡寄出去了哈。然后呢，这个诈骗集团取得之后，再用这个少年的寄给他的这个手机 SIM 卡哈，哎，接下来拨打诈骗电话，哎，然后呢，这件事情可能从头到尾爸爸妈妈都不知道，哎，家中的青少年也不敢跟爸爸妈妈讲了哈。警方指出呢，青少年遭到诈骗的管道和成年人其实也不太一样啊，毕竟呢，使用网络的习惯也天差地远，对不对？啊，这个少年呢，经常使用网络游戏、短影音还有社群平台，所以呢，诈骗会利用这样子的免费游戏账号、虚拟宝物、低价点数或者是代储等等的诱因接近学生。哇，这对青少年来讲，这可是多大的诱因呐，对不对？然后呢，再提供门号验证码或其他资料。原本呢，可能只是单纯的游戏互动，但可能会进一步演变成诈骗的案件。虽然说呢，今年呢上半年少年诈欺的被害案件比去年啊少了接近30%，但明显仍高于第二名的窃盗啊，是有1080人。因为呢，少年遭到诈骗的被害还是有接近2000人这么多啊，1700人左右了哈。所以呢，还是蛮严重的哈。所以呢，这个家长要多多以关心的角度啊，这个不需要责骂，因为事实上就连成年人也有可能遭受到诈骗，对吧？

成年人遭受到诈骗呢？接下来跟你分享的另外一个案例啊，这个父母呢可能是接近退休的年龄了，因为呢这个案件它的这个主角哈，这个我们说甲好了，甲呢他其实应该是接近退休的父亲或者是母亲啊，因为他的子女各自成家立业之后，哎，都在异乡工作或者是打拼了生活了哈，所以自己的生活变得比较冷清，每天的生活呢就是去办公室，然后呢回到家里休息，没有什么休闲娱乐。有一天呢，他的手机跳出了一则 LINE 的讯息，是陌生账号要求语音通话。哎，这个甲呢接起电话了之后，发现哎，原来是远嫁他乡的女儿打电话来啊，哎呀，询问生活近况了哈。接到女儿的关心电话，当然非常的开心啊。然后呢，就与女儿分享自己的每天生活作息。哎，然后呢，隔天呢，这个女儿又再次来电。

但语气呢就没有那么轻松，反而很焦急的向甲表示，哎，自己啊需要这个买屋哈，还这个不巧呢生病住院，资金周转不及，希望爸爸妈妈帮忙准备一笔钱解燃眉之急。这爸爸妈妈爱女心切，所以怎么样啊，赶快呢啊，依照女儿啊这个电话当中女儿的指示啊啊，这个和住家附在住家附近哈、啊、一间超市和一位陌生人约见面，然后呢把这个自己存了一辈子的这个金融卡里面的账户哈、啊、还有现金呢都被拿走了啊，原本以为就落幕了，就一阵子之后女儿从外地返家，哎，这个甲呢就突然想起，哎，前阵子不是女儿说要购屋吗，不知道购屋后续状况怎么样，就关心了一下，女儿就想说我没有买房子呢啊，才发现原来受到诈骗，完蛋了，这个时候养老金全部都被骗走了。哎呀，所以不要说齁，这个少年呢可能玩短影音啊，或者玩这个网络游戏，很有可能遇到这个诈骗，事实上成年人也有可能，对不对？而且现在呢 AI 技术有够发达的啊，接到这个陌生来电啊，这个声音和亲友非常的相似，也必须要透过原本熟悉的联系管道再次确认啊，你不能说人家用 LINE 传讯息来你就相信对方是你的女儿或儿子了，而事实上如果对方是你女儿或儿子的话早就有 LINE 了吧啊，呵呵，干嘛要多加一个新的 LINE 呢，对不对啊，这个对方如果开口要求借钱并且要求保密，很可能都是诈骗集团了哈，一定要提高警觉。另外自己的提款卡存折印章金融账户一定要保管好，不要交给任何人，这个案例呢很哎，这个很哎，这个非常非常的困窘哈、哦，就是说呢，啊，是自己的女儿需要钱呢，怎么办啊？那就算女儿需要钱，你要亲自把钱交给自己的女儿啊，对不对啊？见到本人再给她啊，这个要求这个有其他第三方的人来拿，这可能都有问题呀。所以呢今天藉由这个警政专线的小单元持续提醒大家，不论是少年或者是成年人，对于反诈骗尤其刚分享的这个类型的诈骗呢，电话打来跟你讲说我是你儿子，我是你爸爸妈妈，我是你的好久不见的这个亲友这个你电话里面没有存我的电话吧，把它存起来吧。哎，其实很早很早很早以前就有类似的诈骗，这现在呢 AI 技术加进来就会更精良了，更不容易判断，所以呢一定要随时保持理智哦。

0: 哎呦，才多久没见，小姐又长高了耶。哎，大姐，最近好吗？
1: 好好好，快进来坐啊。
2: 舅舅，我要抱高高。
0: 抱不动的啦，再过几年小姐就比舅舅高了啊。
2: 等我长大也要跟舅舅一样开超级大的大货车。
0: 嘿嘿，当职业驾驶开大货车可是很辛苦的哟。
1: 没错，这个东西南北啊，到处送货，还要长时间开车，辛苦又危险。
2: 舅舅，你会不会开车开到睡着啊？
0: 有时候路途又远又堵车，真的是开车开到差一点要睡着了。
1: 休息是为了走更安全的路，职业驾驶一定要做好疲劳管理才行。来，这个苹果很甜，多吃一点哦。
0: 嗯。
3: 职业驾驶在长时间开车工作之前，一定要有足够的睡眠，保持固定的作息，减少轮班次数，务必遵守工作时间规定，不任意超时工作。为了防止疲劳驾驶，减少事故发生，长途开车尽量每两个小时安排一段休息时间，活动身体或者是小睡片刻。开车之前请避免服用容易导致昏睡的药物，才能确保用路人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5: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6: 110报案中心，您好，
5: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6: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4: 哇，这么厉害呀。
5: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4: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3: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地震发生时，若您在室内，务必趴下，掩护稳住，迅速趴下，用手保护头部和颈部，并且躲到稳固的桌子底下，握住桌角，保持冷静，保护自身安全。

时间是凌晨两点三十三分，稍早有这个事故终于排除了。原本台66线东向15公里呢，过新乌一大货车和小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啊，原本是全线车道都有受到影响，真伤脑筋啊。那感谢啊，夜间呢这个相关的人员帮我们给排除了。那麻烦驾驶朋友们一定要减慢车速，小心的开车啊。在这个新北市树林区的巴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有因为捷运工程封闭，所以汽车呢没有办法走巴德地下道啊，要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来行驶。好，在新北市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封闭施工，这里是单线双向通行的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

大佑，罗大佑在1984年齁、发行个人的第三张专辑家，这张专辑当中的经典作品。这首歌曲世上有很多人翻唱。而且呢，像是张学友哈、甚至还翻唱过粤语版，然后陈慧娴有翻唱过粤语版。那其他呢，台湾的歌手翻唱啊、像是有姜育恒，有萧敬腾。不过刚刚听到郑怡的翻唱哦，很特殊的是，郑怡呢，在1993年的时候是发行了一整张专辑啊，这张专辑所唱的都是罗大佑的经典歌曲，除了在这个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事实上还有翻唱《海上花》这个还翻唱了《光阴的故事》《闪亮的日子》，哇，整张专辑的含金量很高。找时间再比对一下原唱和翻唱的差别，因为像这张专辑当中，《海上花》它原唱是珍妮嘛，对不对？虽然说作词作曲是罗大佑，那就变成有各种不一样的这个版本可以对照了啊。这个罗大佑的他想要赋予的意味是什么？珍妮唱出来的感觉，郑怡唱出来的感觉又不一样。来听听另外一位经典的歌手，他是蔡琴，《情锁》。

我相信这首歌曲的歌名呢，啊，对于这个在学中文的老外来讲，应该会非常的困扰啊，怎么那么多个啊？为哦，怎么会有那么多的？的哈，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啊，这子句里面有子句，它的这个原唱呢是罗

时间2:47啊，刚刚听到来自王芷蕾的歌曲《台北的天空》。我看台北的天空，好像也不是特别晴朗啊，就一般一般啊。虽然说今天，就算晴朗，好像也不一定知道，也看不到月亮，对不对？农历29啊，过两天就鬼门开了哈。Anyway， 这个不知道其他地区的天空怎么样呢？可能南部的天空还是有点下雨，对不对？过去不止有一点下雨哈，在高雄、屏东，真正是有落雨，中部。部分的山区也还有这个零星的飘雨状况，所以呢，目前中央气象署还是针对台南、高雄、屏东发布大雨特报哦。所以发现这几天西南风正强啊，所以呢，这个南部这个西南部地区呢，都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啊，要留意这个瞬间雷击、强阵风，低洼地区慎防积淹水的状况。那么这个除此之外还有路上强风特报啊，这个西南风增强，像是在桃园、新竹、苗栗，还有这个东南部像恒春半岛、台东地区、兰屿绿岛、澎湖这个沿海都可能会出现

较强的阵风哦。天气不是非常理想，我们用歌曲，有很多歌曲哦，这个描述的都是晴朗的天气，当然也有描述阴天雨天的天气啦，哈。我们就说啊，这个现在什么样子的天气，我们就要想办法听反向的歌啊，让天气好起来。所以送给你，它是凤飞飞，天空依然蔚蓝。

来自张艾嘉这首歌叫做《雨在他心中停留》，我觉得这首歌曲好像为雨天开了一道非常强的滤镜啊，明明下雨天啊，这个很困扰的，但是在这一首歌里面觉得啊，下雨天好像很浪漫的感觉呢，哈。好啦，时间是凌晨的2点56分啊，又一个小时了。等一下呢，在三点整一下，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喽。好啦，只需要留意，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在三点之前送给你李佳欢不属于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

0: 在时间是半暝三点，抱着美梦，大声唱出咱的青春。
1: 迄、那个热情固执、勇敢的模样，就是咱的骄傲。
2: 大家好，我是
3: 李吴兄弟，
2: 伫警察广播电台，甲你做伙向前行。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好，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留意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88.6-87公里湖口服务区路段内侧三线车道路面都在施工。在北上的42-38.5公里林口路段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北上的三鹰入口匝道这里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中部区域呢，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60.8-164.2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那南下的178.5-180.5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维护。国道三号南下的222.9-224.3中心系统到中心封闭外侧两线车道，那其中中间通过的中心出口也是有路面刨铺工程的。北上的193.6-190.8彰化系统到和美，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都刨铺施工，请你经过要多加留意。最后省道在台61线南下12.6-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17.9-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依照现场指引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每次一测个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耶，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咯。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继续颁发交通安全奖，入围的有超人。
4: 我不怕被车撞，想走哪儿就走哪儿，安全的很。
3: 蜘蛛人，看我飞檐走壁，安全又迅速。行人，
5: 我都走人行道，没有人行道就靠边走，而且不会在道路上任意奔跑、嬉戏或阻碍交通。
3: 得奖的是行人。
5: 谢谢，上天是公平的，虽然我不耐撞，也不会飞檐走壁，但我会遵守行人交通规则，一样可以避免危险保平安哦。谢谢大家。
3: 如果你不是超人也不是蜘蛛人，那么为了你的安全，请当个遵守交通规则的优良行人。使用道路请多利用人行道、天桥、地下道及行人穿越道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来来来，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7: 警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6: 本次要征求的是
7: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6: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7: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6: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7: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6: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7: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6: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7: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

警察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恩辉，我爱唱歌，也感谢厝内底人无私的爱甲鼓励，让我会当无挂念的伫外口继续拍拼。感谢有厝做我永远的靠山，趁着有闲的时阵，邀请你甲我将思念带伫身边，上路登去找咱心爱的人。开车路上，嘛到阵来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好不？早点。

来自乐团 Why W-H-Y， 就是问你说 Why 为什么的那个 Why 啊，带来的歌曲叫做北漂的日子啊。他们的团名跟这个所唱的歌曲难道有相呼应吗？有的时候要北漂要南漂也许是自己选择的吧，对不对啊？这个在这个要安排自己的人生的时候，想着要到这个异乡发展，好像要这个拼出一番成就，衣锦还乡啊，才会觉得这个自己有成长的感觉，或是为家人带来一点的欣慰感。久了之后发现啊，自己一个人不论是北漂南漂怎么漂的日子都很孤单，对不对？家有家人的地方啊，最终可能还是最心安的地方了哈。好啦，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前别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来自漂流出口，这首歌曲叫《搭聊》。

如果一个人在外飘荡，在外漂流久了之后，可能也会激荡出新的火花，就跟漂流出口他们的音乐一样啊。他们都是来自于台东啊，但是他们希望在他们的音乐当中啊，可是这个融入了有电子音乐啊，融入了这个原住民的古调啊，这个融入了各种这个祭

点五步等等的呢？听起来非常的多元。刚刚听到漂流出口的搭聊3:18，虽然说目前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但是夜间的施工有麻烦朋友们留意哦。台64线东向的观音山隧道配合演练管制通行，同步这里封闭八里二的入口匝道，还有八里的这个中华路三段入口匝道咯。另外呢，在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万大路到中正桥外侧车道有移动性施工到5点整。在这个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双向进行桥面板的作业，会轮流占用汽车道。车辆可以通行了哈，但麻烦朋友们拜托减速慢行，小心安全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再送上这首歌曲，哇，他们的音乐可能不只包含原住民音乐了啊，他们甚至曾经和日本啊、印度啊各个国际的这个单位合作，哇，大象体操和9M88合作这首《影子》。

来自蓝心湄这首歌曲《让我贴近你的笑脸》。哎，其实我觉得他的歌曲蛮前卫的，因为现在像这样子的这个 EDM 曲风很流行，可是呢他当时发行这首歌曲的时候才1992年，三十几年前呢。当然他加入的这个 funk 的元素好像永远都不会退流行的哈。好啦，在轻松的歌曲当中，也希望你可以小心的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它是高真这首歌曲 Halfway Love。

0: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1: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0: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咯。
1: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啊，太近了。
0: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1: 我们开在知道要礼让干道，吼，被按喇叭了啦。
0: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1: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0: 哦，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1: 哦，爸，擦撞到了啦。
0: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4: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5: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6: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好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0: 啊，在这个桃园新屋和新竹说是有29、30度，有这么热哈。南部地区可能觉得没有啊，甚至还下雨，夜晚嗖凉嗖凉的。台南、高雄、屏东依然有大雨特报啊，过去一个小时啊，就不太多了哈。高雄跟屏东啊，继续在落雨啦。事实上，中部山区也是有下雨的状况哦。啊，所以提醒朋友们，这个天雨路滑，一定要减慢车速，小心的驾驶了。那么现在西北太平洋上面非常的热闹，哎呀，看了一下，有几颗台风啊。两颗台风和一颗热带性低气压啊，原本呢，这个周末影响台湾的这个白海豚呢，啊，它在登陆中国之后成为了热带性低气压，但现在啊也已经消散掉了。所以在西北太平洋上面呢，有这个轻度台风昌宏，昌宏呢啊，它预计在明天呢 今天了哈啊，以及明天呢有可能会影响日本的中部地区，所以呢哈，今明两天啊有要去日本的朋友留意一下当地天气状况和航班。除此之外，太平洋上面还有一颗叫皮鹿台风，还有第18号的热带性低气压啊，不但距离台湾蛮远的，而且呢，他们移动的方向啊，看起来是完全不会朝台湾而来，所以呢，应该是不会有什么影响。可是呢，整个台湾这一带哈，也是在低压带范围之内，这个低压带范围之内天气不稳定，就可能随时会有热带扰动发展，这个就要再继续观察了哈。不过呢，到礼拜四之前哈，因为这个西南气流、西南风的强度，有时候强，有时候弱，但总之来讲，偏西南风的这天气是这个礼拜最重要的重点，所以中南部，这几天下雨几率都会明显上升。北部呢，午后热对流也发展的情况也会比较这个明显哦，记得一定要随身携带雨具，不然哈这个下雨就这个麻烦大了哈。接着呢礼拜五过后，哎呀，这个只会再继续下雨啊，因为它这个低压带再随之影响台湾，预计一直到下一个礼拜三哦，天气状况都不好啊，这个水汽量都是比较多的。专家评估哦，这一波降雨的时间可能会拉得很长哦，哈，这个超过一个礼拜，所以连续很多天潮湿闷热的天气，可能会对你日常生活或是户外规划造成一些影响啊。这个想一下预备方案吧。卓一峰，精神孤单。
1: 最终下失眠的习惯。

0: 卓一峰，
1: 虽然说好像好一段时间没有听到他发专辑了，但是他一直有在驻唱哦。不过我觉得他的声线啊真的很适合这种孤单的旅人的这种形象。然后带来的歌曲精神孤单。3:40，道路上面状况夜间施工，国一北上的88.6到87公里湖口服务区内侧三线车道有施工。在往北上的42到38.5林口路段内侧两线车道工程。国道5号南下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北上的蓬山隧道外侧车道也在施工。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也都施工封闭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一系列的情歌，刚刚是卓一峰，现在是李圣杰。

0: 颗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尼的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尼。

时间是凌晨的3:51，稍早听到来自方炯斌的歌曲《一千个晚安》啊，听完之后都想睡觉了哈。嗯，不行，身为与你一起夜间工作的伙伴啊，还是要陪你一起加加油，打打气。好，目前道路上面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持续夜间的工程呢，台九线南下13到22公里，清潭到云海国小之前路面刨除加封工程进行当中，单线双向通行，它是张云京《我不爱你了》。

来自张芸京，我不爱你了。时间是凌晨的3:55啊，这个奕勋三个小时夜间节目啊，要告一个段落了。等一下在4: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他陪你一起到天亮的时光了。最后送给你，他们是 JS 的爱情背包客，一连串抒情风的情歌啊，陪伴你在夜间奋战到现在，或是刚起床呢啊，能够心情平稳啊，然后呢这个一切平常心啊，这个在该休息的时候啊，希望你可以充分的休息，然后明天又要面临新的一天挑战了。祝你今天平安健康愉快，我们就明天星期三一样凌晨1:00空中见了，拜拜。

梦想清晨四点钟，我是才俊猫。听阿伯讲，就是起你啊，你刚有困后吃饱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等待就停更，一摆又一摆。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88.6到87公里湖口服务区之前，内侧三线车道有施工。一样国一再往北走，北上的42到38.5，这里林口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北上的蓬山隧道外侧车道也在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三鹰入口匝道是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哦。那一样是在国道三号呢，这个南下的222.9到224.3，中心系统到中心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北上193到190.8，彰化系统到和美，这里内侧三线车道都在进行刨铺施工，会到6点钟。最后省道台九线南下13到22公里，清潭到云海国小路面刨除加封工程是单线双向通行。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以及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喽。以上路况由逸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尽广。

哦，今天受到低压带来西南风的影响，所以呢，中南部、东南部山区、离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尤其中南部哈，雨势会比较大哦。那南部这边还要注意，有可能出现短时间豪雨的几率。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但是到了午后一样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的山区还有大台北地区会有较大雨势哦。而清晨到上午，北部这边也会有零星短暂雨啊。

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苗栗头屋 31.1 度哦，然后新竹的竹北、彰化西湖、秀水、埔心、台东太麻里，基本上这几个县市现在也有到30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是26到29度左右。

哦，来自台九线所演唱歌曲《有我陪伴》，你在撒给美宝，其实陪伴你的可能是山，可能是海，哈，哦，不管怎么样，空中我们还可以互相陪伴，对吧？再过几秒，4:13了，看了一下路况的讯息，很足喜哈，主要就是国道上施工的点，郭打威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

0: 来自克里夫所演唱的歌曲《路》。
1: 梦想最美的颜色叫初衷，在你我心中。
2: 我是边王洪恩。逐梦的人能把努力都化成幸福，逐梦的路上也要注意安全哦。开车别忘了要系上安全带，让自己平安抵达幸福的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哟，4:17了，目前在国道上，尤其国一国三施工的点比较卡侪位哦。国一的话，北上哦，过大林到云林系统前，注意一下外二侧的作业。那南下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二侧也在施工，小心哈。还有在南下的台中到南屯，外二侧也要注意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

哦，但不然我撒开的感觉，上好麦回来，香慧玲的歌声，排名要紧走对吧？哈，农历七月都要来啊，给排名要赶紧想。好，小辣椒的歌曲，讲啊更加明，紧切切。

哦，小辣椒，小辣椒一个去跟切切哈。遇到不对的人，观音放生吧哈，放自己一条路。4:25了，那目前在国三哦，北上三鹰入口匝道因为施工而封闭哈。再来，国三南下福德隧道的内侧，现在是有工程在进行的哈，爱注意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同样的意思，用的是比较温和的一种说法。来，张哲瀚，慢走不送啊。

0: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4:30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就是施工的点近在近在。好，国一的话，北上要注意湖口服务区前内侧三线车道在施工，北上还有林口内二线要注意哈。再来国一呢，在南下台中到南屯的外二侧，还有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二侧，以及北上过大林到云林系统前外二侧都有作业哈。而国三呢，南下中心出口这边有作业，然后南下是中心系统到中心的外二侧，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内三线都有工程。还有国三南下白河交流道路段外侧这边也有作业哦。再来国三北上目前三鹰入口匝道持续封闭中，然后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前内侧有作业哦。国五北上蓬山隧道外线南下雪隧内侧都有工程。好，新的路况一档提车哈，加码还卡定位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雅玲的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00-7:00，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哦，真的挺无厘头的一首歌，来自久住小春，恋爱魔法就是 Habibi no bi， 你问我什么意思，我干奈又是觉得这个节奏蛮抓耳朵的有时候日本有很多歌曲哦，真的是挺无厘头的。哦，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37。虽然已经立秋了，但秋老虎还是已经上秋，有的人不知不觉就觉得今天会短。来，余佩珍请为关键会短结果。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琪。有些征才广告会以高薪水、免工作经验的条件吸引大家应征，但实际上却是诈骗手法。如果发现可疑的征才内容，不知道是真是假，需要协助时，请记得离不够端，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避免落入求职陷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假如开车时心情就像一片空白，想要一些陪伴，这时候别怀疑，就让警广走进你心里。在安全的情况下，可以用手机打开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除了能了解最新路况，还有音乐陪你放松，随时带给你温暖，填满爱到宇宙爆开。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来哟，4:42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北上湖口服务区前啊，要注意内侧有三线车道在施工啊。而国三北上三鹰入口匝道持续封闭中。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们来讲一个来自新加坡的报道。新加坡有一个咨询机构最近发布了2026宜居指数排行榜，也是他们针对呢全球192个国家跟地区进行多个评判的一个标准，它有好几个不同的指数，然后呢就是来了解说这世界上大家心里面最想搬去哪里住呢？结果第一名出来，哇，绝对想不到哈！这个国家也许有的人还不晓得哈。那在东欧的一个很小的国家叫爱沙尼亚，排第一名，然后新加坡排第二名啊！哦，他们的这个就是全世界宜居指数里面拿到第一的哈。它有一些指标啦，包括了它的经济。

金融跟税收，还有呢适合居住跟健康，以及安全跟稳定，还有定居跟工作机会。也是啦，在想说要怎么样去评断一个地方适合居住，首先你要能够活下来嘛，就是那个税收不能被扣太重，然后要有工作机会，对，但重点是治安也要好，还有呢这个生活机能也要够。哇，坦白讲哦，这真的如果都符合的话，那挺十全十美的。那爱沙尼亚在货币银行这边就拿到99分，商业机会有96分，房屋可负担性，就是这边买得起房子，也有到82分，绿地面积86分，他们的街道安全也是分数不错的。但其中呢，他们的那个分数最低的指标是哪一个？就是气候的舒适度，只有20分。为什么？因为它的冬季真的很冷又很久啊。不过如果问你说你觉得全世界哪里最适合居住，每个人标准也许不太一样，对我来讲安全自由还有气候也是蛮需要考量的。

哦，这是 Ella 所演唱的 You Me Time， 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49啦。虽然不知道你现在开车在哪里，家里得几条咯，但是希望你能够平安抵达。

哦，陈奕迅路一直都在，它也可以是一种比喻哈。有时候你会觉得，哎，我现在好像不知道我要干嘛哈。但是当你开始起心动念，或者你很努力去享受，很奇怪，那个路真的就会浮出来哈。都是这样子，你要开始去注意，然后开始去思考，然后你就发现，诶，其实路一直都在那里，只是你之前没有看到，或者你是背对他的齁。有时候只是转个身的看到这样，对吧齁。你要搁在垂地的路吗齁。不要紧，不管就算迷路嘛，不要紧齁。有时候迷路难免齁。但是心头俩好点齁。那个不管要去哪里，就算是迷路，最后安全到达必搞他重要啦齁。四点五十四分了。来，目前啊，在路况方面哈，就是主要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贼位哦。那台二级这

这边有个情况，说是北上2公里过中和路内侧施工，这边先前因为钢筋外露还在修复当中，所以目前还在进行，务必留意。而国道三甲东向呢，1到3公里万方前内侧的作业也要小心，拜托拜托哦。以及台64线目前东向观音山隧道还是有管制，所以呢封闭了8里2入口匝道，务必避开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呢，0800-000-123。还有现在在国一国三齁施工的点真正比较卡侪位齁，你三更半暝真正熬度孤爱困的时阵齁，拜托你们就一定要备好金毛齁。那就算开车有辅助系统，这你也不能绝对依赖它齁，因为有时候遇到前方的一些情况，特别像施工的点齁，还是要多加注意啦齁，拜托起来齁。

这么是在一起五点钟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罗大佑。新的一天我们到底在打拼，无论未来怎样有变化，人生都要继续。

0: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前内侧有三线车道在施工哦，而在北上林口内二线也要注意哈。国三目前北上封闭了三鹰入口匝道哦。以及国三目前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内三线，南下中心系统到中心外二侧，以及南下中心出口，这边都有作业在进行哦。国五北上蓬山隧道的外一线，南下雪隧内一侧都有施工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今天呢，受到了低压带还有西南风的影响，中南部、东南部山区、离岛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那中南部会有较大雨势，再来就是南部哈，有可能是短时间豪雨的情况哦。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但是午后也要注意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北部山区、大台北地区会出现较大雨势哈。清晨到上午这一段北部也会有零星短暂雨哦。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苗栗头屋 31.1 度哦。再来就是彰化的埔心、西湖、秀水、新竹、竹北、台东、太麻里、大武这边呢，现在都是30度左右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26到29度左右啊。

啊，真正做古早味的歌曲，人生万里路，杨宗宪的歌声，五点十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沟通嘛，温阿玲。目前呢、啊，在路况方面，国道上国一、国三、国五哈都要注意施工的点，尤其国一、国三施工呢，为比较较侪哦，目睭了背后金哈，注意一下彼此安全呐、啊。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来哦，5:15了。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因为国一国三施工的点进贼齁。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那国三目前北上三鹰入口匝道持续封闭当中齁，要注意避开哦。好，还有国三南下中寮隧道中外侧作业也还在持续齁。以及南下白河交流道路段外侧这边也有作业在进行，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在这个时段听节目，听众朋友不同职业别，然后我知道就是透过粉丝页，我就晓得说啊，原来很多做早餐业者的朋友他们这个时间也已经不赢了，就不赢了，然后有的跟我那个起来的时间都差不多啊。说实在的，早餐店现在是很多人一天很重要的开始。最近有人在网络上分享了一个照片哦，说那个某一家早餐店呢贴出了一个告示，上面写说荷包蛋不是牛排，只有半熟跟全熟，不要说六分熟、七分熟或八分熟。这个网络上照片一出来，哎呀，引发很多做早餐业餐饮同业讲哦，真假餐饮业这个也不容易啊，有时候遇到客人的要求实在是荷包蛋七分熟八分熟，哇，难怪那个老板害讨。当然也有的人说要求不能太熟的，对不对？然后呢还有人留言说他是那个卖泰式料理的，然后那个泰式酸辣汤我酸辣的这个料理，说不要酸也不要辣。那你来吃泰式料理干嘛？几公我看到这我感觉比如说我以前我个人很喜欢苦瓜排骨的味道，但是我不敢吃苦瓜可是我可以喝那个汤，所以我去买那个苦瓜排骨的时候跟老板说，老板苦瓜排骨但是不要苦瓜。老板可能三条线至少我不会去要求那个蛋要几分熟啦，无戏对我来讲无戏的喝啦哎呀，这个坦白讲开早餐店真的也不容易每天要遇到形形色色的客人

后来自品冠戴佩妮半生熟、哦、感情有时候没办法像料理还可以指定几分熟、哦、但是要半生熟那也我觉得这样也不错啦，进可攻退可守。接下来还有萧煌奇、魏如萱他们请问歌曲一半一半你一半我一半感情真不散。

哦，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27啦。啊，你现在开看开车里到位齁。重点是你把酒落在背后金怕千万唔通度过。

0: 好，现在时间5:30了。
1: 大家好，我是 Caris 蔡嘉玲。

来，现在在路况方面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国三南下中心出口的作业已经结束了。目前在国道上主要就是国一国三施工的点比较贼哈。国三现在北上三鹰入口匝道还是封闭当中。国三还要注意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内三线，然后南下中心系统到中心的外二侧，这边工程还在进行哈。然后国一北上过大林到云林系统前外二侧也有作业哦。南下是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二侧施工中。另外国一北上林口的内二线，还有北上湖口服务区前内侧三线都要留意工程的进行哈。国五北上蓬山隧道外一线啊，还有南下雪隧内侧也是有作业在进行。好，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老早，我是一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金广》。

谢谢咧，卡奎哇，蔡秋红的歌声，这样的一个态度，特别用爵士音乐来诠释，真的真的放松，有想要放手的感觉哈，没有抓得那么紧了。好，5:37了。哦，也是爵士音乐的风格重新诠释的老歌，这里面有范怡文、关宁芝还有秀锦合唱的歌曲《说你爱我》。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 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1: Hello， 你们好，我是 Dino 李玉玺。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提醒你，聚会小酌后，请务必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或者是计程车，千万不要酒后开车，才能安全平安归。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已经5:43了，目前在路况方面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啊，国道上施工的点，尤其国一国三还是国道唯一号，一定要特别小心，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那如果有新的路况需要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健康按个赞。

我们来讲一下，有时候耳朵突然发痒哈，哇，有的人就开始找一些东西，什么棉花棒啊、挖耳棒哈，赶紧想要掏耳朵哈。那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哥伦比亚大学有一个医学中心，那他们提出了一个说法，说这个感觉其实是来自于外耳道的皮肤。那外耳道是非常脆弱的，为什么发痒？大部分跟皮肤发炎还有外部的刺激是有关系的哈。耳垢不是脏东西，耳垢是脱落的表皮跟油脂的分泌物组成的。耳垢不要嫌弃它，它可以保护我们的外耳道，减少细菌跟霉菌的感染。所以你如果是经常用棉

花棒哦去掏耳朵的话，反而可能把保护性油脂刮掉，会让这个耳道干燥，然后容易产生瘙痒的感觉。那有的人天生耳垢就比较多，或者耳道比较窄哈、哦，那耳垢若堵塞压得太紧，也会觉得闷闷的，而且会有瘙痒感，甚至会影响到听力哈。哦，还有就是耳道跟身体其他皮肤一样也有可能发炎，如果你本身是有湿疹、脂漏性皮肤炎，或者对洗发精啊、洗发剂啊，或有的呢就是一些金属的成分过敏化，都有可能引起红痒脱屑的情况。再来就是你长时间佩戴耳塞或者助听器，也有可能是让耳道闷热潮湿，也有可能因为摩擦清洁不完全而刺激皮肤，增加细菌或霉菌的滋生。还有就是游泳洗澡以后太潮湿了，你耳道呢太潮湿了，然后再加上用棉花棒去掏它，所以就造成一些微小伤口，容易让细菌或霉菌趁机感染。所以其实耳朵痒它有很多很多的原因哦。那我们说呢，你不要一直怎么讲，就是一直想办法。有的人真的跟那个耳垢齁想说不共戴天，我要把你清干净。但是当你了解到你那个耳垢其实对你耳朵来讲是一种保护效果齁，所以齁真的适度就好。当然有的人说痒到受不了齁，但是千万不要常常或天天的就拿起不管棉花棒或掏耳棒在面掏你的耳朵齁，这真的对耳朵的健康是不 OK 的。

哦，就是易凡唱这一首歌，你又听不懂，但是他的那个标题叫《在哪里，你的耳朵》哈，很幽默的一种表现方式。你都没在听，你耳朵到底跑去哪里啦？所以我们俗语叫这句话，讲听无嘴大富贵啊。来听一下张涵雅歌声。

哦，5:54了。国三有个施工点排除了北上三鹰入口匝道，这边已经撤收，所以三鹰入口匝道开放通行了。感谢。哦，但是在国一还是要注意北上湖口服务区前内侧三线车道在施工哈，然后北上林口的内二线也有工程在进行，爱注意哦。

讲一下，有的人呢喜欢吃奇异果，但是呢要去挑奇异果的时候，有的人喜欢想要吃黄色的，因为比较甜哈，但是他又不会分那个黄色跟绿色，光看外表他看不出来哈。那怎么分辨？买回家切开以后一根美糊啊，那怎么分辨？其实有一些诀窍了哈。最简单最简单的，你说直接问店员了哈，阿那水波当没暖哈。最简单的，如果是绿色的奇异果，你去注意它的标签是绿色的。那个黄色金黄色奇异果，它的标签是黄色的，啊，那有干单嘛哈？还有，其实外形也看得出来啦。绿色奇异果，它呢，它那个身体比较短，而且重点是绿色奇异果通常毛比较长。那金黄色奇异果呢，是身体比较长，毛会比较短，就相较来讲，它的表面是比较平滑的，这也是很好的判断一个标准啊哈。我要谢谢蛮多听友哈，因为我都久久才 po 一次粉丝页，然后呢前两天终于又 po 了哈，把我清冰箱的心得跟大家分享哈，然后呢我发现很多人的留言哦，真的很感谢哦，但那听众朋友那一下你要有灾情哈，有的在夸赞哈，哇那个美颜哇。今天我够熬下呀，还会作诗嘞，刚下档哎哈。其实我真的觉得，我那个我做的事情就是每一天哈，咔嚓起来，然后空中跟大家互相作伴哈。所以我也得到了好处，我打刚弄日出躺个款嘞哈。好，谢谢很多听众朋友，我想用姑姑抛一次，唔知有人会来按赞未哈。想不到还是有很多听众朋友的按赞，实在非常非常感谢呢哦。好，然后透过粉丝页的指导哈，每一天经常都有新的听友加入，然后也有一些。虽然是已经知道粉丝耶，不过呢，因为我没有常 po 哈，你嘛不知道，我又 po 了新文章，阿北看的人先压起来，你可以直接在网络上搜寻，我是雅玲，今天元气嘛。

0: 清晨六点钟，早起的你可以和心爱的人说声早安，一起吃顿早餐。出门前也可以跟他再恭几拜挖爱丽，让甜蜜的好心情不关系不会一。
1: 大家好，我们是青虫 RE，
0: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哦。国一北上湖口服务区前内侧三线车道还是要注意施工的情况，以及国一北上林口内二线也要留意哦。而国三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内三线，南下中兴系统到中兴外二侧依然要注意哦。国五在北上蓬山隧道外线还有南下雪隧内侧的施工也还没有看到排除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在水气的部分哦，中南部、东南部山区以及离岛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那中南部会有较大雨势。再来就是南部地区要特别注意，可能会有短时间豪雨发生的可能哦。那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但是午后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北部山区、大台北地区会有较大雨势。在清晨到上午这一段，北部也

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哦。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苗栗头屋 31.1 度哦。那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是26到30度左右。而到了中午前后，哇，那个还是有高温提醒，台东这边要注意焚风的现象啊。然后双北桃竹苗彰化花莲台东黄色灯号也有到34度哦。

哦，周杰伦乡间的路，不知道这一条路在哪里，走起来感觉心情很好。哎呀，快看了一下窗外的天空，今天其实若以气象的即时讯息来看，目前全台湾大部分的县市微起雷了吼，有的是阴天呐、啊，像我们台北的天空哦，一半天光，一半要搁在困。好，没关系。重点是吼，你来注意天气的变化哦，出去要安全哦。来6:09了，我们福台有个最新通报啊，台北市这里建国高架往北，在仁爱路到信义路这一段内线有一包掉落物，刚刚掉在这里，你的设计哈。那目前国五的两个点的施工都已经排除，还有国一北上户口服务区前以及林口这边的工程都已经告一段落了。如果有新的路况补充。

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你知道，走在风景好的路上，还有一种情况是可以允许的，因为不赶时间，风景更美迈的所在，其实还蛮适合迷路的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

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6:16哦，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绿油油的，好，大致顺畅。那跟小波奇哈，那在台北这里要注意一下，刚通报不久，建国高架往北仁爱路到信义路这一段内线有一包掉落物哈。新的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下，在夏天哈，很容易这个蚊虫滋生，尤其那个小黑蚊，哎呦，哪可以有顶点哈？我觉得这是肿的一个包哈，哦，小黑蚊特别难缠，又凶狠，那体型又小哈，我当下哈，你要怕鬼宝宝，怕一百点哈。然后我们来讲一下高雄市他们第二季小黑蚊通报的件数增加哈。那现在还是属于高温多雨，环境比较潮湿，对于小黑蚊的繁殖来讲真是登顶席啦哈，引咎华裔啊，但是我们齁就会受苦。好，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要清扫落叶啊，清疏水沟啊，就是最主要去减少它的一个滋生源哈。然后呢，我们来讲一下就是在防治方面齁，专家还提出了一些方式，比较简单的，每个人家里面做得到，就是你可以在家里面种一些鼠尾草啊、柠檬、香茅、天竺葵还有薄荷这四种香草类的植物，说对那个防止小黑蚊有很大帮助哈。

哦，王慧竹加贼加贼，小妹跟你讲诶，为加贼加贼啦，是这样。哦，因为我觉得我今天有点奇怪哦，明明要讲那个字，却冒出另外一个字哦。哦，但是其实要跟对方说的话，真的非常非常多哈、哦。好，六点几十几分了，目前在路况方面没有新的补充哈、哦。那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给那里拜爷灾气呀，哎呀，真是感谢哈、哦，如此顺畅。那当然，如果说有新的情况需要帮忙提醒的话，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0: 收听尽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1: 尽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0: 本次要征求的是
1: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0: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1: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0: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1: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0: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1: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0: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1: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

6:27了，我们来讲一下观光署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哈，跟高雄市竹林休闲农业发展协会合作，推出了一个叫“宝来屋脊”手作步道二日体验活动。第一梯次说已经额满了哈，接下来第二梯次是8月21、22号登场，目前有开放报名哈。然后最近这几年在台湾这个所谓的手作步道假期其实是越来越普遍哈。这年头大家旅行的方式很多种，有的不再只是说就是要去吃好睡好，然后什么都给你宽啊喝水，有的人特别哈，就想要去接近山林，然后就地取材，把石头木头帮忙去修补山径或这个步道哈。哇，说这样的旅程是非常疗愈的。那在他们这个宝来屋脊手作步道二日体验活动，说晚上还可以安排来参加手作步道的学员们哈，可以入住宝来温泉旅馆泡美人汤，哦，这是额外的鼓励啦哈。

0: 6:32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哈，国一桃园到林口北向路段慢慢车子多了起来哦。那国一高架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在国一高架北上 28.5 公里细武环北前路间水果散落啦，哎呀实在不错，那么重点是它散落在国一高架北上 28.5 公里细武环北前路间，要注意哈。以及先前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仁爱路到信义路这一段内线掉落物还在这里啊。好，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社会保险是社会安全制度中最重要一环，近年随着消费者物价指数变化及最低工资逐年成长，职业工会、农会及渔会办理保险的行政成本随之增加。行政院长卓荣泰在主持行政院会时，听取提高补助职业工会及农渔会办理劳保、农保、健保行政事务费用报告后，才是准予备查。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3: 为合理反映成本，并且呢鼓励提升服务的品质，劳动部、农业部以及卫福部针对职业工会、还有农会以及渔会办理劳保、农保、健保的行政事务费用将提高补助，并自2016年1月1日开始来实施。首先，在劳保及职灾保险行政事务费部分，将补助工会、渔会办理劳保者的行政事务费，由现行每人每月14元调增到16元。仅参加劳工职业灾害保险者补助的行政事务费用，也将由每人每月3块钱调增到4元。而在农民健保的部分，基于横平对待原则，与前述劳保的行政事务费用采取相同的基准调整，由现行每人每年28元调增至32元。而在全民健保业务付的部分，职业工会、农会以及渔会的人事行政费补助费用，由现行的保险对象每人每月10元调增到12元。另外，新增农会以及渔会比照职业工会邮电费的补助，按已缴纳健保费的被保险人每人每月补助17.5元。
2: 劳动部劳动保险司司长陈美女指出，近年消费者物价指数及最低工资逐年成长，本次补助金额的调整可是

时反映工与会办理劳工保险及劳工职业灾害保险业务的成本，鼓励工与会配合政府政策提升会务人员的薪资，促使会务人员协助积极催收缴保费，有助于确保被保

0: 的反映工会跟与会他们办理保险业务的一个业务的成本，或者是适度的提高工与会配合政府的政策来提升会务人员的薪水哦，来协助政府来提高收缴保险费的经费哦。那预估整个受惠的人数是受惠的单位是3700多家哦，那一年整年的年增经费是5001万呢。
1: 农业部农民辅导司副司长王栋梁表示，农业是一门专门职业，农保是以农业为职业者参加的职域性社会保险，是农民重要社会安全网的一环。依据农民健康保险条例规定，农民申请参加农保，应向户籍所在地的基层农会提出申请，农会作为投保单位，协助农保投保资格审查、异动登记、保费代收缴、受理保险给付申请等行政事务，以及提供农民各项保险政策宣导、咨询、通知等服务事项。
2: 那114年年底，我们的这个农保被保险人的人数有82.8万人。那补助农会的这个行政事务会的部分，我们采衡平对待的原则，它的补助基准跟劳保是一模一样的。现行的职业工会办理劳保，那它是采每月收缴，每人每月14元。那我们农保的部分，我们依照农保条例的规定，我们一年是收2次的保费，所以我们每人每年是补助28元。那这一次调整的金额主要是参考这个劳保由这个14块调整到这个16块。那本次农保的部分的这个行政事务会的补助由这个每人每年28元提高至32元。
1: 卫福部中央健康保险署署长陈亮宇强调，近年健保署持续推动健保业务数位化及行政流程简化，包括建制投保单位网络加退保申报平台，简化工农渔会申报作业，并推广健保快易通健康存折 APP， 便利民众查询个人就医投保缴费记录、申办健保卡及重要讯息宣导推播等多元数位服务，协助各职业工会、农会及渔会提升行政效率，减轻作业负担。这次调高补助款不仅有助于减轻职业工会、农会及渔会办理健保业务的行政成本，更可鼓励提升投保服务效率，强化保费收缴作业，提供民众更便捷优质的健保服务。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6:40了，来，现在有新的通报哈，也是关于掉落物。在国一高架北上细五靠近堤顶出口内线注意物米加拉里加，那国三南下 44.6 公里过土城内线有轮胎皮，倒是另外两个掉落情况已经排除了。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仁爱信义路之间内线掉落物，以及国一高架北上细五环北前路间水果散落情况都已经排除了。
1: 飞向你，

0: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2: 一手掌握。
3: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杨慧宁，哈喽，早安。
4: 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8度。那其他我们飞航的国内机场方面，包含花莲、台东、金门、马祖、南北干机场也都是多云时晴的。那澎湖机场则是有雾的。那在航班动态的部分，目前我们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的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礼让飞机起飞或降落。但在纽西兰有一个叫吉斯伯恩机场，有一条铁路贯穿跑道，反而是飞机要礼让火车驾驶离开后才可以进入跑道。那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3: 好的，谢谢航务员杨慧宁。航班目前一切正常哦。

的时阵，伊上有才情，上到尾到位，阁上早就离开。讲伊乌托邦甲人相争，讲伊感冒要看医生，讲伊代志拢做袂了。

真的很幽默很搞笑的一首歌曲，来自王俊杰创作演唱歌曲，叫做《板工灰》啊，有没有？不管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地方什么公司，很奇怪哦，常常就有这样的人，对吧？第五这块的东西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求生之道。

好，6:45了。目前呢，在路况方面，主要就是两个点都有掉落物，一个在国一高架北上西五靠近堤顶出口内线乌米加当里加，再来国三南下44.6公里过土城内线，轮胎皮要小心，这个都10分钟内才刚通报而已，注意起来哈。路况哪些当播冲加麻烦看点位0800000123。刚刚讲的是同事的故事，接下来讲一下老板吧。 IJ 上搜子一搜管老板。

收听景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景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景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景广，一路平安快。

6:51，尽管我是雅玲。我们来讲一个最新的金氏世界纪录，关于什么？头发的长度。哦，这给你提提乱哈，你要很多人都把头发剪短一点，那看不肮脏哈。但是你可以想一下吗？这世界上有人他的头发的长度哈，有2.71公尺长，将近3公尺这么长。他把头发放下来，你知道很像那个新娘穿的婚纱礼服，在后面拖的好长一段哈。这是一个印度的女生，叫做达里亚尔。哦，达里亚尔呢？他说为什么？他是从2015年之后就没有剪头发。他说在印度的文化里边，女性留长头发，这代表是一种美丽的，也是那个呼应传统文化哈。在他们的美感里面，认为女孩子留长发是漂亮的。他从2015年就没有剪了，这样算算也超过10年嘛，对不对？哦，好。第一个，他怎么忍得住？因为印度又不是说在欧洲或北欧哈，天气这么热哇。好，这是他厉害的地方。还有哦，他的头发这么长，将近3公尺长哦。那平常要走动，不过他会把它编成辫子啊哈。但是你知道吗哈？虽然他好厉害，那个头发这么长，依然乌黑亮丽，可见他花了很多时间去保养。他说他每一天要花好几个小时洗头，还有梳理头发，就要好几个小时。哇，这个真的是很大的一个耐心哈。然后呢，就有人问他说，那你头发这么长，照理来讲会有那个营养没有办法一直到末梢啊，但他头发为什么这么漂亮？他说他不用市面上的化学产品，他都是自己做无化学成分天然的洗发水跟护发素啊。为了美丽哈，不过真的蛮厉害的，可以留这么长的头发耶。

Fred B 来自 Jess Green。 你说没听会想念，他说听了会想见。想找我的粉丝页啊，网络请搜寻我是雅玲，今天元气吗？来，6:57了，国一现一个最新通报哈，要特别注意，因为全线都有大量铁皮散落，掉在国一北上358到357公里南子前哦，南子前注意，全线有大量铁皮散落哈。好，我要回应一下哈，因为这一两天呢，蛮多听众朋友在粉丝页上留言啊。好，因为之前哈，前两天在礼拜天的时候 po 文了。好，谢谢大家热情留言。那其中呢，有一位听友他告诉我说，他已经是8年前退休哈，所以他其实现在没什么机会听节目了。他是透过粉丝页连结，有时候就是有新的 po 文他才会有机会来留言哈。他说呀，很怀念之前听节目的那个感觉。好，虽然说因为退休，其实是这个时段坦白讲，那个当天的外资部那真是不是一般的人哈。正常作息的人不可能听到外资部对吧。那有很多人就是因为上班啊工作啦，或者一些可能有的要照顾家人啦、啊、所以种种原因哦，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像你要再时段的当天的节目哈，但是还是非常感谢，即便多年后啊，大家还是会来留言啊。然后很多听友啊，平常可能不知道怎么跟我联系，那坦白讲我也没什么，就是我就只有粉丝页啦哈，我虽然有 IG 的账号，但我 Instagram 没有在用啊。有时候看到有一些人来加那个 IG， 紧拍谁呢，也没办法回应你哈。好，不管怎么样，就算您现在因为工作、因为生活的调整没有办法听到节目，但是曾经相逢，哎呀，我干嘛真的加黑了，加贺恩婚啊啊！在这个节目里边，如果可以帮助大家出入平安，这就是有做这个节目最大的价值了哈。好，到了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感谢大家的收听。我请阿玲，那明天在空中再会喽。

现在时间早上七点钟，山谷里的呼唤是大地守护心灵的力量，体会大自然的力量，相信自己，感受希望，今天也会充满幸福哦。大家好，我是邱丽婷，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哦，国一的桃园到林口北向路段，即时车速在56公里左右哈，务必小心行驶，注意彼此安全呐。而国一刚通报不久，在北上358到357公里南子前。全线都有大量铁皮散落，要小心哈，已经有通报处理了。而先前国一高架北上西五靠近堤顶出口内线也有掉落物，国三则是南下44.6公里过土城内线要注意连拉回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2: 我想天有一点爱，可是天有爱在天涯。
3: 各位警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中平，收听警广，掌握行车的方向，就爱警广，资讯生活最时尚，有了警广，人生路上一起闯，喜欢警广，音乐经典最难忘，因为警广让我们珍惜时光。警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就是有乐趣。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现在时间早时七点，台湾花妃叫咱起床咯，到底收听在地的好声音，就是现在，就是现在。
1: 与我同行，陪伴你，有钱陪伴你。

0: 魔镜啊魔镜，请问你全宇宙最棒的电台在哪里呀？
1: 当然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哦，那最

0: 好听的节目呢？
1: 佑谦主持的《与我同行》。
0: 魔镜魔镜，再请问你，佑谦是不是全世界最帅的主持人呢？啊，那也安内。
2: 与我同行，现在开始喽。

0: 时间来到中华民国115年8月11号礼拜二早上的7点06分，欢迎朋友们继续再回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三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谦，我持续陪着你了。大家老炸，一个是比喝一缸的开始咯。好，我靠，有一头不离个这个脏哼。好，南部地区我那有了刮38号，天气不加热稳定哈。好，我们待会来关心一下哈，先来看一下目前的路况了。好，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58到357公里之间，南子路段前全线大量轮胎皮的铁皮的散落哦。好，国道一号北上358到357公里，南马 K 进行转线，大量的铁皮落了来哦，铁皮的散落，提醒朋友你要注意了。好，在台88往西凤山到五甲系统接国一往北呢，持续也都是车多的一个情形哦。好，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还有没有其他任何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呢？0800-000-123-0000-123，随时给接落红的补充，继续到三天提供，谢谢你咯。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金佩珊，美好人生不吸毒，切勿踏上不归路，快乐人生才不会无助，吸毒只会让你粉身碎骨，别一时糊涂让自己陷入痛苦，珍惜自己人生路，未来才有健康的幸福。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

好，Tiki 气象署说，今天11号持续受到低压带西南风的影响，水汽偏多，天气都不稳定，包括了南部地区啊，他要特别注意中南部地区有不定时的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好，清晨到上午北部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中南部呢会有机会出现局部大雨哦。好，这个云量其他地区也都会增多的一个状况，尤其中午过后的天气变化下也会更明显。南部的高温来到32到33度。明天礼拜三12号到礼拜四西南风影响，中南部地区还是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好，尤其午后的山区会特别明显。好，南部地区我那五口岭哥在落雨。好，有时候可能天气看起来目前阳光出来了，但是可能随时又有变化，又会有下雨。好，欧魂会来的时候，所以不一定，请大家特别注意。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也就麻烦朋友。

有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以及三，随时给起老红的播枪，给就提供来听节目的第一首歌，来自于王子雷的歌声《海角天涯》。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新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0: 好，7点16分了，路况呢？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58到357公里之间，男子路段前全线有大量的轮胎铁皮的散落哈、哦，有铁皮的散落，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哦。好，还没有其他任何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呢？0800-000-123@0000013。好，路况呢持续补充，再告诉行广了，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哦。
1: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利。地震时，如果你正在厨房煮饭，远离刀具、热锅等危险物品，趴低身体护住头部、颈部，就地避难。如在炉火边，应立刻关火。消防署关心您。

好，记得任何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也就麻烦朋友哈，来0800-000-123啊，0800-000-123，会记得随时啊，老洪的播兄，不管此刻你开车在国道在省道哦。好，0800-000-123，继续再告诉警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好，我们民生来看到的是台南七夕嘉年华，好，这里会爱发光。好，即日起到823登场。来，今年这个活动啊，串联了西竹围之秋文创园区、西市场、台南四大月老庙、新营文化中心、萧陇文化园区等这些文化场域，透过了光影的艺术、互动装置、文化体验跟城市的探索，来打造七夕浪漫的地景艺术啊。来，文化局长王小玲表示，七夕的嘉年华以这个爱的发光为主题，透过光影的变化，好，将历史场域转化为充满故事跟情感的城市舞台，好，带着民众啊走进了这些艺术的装置还有互动体验当中，来认识台南，也感受了七夕啊这个节气的融合文化、观光与城市的新风貌。好，所以呢，透过的这个不同的展区、不同的风貌，好像是这个西市场的爱红线地景艺术，是发光的红线意象穿梭在西市场的门面，好，将传统的月老文化转化为地景的艺术，好，透过这样不同的光影科技上的一个变化，好，希望大家来感受一下这些光影的打造，好，浪漫的这样的不一样的七夕嘉年华的一个氛围咯。

好，7:20呢，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吗？0800-000-123:00:00:00以及三米落空，以及到三港播枪，谢谢你热心的帮忙。继续听杨培安，我相信。

0: Thank you.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士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好，7:25了哈。来，路况目前在看到国道一号北上358到357男子交流道这边中外线掉落铁皮哦，掉落铁皮还在处理啊，还在处理。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247到244之间，过了斗南地磅站的外侧也是有道路施工的情形哦。好，麻烦朋友请多留意小心啊。不管此刻的你开车在国道在省道啊，后续路况啊，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好，随时也给起罗红的补充，到三港提供后警广了。好，请进任何台南以北的路段，云嘉南路况收听 FM94.7 警广台南分台，现场右迁，我持续陪着你到早上的10点了。继续来听吴宗宪吴邦李昂。

好，几点29分了哈，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0800-000-123路况告诉警广，待会7:305分钟新闻再回到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哥伦比亚西部地区10号上午发生规模 7.4 强烈地震，目前导致全国各地至少110

0: 11人丧命，87人受伤，政府也已经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美国地调查所资料显示，这起地震的震央位在哥伦比亚西部乔可地区，震源深度大约110公里。哥伦比亚内政部指出，全国各地有超过20座市镇受地震影响。相关当局还提到，这是哥伦比亚过去10年来最强烈的地震。主计总处公布今年上半年实质经常性薪资成长 1.16%， 为近6年同期最高，显示薪资增幅明显高于物价涨幅。不过低于平均薪资的员工比例也攀升到70%，研判可能与外籍移工人数增加有关。记者游淑燕报道。
1: 六月全体受雇员工经常性薪资年增 3.18%， 增幅已经连续四个月上升，也推升实质经常性薪资。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玲表示，只要薪资增幅大于物价，实质薪资就能维持正成长。此外，在统计资料中也发现，包含外籍移工在内的全体受雇员工月薪低于平均的比例目前达 70.03% 的新高点，但对照本国籍全时员工其实低于平均薪资的比例近三年持续缩减，显示国内就业人口结构出现明显改变。
2: 统计对象的差异造成数字的走向完全相反，研判这个新高呢，有可能是外籍移工人数增加很快。我不否认说有高薪的把平均薪资拉高，但是也有一部分的原因有可能是外籍移工的人数增加。
1: 另外，和产业景气直接相关的加班工时统计中，整体制造业上半年每月加班工时创22年来同期新高。其中，在 AI 热潮带动下，电子零组件和电脑电子光学业加班工时都是有统计以来近47年同期的最高纪录。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一名男子误信网络诈骗，到银行汇款30万元，准备投资电子烟。警方到场了解，发现这是假交友后引诱假投资的诈骗手法，男子惊觉差点上当，频频道谢。记者徐俊秀报道。
3: 玉山银行通报，一名38岁邱姓男子疑似遭到诈骗，警方立即到场了解，原来他是在脸书结识一名女网友，对方游说他投资电子烟。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右昌所所长蒋仁荣说，
4: 因见对方账号有用千人粉丝追踪，便降低戒心，误信每个月皆可以领现金之话术，前往银行欲汇款新台币30万元。行员临柜关怀，察觉异状，立即通报。员警到场拆解此为常见的先假交友后假投资之手法，并以警政府打诈仪表板等案例说明，让邱男恍然大悟，放弃汇款，成功保住积蓄。
3: 还好警银联手劝阻，保住30万元辛苦钱，邱姓男子频频感谢。男子警分局呼吁，网络交友务必提高警觉，切勿因为社群好友多、照片亮眼或是宣称保证获利就轻易相信。遇到可疑情势，应落实一听二挂三查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或就近前往派出所寻求协助。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高雄简仲明医手术酿两死调查报告出炉，卫福部点出医师过度医疗、手术风险评估不足、医疗团队对术后照护警觉应变不够，是酿祸的三大元凶。记者游柔纯报道。
5: 高雄安泰医院简仲明医王明宇去年爆出在10天内接连有两名病患因为接受缩胃手术死亡，王明宇遭医惩会废止医师执业执照。卫福部也公布最新的调查报告，副司长刘玉清说，
6: 比如说这整个开刀房里面管理好比较松散，然后那个个别该做的事情他们都没有好好的，该尽的角色没有尽到，才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那有一些这个医疗常规应该遵守的，这个当事医师并没有遵守，但是也没有人阻止他。
5: 调查报告指出，事故主因是主刀医师对于减重手术适应症的认定标准太宽松，手术的风险评估不足，以及医疗团队对于术后照护的警觉性还有应变处置能力比较低，还让医材厂商进入手术辅助，并提出多项改善建议，包含医院要订定厂商进入手术室的指引、手术标准作业规范，还有落实定期稽核、充实专业人力、落实病人和家属的知情同意、鼓励员工主动回报异常事件和潜在的风险，并遵守法律，严禁非医事人员执行医疗业务。金光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7: 景广气象站。
0: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5度。

各位景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金佩珊，治安守护，保佑你平安，交通安全，开车不心烦，关怀社会，感恩心满满，音乐悠扬，伴你每一天，无论白天或是夜晚，景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在这里， FM94.7 随时守护你身边。

大家好，我是 CJ Mitt。 毒驾肇事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毒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38，欢迎朋友们继续再回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00到10:00，三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谦持续的陪着你哦。好，你现在人在哪里？好，一切都外出要小心，要留意了哦。好，路况的讯息，我们再看到国道八号台南支线。好，从11号到14号，星期二到星期五，每晚的晚上9点到隔天的6点，全面封闭台南系统315公里南下的入口匝道。国八往国一南下全面是封闭进行的一个情形哦，提醒您注意。台南市的东区东宁地下道早上8:30到下午4:30全线封闭管制有施工。在永康永科环路跟永科王田大道目前这里也有事故的情形。在国道三号南下310到312白河这里的外侧也是有道路施工。提醒朋友请特别都要注意小心哦。好，那么其他还有任何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0800000123:0000013。好，路况就继续再告诉景广了，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

0: 好，继续我们再来关心一下目前国道的路况。连线的是高工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请雅音告诉我们目前国道上最新的交通状况。雅音早安。
1: 又见你早，可以听众可以上朋友大家早安哦。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哦，357公里哦，也就是在南子交道出口刚刚过后不远处哦，现在呢在中间车道以及外侧车道呢都有大型散落物占用的车道哦，那么交控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查看处理当中了。不过也因为散落物的影响哦，现在大概从五甲系统交道一下来哦，行车速度就是非常非常的慢，停车数呢有时候只剩下20-30公里左右了，所以提醒赶时间的驾驶朋友们，我们可以考虑提前改道行驶。其他路况方面呢，现在在国道一号哦，在南下哦，仁德系统交流道到仁德服务区之间呢是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然后呢南下的陆竹到高科路段呢因为大雨的影响呢行车速度也是比较慢的。而在北上哦，北上呢在冈山路段同样因为大雨的

0: 影响哦，所以这个路段的行车速度也是受到影响的。还有北上的大湾到永康交流道，还有北上哦台南系统交流道，刚刚过后一路到安定交流道之间，也通通都是车多拥挤，车速缓慢的。另外还有在国道十号哦，在东向左营端一上来呢，也是车多不好走的一个情形。另外再加上因为国一北上357三落物的影响哦，所以造成这里呢，要汇入国一北上的车子呢，几乎是定点不动的一个状况哦。那提醒一下朋友们哦，行进这些车多路段时呢，一样是小心耐心的来通过。至于在国道三号宁古坑到屏东林边呢，则是顺畅好走的，驾朋友可以放心通过。施工方面，在国道三号南下378.4到378.8公里中寮隧道路口前呢，进行 AC 路面的一个施工，封闭的内侧车道。然后呢，在南下的310.7到311.1公里哦，也就是在白河交流道前呢，进行伸缩缝更新的一个施工哦，封闭的是外侧车道。提醒驾朋友们呢，行经施工路段时呢，要注意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安全，小心通过。另外呢，还有两个有关国道施工封闭的讯息，提醒一下各位家长朋友。国道一号预计在8月11号到8月14号，也就从今天呢到礼拜五这连续四天，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要来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交流道的路口匝道哦，在8月11号到8月14号，连续四天，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交流道的路口匝道。然后呢，在国道一号呢，也会预计在8月15、8月16号，礼拜六、礼拜天呢，这连续两天，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的6点，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全线。那施工时间8月15号、8月16号，连续两天，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的6点，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全线。那提醒，在这个施工期间有打算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请你要记得事先规划好替代道路。那最后呢，更要提醒一下各位驾驶朋友，现在国道上有许多路段下起大雨来了，提醒您行军雨区时呢，要记得打开大灯，放慢车速，并且拉长安全车距哦，这样呢才可以维护您的行车安全顺畅。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在此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1: 好，谢谢雅音的提醒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好，7:45了。路况的消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白河出口，小车传动轴的掉落哦。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358到357之间，南子交流道中外侧车道掉落的铁皮，还在处理，后方说有回堵10公里的一个情形哦。好，发挥一下耐心了。来，其他还有没有任何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也就麻烦朋友来0800000123:00:00:13。好，路况持续补充，再告诉警广。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好，先来听首歌，李英红。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地震来时，如果您在室内，请趴下掩护稳住，如果您在户外，寻找空旷处保护头颈部，安全第一，平安最重要。内政部关心您。

0: 来，7点50分，继续关心台南市的交通状况。连线的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请警员康浩勋来告诉大家。你好，
1: 主持人及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正值上下班车流量巅峰，以下提供几则台南市的重点交通状况。在交流道部分，仁德交流道下，在中山路段，从中正路到文清路口车多；永康交流道下，在永安路、中正南路、中正北路双向车多，车流量大。大湾交流道下，在大湾路、复兴路、角东路沿线及高速一二街两侧也是车多，车流量大。市区平面道路车多路段，东宁路段从长荣路到后角圆环，以及裕隆路往太子路方向都是车多。中华西路段从永华路到民权路口，中华北路段从河尾路到安民路口也是车多。在事故地点方面，稍早前有两起交通事故，请驾驶人注意。以现在

0: 港区南庆街一号前，另一线在新市区民权路与新港社大道的交叉路口。此次提供一则交通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行经路口慢看停，提高警觉，放慢速度，注意路况，优先礼让行人，共同营造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祝你行车平安。
1: 好，谢谢哦。

好，7:52，路况提醒，这是国道三号南下白河出口，小车的传动轴掉落了哦。好，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任何还有后续路况哦，0800-000-123，告诉警管，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好，记得任何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告诉景广了。好，德阳苏，我们来到了，这是在嘉义。好，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啊，在奋起湖这边，来有一座停车场的公厕的整建工程。好，已经开放了哦。好，公厕呢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好，所以就说这个公厕呢，外观啊融入了地景当地的这个景致跟山水的美学，引入了自然光，解决了幽暗潮湿的问题，还有全龄友善设计的零阻碍。启用了这些日子以来，到这的游客都称赞。好，每个星期说，如果来到奋起湖的这些山友都会来造访这个地方。以前呢，这个公厕呢，可能呢都不是挺好的，有异味哦。好，现在说可以很惬意的，来上个厕所，很有感哦。来，这是第一停车场，是旧有的公厕哦，因为这个设施老旧的关系，通风采光都不是挺好的。好，所以呢，这个让游客有一些些的意见。这次重新整建呢，融入山林为设计的这个概念哦。建筑外观呢是采用暖色系的石材，搭配了木格栅栏，好，呼应了阿里山的这种山林的意象。屋顶，好，屋顶呢设置了采光的天窗，引入了自然光线哦，提升室内的明亮度跟通风的品质。好，所以说这个空间蛮舒服的。重新启用的公厕呢，全面提升了这个使用的机能哦，以通用的设计理念呢，打造全龄式的没有障碍的这个空间。好，让轮椅的使用者啦、长辈啦、亲子家庭啦、行动不便的旅客都可以很方便的使用哦。也增设了多功能的无障碍的厕所，也配置了照护床、婴儿的安全座椅、尿布台这样的设施啊，可以说满足不同年龄层跟多元照护的需求。好，入口处另外也设置了智慧的电子看板，及时显示厕所的这个使用状况，好，提供更方便的上厕所哈。好，这次的工程呢也一并改善了第一停车场到第三停车场之间的步道环境。新设立的木栈道呢依地形串联了山林的景观，沿途也设计了休憩的座椅啦，提供游客更舒适的步行空间。好，所以欢迎大家来到奋起湖的这边，好，享受一下森林步道，来感受一下经过美学设计还有友善服务的绿

游新体验的公共厕所，好，完全崭新的，不太一样哦。来，7:56喽，任何还有后续路况的补充情形，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好，路况持续补充再告诉警广了，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进入了超高龄社会，高龄人口逐年都增加，高龄者用路安全已经成为我们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高龄者交通事故多半与反应时间延长、视力退化以及路况判断不易有关，提醒长辈们外出的时候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一定要穿着明亮的衣物哦，善用行人号志，并且尽量避免在夜间或车流量大的时候单独外出，更不要忘了定期接受体检以及认知功能评估，确保驾驶能力符合安全标准，让每一位长辈都能安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提醒高龄驾驶朋友留意自身健康状况，并记得换发驾驶执照。高龄驾驶换照制度按照年龄下修到70岁，70岁以上需要体检换照，75岁以上则维持每3年换照。换照需要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测验或失智症证明，自愿缴回者还可以享2年敬老卡搭乘补助。提醒高龄驾驶人定期换照，谨慎驾驶，让每一次出门都更安心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好，7点59分了哈。路况目前在台南的永康、中正北路跟龙桥街这里说有事故的情形，还有在麻豆麻家路一段333号加油站这里呢说，也是事故喽。好，台南市的东区东陵地下道，早上8点半到下午4点半，全线呢是封闭管制施工的一个情形哦。好，在永康的永科环路跟永科王田大道的事故状况，提醒朋友请注意了。后续还有其他任何路况吗？记得0800-000-123再告诉警广了。好，车上的货物都请你捆绑好之后，安全再开上路。待会8点钟连线对时喽。
1: 早上8点钟，准备好要出门了吗？现在就让警广陪你发动快乐引擎，关掉坏心情，
2: 播放好听的歌曲，让每个瞬间都很有 feel，
1: 一起收集欢笑吧。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真 blue 幻蓝小熊。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国道1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的头